0: 品。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今天，
1: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个月。
2: 你们到底在说啥呢？
1: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原来买不着的特效药、稀缺药，就等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呢。
3: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必买清单来了。
0: 王牌清单一，香港养和集团王牌产品双牌丸，全一款是由双牌中医产品，经过 FDA 国际认证的保密中药。石油双排让血流、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风险降到最低。
3: 王牌清单二，香港大药房濒危药物品种中药超级神经素安息香，素有一刻定惊风之称，恢复中枢神经信号传导，将老年人大脑信息在口齿时间缩短至200至300毫秒，肢体反应缩短至300至400毫秒。
0: 王牌清单三，香港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被誉为益生菌之母，犹如为肠道投入的益生菌炸弹，将菌群发酵源与9000亿活菌同时释放到肠道，瞬间发酵，活菌繁殖率增强40倍，不仅解决了菌群定植不住的传统难题，还通过菌发酵将菌群翻倍，自带发酵源才是真正好菌。
3: 王牌清单四，香港金牌护盾白蛋白，新一代免疫之王，其中的白蛋白短肽作为免疫细胞的合成原料，直接被免疫细胞100%吸收，从而实现免疫平衡，告别免疫力过低造成的慢病感染，更告别免疫力过高造成的类风湿过敏。
0: 哪一款都是王牌，哪一款都无处购买。在本月，香港王牌经典产品都将陆续登场。
3: 香港大药房成立184周年之际，一年一度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全港同步执行，香港8家药房门店、全国20家电台同步狂欢，好药放不停。
0: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买不到的王牌药、尖端药带到您身边。
3: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您哪儿都问不着的稀缺药、老牌药带到您身边。
0: 港药直通车，香港好药连线渠道，链接生命健康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你好孙主任。
5: 哎，
4: 孙主任，咱们昨天提到的这个双排丸啊，说实话我之前是完全没听过、
5: 哦、
4: 后来特意查了资料，花了点心思，我才知道这东西居然只有香港有，而且只有香港养和集团能做得出来，只此一家，再绝无同款啊。
5: 没错，
4: 嗯，
5: 双排丸呢是只有养和集团研发生产，背后呢有两大核心原因，
4: 嗯，
5: 一方面呢是养和集团自身的实力，
4: 对，
5: 哎，因为他们呢有高端的技术支撑，而且香港养和集团的国医大师李龙湛，
4: 嗯，
5: 是全国呀人数多，
4: 这是硬核的支撑
5: 啊，对，规模最大的啊，
4: 嗯，
5: 所以有这样的支撑，香港这个养和集团呐、所有的药物研究开发确实啊比一般的其他的企业啊这规格要好很多的。
4: 嗯，明白了，养和集团的国医大师刘东湛，这里面都是真的人才，不是说谁都可以做国医大师刘东湛的啊，也只有养和能有这样的实力和底气。
5: 对。
4: 嗯，
5: 另一方面呢是香港当地啊的特殊环境催生了人呐、对这类产品的需求。
4: 嗯，
5: 杨迪去香港旅游，有没有觉得那边呢气温特别不一样？
4: 哇，完全不一样。我上次去的时候是八月底了，那香港还是热得不行，而且那种热是又潮又闷， 身上黏黏糊糊，就湿度特别大。哎呦，我作为北方朋友，我就觉得很难受。
5: 对，喘气儿都费事。
4: 是。
5: 哎，香港啊，室外常年温度啊都在30度左右。
4: 嗯。
5: 湿度啊更能达到 78%。这个湿度啊和温度，我们在那里啊感觉像什么？
4: 蒸桑拿啊。之前去香港没扛住这样的天气，我之前就说过，说本来计划是玩一周，结果3-4天受不了提前回来了。而且也是这个原因啊，香港朋友常年都开空调，进到他们那个商场，我真是觉得冷一下热一下这个温差呀特别大。
5: 对，
4: 嗯，
5: 香港啊常说嘛，西装领带15度，
4: 嗯，
5: 说的也就是空调房。那杨迪你说说空调房是什么特点？
4: 空调房待久了，那个湿气呀、啊、都堵在自己身体里排不出去，所以在夏天下班有时间啊都得出去，就是快走一段时间，让自己出出汗，把这个汗排出来，这感觉
5: 没错。
4: 嗯，
5: 香港人呢、啊、天天在这种外潮内凉的环境里，湿气呀、啊、就憋在你身体里
4: 排不出来。
5: 哎，所以香港人呢、啊、有个普遍的问题，湿气特别重。
4: 嗯，
5: 我们这边呢可能等到40岁左右，随着代谢变化才慢慢出现湿气的问题。
4: 嗯，
5: 但香港很多人呢、啊、20多岁的年轻人就已经有明显的湿气了。
4: 哇，很早啊。
5: 哎，这个就是因为啊长期生活在这种湿气难排的环境里。
4: 嗯。

0: 或者是拐个弯儿，就能看到啊糖水铺子、
1: 对，
0: 港式奶茶店。
1: 啊，对对对，就是香港朋友是真的爱吃甜食。你不管是一日三餐啊，下午茶呀，甚至说来点宵夜啊，都离不开这个甜口的东西。
0: 就是这样，
1: 嗯。
0: 受当地温度湿润的气候影响，香港人对甜食啊有着天然的偏好。
1: 喜欢，
0: 哎，就连他们呢最有名的叉烧，
1: 嗯，
0: 也是甜腻口的。
1: 对，
0: 叉烧腌制的时候啊，要放蜂蜜、麦芽糖或者砂糖。烧烤后啊，还裹着一层啊亮亮的甜酱，吃着特别浓。但这些甜腻的食物吃进身体里，能变成身体中啊能用的能量，才算没白吃。
1: 对。
0: 我之前说过，我们身体靠三焦中的脾来运化，这个运化呀是关键点，就像是岔路口。向左，食物运化成气血；向右，食物运化成湿油存留。
1: 就看你往哪个方向了
0: 对，所以说你想啊，香港人这种爱甜腻的饮食习惯非常不好，
1: 啊。嗯
0: 让身体无形增加了很多负担。
1: 嗯，明白了。简单说就是，香港的自身的气候本来就容易让大家这个湿气憋在体内，再加上当地朋友这个饮食习惯会加重湿油堆积的情况。这两个问题凑到一起，就让湿油困扰成了当地朋友非常常见的问题了啊！所以这个双排湾才出现了，我这么理解对吗，孙主任？
0: 没错，
1: 嗯，
0: 香港这种环境啊，咱们没办法改变，总不能因为潮湿就不开空调，
1: 对，
0: 也不能啊完全戒掉甜食。
1: 嗯。
0: 而且你别看现在香港是寿命第一的城市，几十年前香港的生活环境加上饮食习惯，好多人呢都会得风湿、心脑血管疾病。
1: 哦，
0: 也正是因为这样，养和集团呢才想着结合自己的技术和老中医资源，最后研发出了呢双排丸。
1: 其实也算是曲线救身体了啊。自然环境咱左右不了，没有办法改变现状，那么只能从其他的一些客观角度来入手。这也是双排丸能够在香港备受欢迎的一个原因了。
0: 对。
1: 那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友，您也在被湿油困扰，大家可以拨打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来进行报名。
0: 很多人都知道啊，湿油重，
1: 嗯，
0: 但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啊，湿油到底是什么？
1: 哎。
0: 那你做这么长时间节目了，你对这个有了解吗？
1: 其实说实话，孙主任，我对湿的理解还真不够太透彻，就知道大概一个感觉，比如说像身上沾了这个潮气呀，像衣服被雨淋湿没干透，说不出来具体哪难受，但就是浑身不得劲儿。你说这油啊，这个不太理解。
0: 实际中医里的湿气呀，就六个字总结：下沉、粘附、耗气。
1: 哦。您给大家伙儿详细来说说这六个字儿的意思。
0: 湿气是什么？
1: 嗯，
0: 湿气也就是身体中用不了的废水，
1: 啊，
0: 哎，这个要记住，什么意思？家里用的水在哪里？
1: 嗯，
0: 在自来水管道里。
1: 对呀，
0: 那如果你自来水管道堵了、漏了，水是不是出来了？
1: 嗯，
0: 出来的水能烧了喝吗？
1: 那不行啊，
0: 能洗衣服吗？
1: 用不了啊。
0: 对呀，这就是变成了湿。那这个时候水管子漏了，水都漏出来了，水管子里边还有水吗？没水
1: 没
0: 了。
1: 了，
0: 那人正常水应该在哪里？应该在血管里，水分是应该在身体中流动的。那水分都从血管中出来了，它就不参加流动了。那不流动的水，它有个特点，水是往下流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大家想一想，冬天洗毛巾，你把它晾在外面，第二天早的时候，你会发现上面干了。
1: 下边不行，
0: 为什么？因为湿气往下走，对不对？
1: 对，
0: 而且的话，留在外面的水呀，是不是犄角旮旯哪儿都去？是不是很难清理干净？往啊墙里渗，疏松的地方进，
1: 见缝就钻，
0: 这就是它的粘附特性，很难清理干净。哎，所以说中医讲的话呢，什么？就是啊，寒气，哎，热气都好去，沾上湿气就没完没了。
1: 明白了。
0: 而且湿气带着，大家想想，

0: 你腿上绑10斤沙袋子，你走路沉不沉呐？
1: 那肯定啊，走不动啊。
0: 你还有劲儿吗？
1: 没劲儿了。
0: 好气。
1: 嗯。
0: 所以说湿气重的人呐，头啊脑袋里是空的。
1: 嗯。
0: 哎，所以说什么都记不住，人也睡不着觉，安静不下来，心还烦，口是干的，眼睛是干的，嘴是没胃口的，但是呢，腿是沉的。
1: 是的。
0: 胃肠啊，大便是黏的，不规律的，心是慌的。为什么？缺血，水气下沉，耗气。躺在床上就像什么感觉呀？就像身体是一滩烂泥一样。
1: 哇，
0: 哎，这是湿气贴切的感觉。而且的话，我们身体中有些地方啊，是绝对不能进水的。肺是装气儿的，装气的地方是不能进水的。
1: 是的。
0: 所以说，湿气重的人呐，上不来气儿。胸闷，很像心衰。很多湿气重的人呐，把自己的上不来气儿、心慌，当心脏病治了。不光啊，是因为缺血会引起很多严重问题，他经常跟中风啦、心脏病了，会发现胃病了，他会混在一起，
1: 对，
0: 一治啊就治乱了，要不然就是啊药钱白花了，治错方向了，
1: 你看看，
0: 啊，要不然就是什么耽误大事了，把真正的重病给漏掉了。
1: 是的。而且我还发现啊，孙主任，湿气并不只是老年人这个群体当中存在，其实人人都有湿气。
0: 对，
1: 你就像我们年轻朋友的身体里面也是有这种湿气存在。比如说以我为例子，我现在这么年轻，我早上起来有的时候就发现也有齿痕，所以人到了年纪，体内有湿基本上都是人人都要面对的事儿。但是在这里，我要提出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本身已经有湿气了，如果一旦跟油混在一起的时候，那这个麻烦是不是就更大了？
0: 这个说到油啊，
1: 嗯，
0: 你想想它的特点是什么？
1: 我能想到的就是油能让我发胖。
0: 哎，这个不是油的特性啊，
1: 嗯，
0: 油的特性啊是容易凝结。
1: 嗯，确实，你看咱要把这个油倒进水里边，等它凉下来，那不是一块一块的啊。
0: 对，大家想想，家里洗油锅的场景，油污倒进水池里，它不会像水一样散开，而是会呀，浮在水面，聚成一团一团的。
1: 对，
0: 就算用洗洁精，也得费点劲儿啊，才能把那凝块打散。这种凝块的特性啊，放在身体里边，就是血管堵塞的根源，而且它的堵塞呀，往往是从上往下发展的。
1: 哦。这个想想就很危险了啊！这种凝块一旦要遇上血液和血液融到一起，大家想想会是什么样啊？
0: 这种油啊，一旦接触到了血管，不断粘附在血管壁上，慢慢形成啊脂斑块。这个过程啊，就像水管壁上啊结构一样。一开始先堵细血管，比如头顶的毛囊血管，一旦被堵，毛囊就会缺氧，进而导致脱发，严重的甚至会秃顶。
1: 哦，
0: 还有面部的血管，阻塞后啊，代谢速度会减慢，黑色素没办法及时排出去，就容易引发色斑，还影响颜值，还耽误健康。
1: 哇，原来脱发长色斑居然还和这个血管堵了有关系啊！那要是这个脂斑块接着往下堵，往下走。堵到更重要的血管，那后果更严重啊。
0: 是的，要是等到脂斑块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堵到重要血管。脑血管本身比较细，一旦被堵，就容易引发脑梗。轻则影响肢体活动，重则危及生命。
1: 是的。
0: 心脏血管被堵更吓人，会导致心肌缺血，引发心梗。这都是临床上常见的急症。而且你要知道，油其实是怕冷的，
1: 是的，
0: 在冬天气温低的时候，或者夏天猛吹空调，身体内的油会让血液流速变慢，油脂就更容易凝固成块，大大增加脑梗、猝死的概率。
1: 咱说光一个湿气在体内已经够折腾人的了啊，它要是跟这个油再见面混到一块儿了，就相当于两头猛虎在同时攻击我们的身体，你想排出去那是太难了。
0: 对，很难。你想，如果让你把一碗油和一碗面混在一起，再把它们分开， 你认为这是个简单的事儿吗？
1: 那基本上不可能啊，太难了。
0: 所以说，中医发展几千年了，市面上根本没有能实现呐湿油双排的药物。
1: 嗯，
0: 这是为什么很多人明明一直在调理，湿油还是反复？
1: 哇，好像还真的是这样啊！你看我身边有人用这个祛湿茶，有人还抹那个燃脂膏呢啊，但效果好像都一般，湿油还是没能清除掉。
0: 对，你看市面上的产品，要么是单纯祛湿的，
1: 对，
0: 比如常见的红豆薏米茶、茯苓膏，只能针对湿气起作用，碰到粘在一块的油，它根本没有办法。
1: 对，
0: 要么就是单纯去油的，像一些减脂胶囊、代餐粉，顶多帮着代谢掉吃进去的油脂，对体内已经形成的湿油混合物一点办法都没有，
1: 解决不了。
0: 甚至有些产品呢，为了追求快速去油，还添加了泻药成分，吃完拉肚子，油没排干净，反而把脾胃搞坏了，湿气更重。
1: 这可不能用啊，
0: 这就是单排的局限，根本解决不了湿油抱团的问题。但是双排丸不一样，它是目前市面一个能做到湿油双排的药物，没有任何同类产品能替代。
1: 那当然了，因为它压根儿就不是一个级别的啊。咱说香港的双排丸就是养和集团供养和医院的药，孙主任都不用您说啊，我都能明白，它和市面上其他药物肯定是差距非常大的。
0: 对，香港养和的双排丸，它是研究了好多年才上市的。当时养和集团专门呢邀请了两位国医共同研发的，一位是国内祛湿领域的，一辈子都在研究怎么破解顽固湿气，
1: 专攻湿气。
0: 另一位呢是治疗中风病的他，对油血堵血管的问题了如指掌。两位大师结合了自己几十年的临床经验，反复调整配方，前后改了十几次，最后定下来这个能同时针对湿油两种邪气的方剂，而且这个方剂的药材足足选了几十种专门排湿排油的道地药材
1: 啊，
0: 不是混在一起就行，
1: 没那么简单的，
0: 而是先单独提炼每种药材的靶向成分。比如啊，有的药材专门呢分解湿血，有的专门呢溶解油血，再按照精准的比例组合，这样一来药效啊既能分别针对湿和油，又能协同作用，把混在一起的湿油混合物打散排除，这也是它能实现双排的关键。
1: 明白了。其实您看孙主任，我做节目这么多年了，这么多年下来能真正做到湿油双排的双排丸真是这一份儿，就以前压根儿就没见过也没有过，市面上大家伙也见不着，它也完全不流通在咱们这边的。
0: 对，
1: 因
0: 为实现湿油双排呀，真的很难。湿和油一旦结合到一起之后啊，就像麻花一样拧在一起，你没办法给它拆开，
1: 分不开。
0: 湿邪让人沉，让人堵，油邪容易凝块，俩凑一块，湿邪会帮油邪粘在血管壁上，油邪会让湿邪更难代谢。
1: 哇！
0: 所以说单排一种相当于只扫了一半的垃圾，剩下的很快又会堆积起来。只有像双排丸这样同时排湿又排油，把绑定的湿油一起清理干净，才能从根上断了湿油反复的路。
1: 要不说咱们这一次王牌清单里双排丸为什么是个啊，它的这种独特性的确是无人能替代的。
0: 你要知道，香港大学的临床实验证明，在使用双排丸一年后，体内的水湿降至 95.9%， 脂质代谢率能达到 87.5%。这个百分比意味着什么？
1: 就虽然我不太知道具体是什么意义啊，但孙主任，我觉得这个数值它应该对健康是有好处的，重要的吧。
0: 这个我跟大家说哈，如果水湿降到 95.9 这个指标，那我们的身体的湿遇见风成风湿，遇见热成湿热的问题就可以完全消除。 而直指代谢促进率达到 87.5%， 这是什么概念？可能说你吃一年降脂药，打一年的伊洛优单抗，它只能防止你脂的合成，但它没有办法改变你直指代谢率。但是你通过石油双排，它能改变你的直指代谢率。当这种直指代谢率下降的时候，你吃什么东西都能第一时间就排出去。当你石油双排之后，你会发现人的什么血流、血压、血脂，所有这些顽固指标它都在下降。
1: 哇，
0: 并且根本不会反弹，
1: 很稳定。
0: 所以你说双排丸是不是人人都应该去用？
1: 哇，那一定要人人都用啊。那咱这次王牌清单里必须要有这个双排丸啊。双排丸在香港什么状态呢？手慢无，所以大家要是能够买到必须要用一次，因为它能把咱身体里的湿气和油脂一块儿排出去，这种办法它真是独一份的啊。
0: 而且服用双排丸通过三焦运化排出湿油以后，它会真正的恢复你脾主水谷的能力。也就是说在以后的日子里，它会把食物转化为气血
1: 啊，
0: 不仅以后啊湿和油减少，气血也是足的。
1: 哇，这气血足很重要啊，因为这个气血足这是一辈子的事儿。你气血足身体真是倍儿棒啊，也不会闹什么毛病。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一定要吃一次双排丸，除非说你买不到，有机会就不要错过。大家可以拨打热线 400-119-7299 400-119-7299来进行报名。
0: 而且我跟你说哈，咱们现在好多人呢身体里的顽固指标怎么调都不好。其实根本原因就是啊湿裹着油。在身体里啊跟坠这个秤砣似的，把身体机能啊都给拽得没劲儿了。
1: 湿油还能影响到这个血压血脂，因为之前大家一直以为比如说高血压你是不是盐吃多啦，高血脂是不是肉吃多啦，跟湿油大家会觉得没关系啊。
0: 关系啊很大的。中医里讲湿为阴邪，重浊呀粘滞。湿邪一旦进入血液，就像给啊清水里加了泥浆。血液会变得又重又稠。你想想血管就像水管，要是管里的水变成泥浆，流动起来是不是得花更大的力气？
1: 那是。
0: 心脏为了把这些泥浆血蹦到全身，就得加大收缩力度，
1: 使劲儿。
0: 时间一长，血压就上去了。而且湿邪粘在血管上，会让血管失去弹性，就像老化的香蕉管，越撑越硬，自然呢，血压就更难控制。
1: 所以说血压有些人总降不下来，其实说白了，就是因为降压药让这个泥浆搅和着动起来了。但大家都漏了个关键啊，泥浆它永远是泥浆，它改变不了的。
0: 如果泥浆里加上艾结块的油呢？
1: 这必然是高血脂的情况呢。
0: 对，而且这里说的油不是啊吃进去的肥肉，更多是脾转化不了变成的油。这种油血也比湿血更黏，会直接在血液里抱团，就像没搅开的面团会结成小块。这些小块就是血脂里的坏胆固醇。
1: 明白了。
0: 更要命的是湿邪和油邪还会勾结。让血管里又黏又沉，直接拖慢血流速度。严重的时候血液甚至像浆糊一样在血管里走不动。
1: 不动了。
0: 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会突然头晕，手脚发麻。其实是血流慢了，脑子和手得不到足够的供血。
1: 昨天的时候您其实也给大家伙科普过，这种油并不是说我们少吃点肉少吃点油我们就能够去减少血脂。其实咱平常吃的这些五谷杂粮啊，说到底全都是这个油的来源啊。
0: 对。
1: 大
0: 家一定要打破这种错误的认知。你看市场上啊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以前没人要的猪颈肉现在卖的非常贵。就是我们过去叫血脖。而最肥的五花肉现在反倒没人买了。大家都觉得少吃油就能防止高血脂。可是我们忽略了一个关键。 如果呀脾转化不了，
1: 嗯，
0: 就算是吃的是蔬菜，也会把蔬菜里的营养转变成湿和油。
1: 嗯，它更关键是看你这个脾的转化功能。
0: 对，你就举例子，我们看看周围那些常年吃素的老人，他们吃的青菜、豆腐本来也应该转化成气血，可因为三焦和脾的功能弱，转化不了，最后啊还是变成了湿油。
1: 嗯。
0: 堆在血液里。
1: 嗯，您这么一说大家伙就听明白了。你比如说像牛羊吃草也有肥肉膘啊。
0: 对。
1: 就是把吃进去的食物转化成油脂了。那在我们人体当中的话，我们需要的是把水谷转化成气血，而不是转化成湿油。
0: 对。
1: 嗯。
0: 嘿，牛羊吃草有油。猪吃糠油更多，
1: 是的，
0: 对不对？所以说吃糠减油没有用的。
1: 是，
0: 哎，这也是为什么呀、啊？有些人越忌口，指标越不正常。
1: 嗯，
0: 问题呀、啊，根本不在你吃的什么，在于脾的转化能力上。
1: 是的，
0: 如果你及时用上双拍丸，它会通过三焦的运化出油和湿。
1: 嗯，
0: 三焦就像人体里的交通枢纽，负责把水湿油脂啊运出去，让它呀。重新动起来，就像给堵塞的管道通了气。所以啊，当湿油都排出去以后，我们顽固的血压血脂才能够实现双降。
1: 嗯，说白了，想把这种难搞的指标调理好，必须从根上去使劲儿，就是大家好的选择了。
0: 而且使用的是血流速度啊，能增加 56%。
1: 嗯，
0: 这意味着心脏不用再费大力气泵血，血压也会随之下降。
1: 嗯，
0: 血液里边的湿油没了，形成的血脂斑块原料也就没了，血管不会啊再堵塞，心梗脑梗的风险也就没了。
1: 是的，
0: 它清理湿油的过程特别像用洗洁精刷油盘子。
1: 嗯，
0: 洗洁精把盘子上的油污分解开冲干净，双排碗里的成分也能把血液里的湿油分解掉，再通过三焦运出体外。
1: 嗯，
0: 一点一点把血液的泥浆变回清水。
1: 嗯，那孙主任，这个是不是就相当于把大家心脑血管的这个风险也从源头上给切断了？
0: 是啊。
1: 嗯，
0: 而且不仅如此，它还能帮啊脾恢复运转能力。
1: 嗯，
0: 让吃进的食物能够更多的变成气血，气血足了，心脑供血自然就跟上了。
1: 对，
0: 以前总感觉头晕心慌的人会慢慢的觉得脑子清醒了，胸口不发闷了。
1: 嗯，
0: 手脚冰凉的人也会慢慢有暖意，因为气血能运送到四肢了。
1: 是的，
0: 脸色也会从蜡黄暗沉变得呀红润有光泽，
1: 好看了。
0: 这些变化呀不是强行调指标，而是身体气血足了，湿油少了，
1: 嗯，
0: 自然呈现的好状态。毕竟指标正常只是结果，身体舒服状态好才是真健康。
1: 没错，咱要是这么一对比下来啊，凡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你不像有些方法说，哎呦，我只盯着这指标，但是却没有解决湿油这个根源。
0: 没错。
1: 嗯，
0: 它不像是其他药物那样啊压指标不让长，而是帮身体恢复自己的清洁和转化能力。
1: 嗯，
0: 让脾能转化营养，三焦能运走湿油，血液干净了，血流快了，
1: 嗯，
0: 血压血脂自然会慢慢正常。
1: 对，
0: 而且啊是身体自己调节的结果，比强行压指标更稳，也不容易反弹。
1: 是的，
0: 可不是随便哪儿都能买到的。
1: 嗯，
0: 除了香港大房，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的养和正品。
1: 嗯，
0: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想找却一直啊没有靠谱渠道的原因。
1: 嗯，因为它非常稀缺啊。那咱们现在要是能接触到的话，真的就是非常幸运了。
0: 对。
1: 嗯，
0: 那今年呢正好是香港大房啊成立184周年，会有纪念周年的王牌药品开放月，会开放一些经典难买到的药出来。
1: 嗯，
0: 哎，所以每年一到这个时候，好多人都赶紧趁着这个月囤积点稀缺药特殊药。
1: 嗯，有渠道也有药啊。
0: 而这次开放月，咱们把养和的双拍丸放在第一位，也就是因为养和不是随时都有的。
1: 是的，
0: 它的提取工艺和生产流程太复杂，它要从几十种药材里单独提炼靶向成分，再精准的配比，每一步都得严格把关，产量一直啊上不来，
1: 控制的很严格，
0: 所以说每年顶多啊就供应一两个月，而今年的王牌药品开方月这个时间正好赶上了栓有货，所以说我们啊就把它放在了第一位。
1: 你要是把这个双排丸排后边去了，咱大家伙可能就拿不到了啊。
0: 对，能拿到养和集团的药物啊就只有香港大方，所以说趁着现在养和放货，赶紧呢大家把栓拿下，
1: 这个机会很难得。
0: 对，不然等这波过了你再想找就得等明年了。
1: 是，
0: 香港人对双排丸一年囤一次，一次囤一年，因为平时啊根本没有，
1: 人家也是趁着这次机会哈、也是囤够量。那听您这么一说，大家伙更要趁着香港大药房这次开放月来抢这个双排丸了。本来咱说产量就少，一年就供应这一两个月，还只有香港大药房能拿到货，你要说现在不抓紧，等这个开放月过了，就算大家想找，要么就是高价黄牛货，要么就得等明年了啊，耽误自己调理身体的机会，趁现在赶快抓紧时间报名吧。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今天，
1: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个月，
3: 你们到底在说啥呢？
1: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原来买不着的特效药、稀缺药，就等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呢。
4: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必买清单来了。
2: 王牌清单一，香港养和集团王牌产品双排丸，全国款，是由双排中医产品经过 FDA 国际认证的保密中药，石油双排让血流、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风险降到最低。
4: 王牌清单二，香港大药房濒危药物品种中药超级神经素安息香，素有一刻定惊风之称，恢复中枢神经信号传导，将老年人大脑信息在口齿时间缩短至200至300毫秒，肢体反应缩短至300至400毫秒。
2: 王牌清单三，香港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被誉为益生菌之母，犹如为肠道投入的益生菌炸弹，将菌群发酵源与9000亿活菌同时释放到肠道，瞬间发酵，活菌繁殖率增强40倍，不仅解决了菌群定植不住的传统难题，还通过菌发酵将菌群翻倍，自带发酵源才是真正好菌。
4: 王牌清单四，香港金牌护盾白蛋白，新一代免疫之王，其中的白蛋白短肽作为免疫细胞的合成原料，直接被免疫细胞吸收，从而实现免疫平衡，告别免疫力过低造成的慢病感染，更告别免疫力过高造成的类风湿过敏。
2: 哪一款都是王牌，哪一款都无处购买，在本月香港王牌经典产品都将陆续登场。
4: 香港大药房成立184周年之际，一年一度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全港同步执行，香港8家药房门店，全国20家电台同步狂欢，好药放不停。
2: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买不到的王牌药、尖端药带到您身边。
4: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您哪儿都问不着的稀缺药、老牌药带到您身边。
2: 港药直通车，香港好药连线渠道，链接生命健康，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 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5: 哎，喂，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5: 哎呀，在百忙当中接我的电话，谢谢啊。
0: 啊，不客气啊，你介绍一下你情况。
5: 我呀，现在吧，顽固性失眠，一个是火大，就是内火呀，就是个大小便都热的要命啊，就这么热一天。
0: 嗯，
5: 我这毛病都老多年了，可不是一天半天的。
0: 多大岁数了？
5: 今年75了。
0: 除了热，还有什么别的不舒服呢？
5: 心脏病。心衰，
0: 什么原因引起的心脏病？
5: 我最早吧，我就发现我是房颤，这挺多年了，但是没理户啊。那些年，这说话能有20多年了都。
0: 房颤很少会引起心衰的，你平时胸闷不闷？
5: 我胸从来不闷，就是后背疼。
0: 高血压、糖尿病有吗？
5: 没有糖尿病，就高血压。
0: 心脏大不大？
5: 不大。医院没说，
0: 那你心衰诊断不够啊？
5: 就是那个到那儿一查就是心衰。
0: 你没有任何心衰的症状啊？甲状腺功能怎么样？
5: 那没毛病啊。
0: 血脂没毛病？
5: 就血压高。
0: 心衰呀，真是诊断不够。你这样的，我怀疑你呀，就是个湿气太重了啊。
5: 对。
0: 哎，湿气太重的人呢，就是糊涂，再加上一个晚上睡不好觉，身上没劲儿，胃口不好。消化功能也差，容易心慌，心蹦蹦乱跳，这些都是湿气重的。
5: 对，太对了。
0: 我给你个建议啊，你这样的，你加一个双排丸呢、你吃半个月之后，再重新评估一下你的健康状况。
5: 吃什么？
0: 叫双排丸。
5: 双排丸、
0: 对，双排丸，把你的湿气、身上这些痰瘀啊给清理干净。你这个湿气啊，没主要在胃肠道，你这在血管中的，所以说的话，用双排丸效果会更好的啊。
5: 是吗？
0: 嗯
5: 啊，我主要还有这个白内障。哎呀，前面吧就是白茫茫的一片呢，怎么整也整不了，就是没少吃药，这药那药的。完我这回呢又买的，你们这个这名挺多，我也记不住。
0: 嗯、
5: 一天早上我吃两粒，叫什么清？
0: 水素清吗？可以的啊。
5: 嗯、
0: 你这样的，你先把湿气排掉，重新评估一下你健康状况。因为湿气啊，它全身乱窜，它会引起很多病症的啊。
5: 完我吧还有什么毛病呢？这个脑袋响啊，就像那个大水管子，老出那个水管子哇哇哇放水那个声，就那事儿。
0: 这个也可以是大脑湿气痰阻啊，你就用双排丸看一下啊，半个月之后再有什么变化你再联系我啊。
5: 啊，我吧腿还瘫，我天天得吃这个利尿药，不吃要停下吧就不行。
0: 一条腿胖，两条腿胖。
5: 都胖啊，两条腿呀、腿特别硬啊，胀啊。
0: 下肢静脉有什么问题吗？
5: 我有深静脉血栓。
0: 那得把血栓取了啊。
5: 那咋能整掉啊？
0: 这血管里头进去，把深静脉重新做一下手术，一个介入手术就可以了。
5: 啊，那大夫没提这个事儿。
0: 你这也属于湿气，你先用一下双排丸，过半个月再看一下啊、哦。
5: 行。
0: 哎，那好嘞。
5: 啊，这后背疼的要命，你说这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干不了活，干点活简直疼的你都
0: 骨质疏松啊，70多岁了，后背疼很正常嘛，疼的厉害可以用点降钙素，
5: 是吧？
0: 好嘞，好，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湿邪啊，让人沉，让人堵，油邪呢容易凝块，他俩凑到一起，湿邪会帮油邪粘在血管壁上。而油呢则让湿邪更难代谢。以往啊，单一的排湿或者排油的方法根本无法把它们清理干净，就导致血液呢越来越黏，流速越来越慢，更容易形成血栓了。那么双排丸是一个做到湿油双排产品，利用三焦运化把体内的湿和油排出去，同时增强三焦的运化功能，让我们吃进去的食物都能转化成气血，营养全身。报名电话您要记好了，400-119-7299 400-119-7299。好，下面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6: 孙主任好。
0: 哎，是我啊。
6: 孙主任麻烦你啊，我想报名那个双排丸。以前用过，以前用的效果还挺不错的。我今年65，这个高血压啊有10多年了，但是那个血压它总是不稳。 最高的时候吃完降压药都能达到160-170，有的时候啊吃降压药那个血压它降得下来，但是那个头吧它还是感觉怎么说呢，头发沉，迷迷糊糊。

0: 不清醒，再一个呢晚上啊还总是失眠。
1: 嗯，
0: 半夜要醒了之后啊再也睡不着喽。
1: 这个头迷迷糊糊的不清亮啊，感觉特别沉，典型的失忆症的症状。实际西医解释呢，这是脑缺血的症状。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我们高血压人都能感受到。哎，如果心里没什么事儿，安安静静，什么事情都没做呀，血压是很平稳的。睡不好的人，打呼噜的人，早上起来血压就会很高。生气着急的时候，血压会变得很高。一活动，一干活的时候，血压就会变得很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血压不稳的情况呢？因为啊，你一活动，胳膊腿用血量就增多。哎，我们心脏啊，就要给它多送血。一着急一生气，脑袋用血就多，心脏又要给脑袋多送血。哎，你打呼噜的人，晚上不睡觉的人休息不好，尤其打呼噜，它会造成缺氧，那身体呢就会加快血液流速啊，来代偿这种缺氧。但是这个时候呢，你血管里呢沾的都是油，都是湿，排不出去，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动脉硬化。血管里是堵的，你想去增加腿让你走路，想增加脑让你想事儿，哎，想增加血流速度来抵抗缺氧。这个时候血流速度提不上来，血管窄在那堵着，没办法，我们只能啊通过提高血压来对抗这个血管阻塞。而血管阻塞的原因呢，就是湿和油缠在一起了。所以说呀，想控制血压，血压平稳，哎，那你首先什么，应该先把血管里啊堵这些湿和油给它清理掉，让血管变得通畅，这个时候血压呀才会平稳，供血量足了，它自然就平稳了。同时的话，你这个阻塞越来越重，这就是动脉硬化呀。那动脉硬化肯定要发展的，今天堵的是 10%， 明天就是 30%， 再过一段时间就变成 80%90%， 最后就全堵死了。那堵死了心就是心肌梗死，堵死了脑就是中风，堵死到腿，哎，股动脉那就是下肢动脉栓塞。那这些不是要命的病，就是致残的病。核心问题，你应该先把这个血管的问题，血管里的湿和油的问题，我们先要帮他解决掉，对不对？
0: 嗯，所以我现在怕这个呀，就是我特别熟悉的一个老邻居，他就是高血压，老梗人没了。
1: 嗯，
0: 这些年也吃了不少的药，效果都不好，但是自从用上了这个，我自己身体是有感觉的啊，我感觉它挺好。我记得很清楚啊，也就是刚刚用上几天，应该是3-4天吧，头马上就轻松了，清亮了，不像以前那么昏昏沉沉的。然后就是血压基本上能平稳到130那样啊。
1: 嗯，
0: 我现在差不多快用了半年了，感觉呀，身体就是一天一天的慢慢变好，因为身上啊，它就是不沉了，
1: 湿气重，
0: 人的头脑也对，头脑也清亮了，身体各个方面都挺好的。上周不是到医院去检查了一下吗？检查结果一对比，各个方面都挺好的，供血比之前好多了。
1: 对，所以我刚才不也这么说的吗？湿和油啊，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排的，而双排丸呢，是个湿油双排的产品。它的核心点呢，就是两个，一个是啊，双排湿油，将血管里的湿浊像啊清淤泥一样排出去，让血管变通畅。第二个就恢复啊脾主水谷的能力。咱的脾啊就像营养加工厂，以前湿油重，脾的运化能力差，哎，把吃的米饭、面条这些谷物啊，没有变成气血，反而堆成了湿油。但是你吃上它是能够让脾啊重新把谷物转化成气血，而不是多余的湿油。
0: 原来是这样，其实我之前不懂，吃再多营养的它为什么还是没劲儿了。
1: 嗯，
0: 现在才知道原来是那个脾没把营养转变成气血。
1: 对，
0: 就双排丸呐，我吃着感觉身体舒服，温温和和的，不像那些有的药啊，你吃进去那个胃里它有反胃啊，它会有反应呢、啊、现在我感觉就是不一样，你说吃个饭也香了、睡个觉也舒服了，这日子过得就不一样。
1: 对，双排丸呢是一个呀湿油双排的产品，能够将湿油啊排出之后，血管呢它就通畅了，咱血流速度啊自然就恢复正常了，这样血压平稳是一方面，血里没有湿和油了， 哎，就把你脑梗、心梗的风险降低了。
0: 嗯。
1: 另外一个，像你刚才说的，脾的功能恢复了到正常的状态，咱吃东西也都转化成了气血，吃完饭呢，人是有劲儿了，身上壮了，而不是吃完饭呢胖了、困了，整个人状态就不一样。心脑供血足，你的记忆力就好，睡眠质量就好，身上的力气也会增加。
0: 确实不一样，但是呀，就是难买。我用过之后就再也买不到了。这是王牌药品开发店，就是双台湾啊，我听到了，我就赶紧来报名了。你说这万一错过了，那得等到哪一年了呀？
1: 双台湾呢，一年只能生产一次，所以只能有的时候马上给大家安排上。这次赶得特别巧，机会非常好，正好赶上啊我们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间，所以说我就把它呀放在第一个。
0: 所以孙主任，你一定要给我报个名呐，帮我把这个名报上，我就安心了。
1: 放心，工作人员呐已经给你登记上了，我现在呀就把你的电话转给他们，确认一下个人信息啊。哎，
0: 好好好，谢谢你，孙主任，
1: 不客气，
0: 登记上了就
1: 好
0: 哈。哎，好好好，谢谢，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双排丸，几千年中药历史上一个湿油双排产品，利用三焦运化把湿和油排出去，同时纠正三焦脾胃运化，让我们吃进去的食物都能转化成气血。那如果您也想利用双排丸来排湿排油，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报名电话您要记好了，
3: 400-119-7299，400-119-7299。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
4: 喂，你好，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介绍一下你情况。
4: 孙主任，我哈，我听你讲过吧，时间不长，没到一个月呢。
1: 嗯。
4: 但是我觉得你讲的吧非常好，你的语速非常简单，完事还挺通俗易懂的。我就想求你，孙主任。帮帮我！
1: 您说，
4: 我今年74岁，我是慢性肾小球肾炎，能有8年了都。
1: 嗯，
4: 但是呢，尿常规检查哈，我红细胞高，完了那个潜血呢4个点。
1: 嗯，
4: 那个做那个肾彩超呢，双肾呢都有囊肿，大夫说的我是肾炎中最轻的。但是我这个潜血啊，从一开始发的时候2个匣到现在等到冬天大冷的时候就能5个匣，我药还吃着，这家伙就一个都不减。
1: 嗯，
4: 所以我一直挺苦恼这个事儿。
1: 你血压高不高？
4: 我血压不高，我血压低，家族型，我低压是60，高压是110。
1: 化验肾功能有问题吗？
4: 没有。
1: 那你的肾小球肾炎定不了啊，
4: 做的肾彩超哈，他说的我的肾那个什么情况都良好的。
1: 是，我说你这个不需要治啊，没事啊。
4: 那我这个全血4个加号怎么办呢？
1: 血不一定从哪出来的，不一定是肾小球出来的，你要8年肾小球肾炎4个加号，肯定最起码血压要上来的。你血压是正常的，肾功能也正常的，说明这个病没有伤害你身体啊。
4: 那我的红细胞高呢？
1: 不管他了，别站时间长了。你是不是天天白天站时间太长了？
4: 我不的，我对我个儿可好了，我一天休息都挺好的。
1: 那不就是肾里有血管畸形什么的？肾潜血的原因很多，并不一定非得都是肾小球肾炎。你这病情的话，那就基本上没什么事儿，这应该正常现象，不验它不就完事儿了？
4: 都吓死我了！
1: 就别管它就可以了。
4: 那我药还吃吗？
1: 肾药不用吃了。
4: 肾药什么药也不用吃了？
1: 你这肾病没事啊？
4: 哎呀，我一冬天我一个月吃药就2000多块钱，什么金丝宝的血尿就完了。
1: 肾小球肾炎呢，就怕2件事，一个是呢，它会损伤肾功能，时间久了会变成尿毒症；第二个呢，它会引起高血压。你两个都没有，你管它干什么？
4: 哎呀，一去了，大夫说你也吃药，一去就吃药，我还去到大医院，还不是小医院。
1: 平时饮食啥的都注意点，别吃太多盐，吃蛋白质要吃高质量蛋白质。
4: 那孙主任，那我上那个中医看的，中医说的我那血脉那个气血不足，
1: 焦虑症造成
4: 的。我3个月了还是不足。
1: 你焦虑症造成的，睡眠怎么样啊？
4: 晚上有时候有一天好，有一天不好，有时候好一宿到天亮，要不好吧，
1: 自己没啥事，
4: 睡到半夜醒了之后就
1: 典型就自己没啥事吓唬自己
4: 啊，没有大事啊，
1: 啥事儿也没有，不是没有大事。
4: 那孙主任，我瘦是怎么回事呢？
1: 你这天天担惊受怕的人能不瘦吗？你这样的，我给你个建议，你呀，有个药叫养心灵神丸，你用一点。
4: 什么？
1: 养心灵神丸，你焦虑太厉害了，消耗气血，别的啥事儿也没有。
4: 养心灵神丸呢？
1: 对啊。
4: 搁药房就能买着呗。
1: 对。
4: 那我还想问一个，孙主任，要是你说的这些药啥的，我都能吃不？因为你说这个那个玉竹黄金生精汤，还有水苏清，还有断小王，我听都挺好，但是我不知道我有这毛病，我不知道是敢吃不敢吃。
1: 你肾没问题呀、啊，什么药都可以吃啊。
4: 啊，那我是多虑了，是不？
1: 对呀、
4: 啊。孙子，太谢谢你了。
1: 嗯，啥事儿没有啊？
4: 哎呀，万分感谢孙子。
1: 啊，没事儿啊，那好，再见。
4: 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为庆祝香港大药房成立184周年，香港大药房特意啊，将平时我们买不到的稀缺药、王牌药全都拿了出来，为大家开展王牌药品开放月。这些王牌药啊，是大家平常你花多少钱都买不到的。所以说，朋友们，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次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同时呢，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想要让孙主任帮忙来解答的，都可以拨打咨询热线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5: 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5: 我今天想让你帮我看一看病
1: 啊。您说。
5: 我这风湿关节炎快6年了。
1: 嗯，
5: 一到这个阴雨天吧，我这膝盖又肿又疼，蹲都蹲没下去，早上这手指的那个关节跟木头似的，得用热水泡半天才能动。
1: 嗯，
5: 贴过膏药，也吃过西药，这膏药贴的吧，皮肤都起疹子了。西药吃了那有3个月，就是疼的时候见一点效，药效一过了呢，还是疼。
1: 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呢、啊、这个里边的湿啊，它属于一种湿气，属于一种啊湿邪。我说什么是湿啊，就是没有用的脏的水。哎，它本身的一种邪气。中医解释人所有的病啊，就是风寒暑湿热燥，这叫六邪。你再加上七淫，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哎，那风湿是典型的湿邪引起的。湿邪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沾身子，咱说黏糊人，贴上之后啊，甩不掉。所以说关节疼啊，你现在年轻的小孩累着了，风吹着了，他也疼，疼一休息两天或者热水烫个脚，人的病就好了。但是如果你这里要有湿气，那麻烦大了，他就会反反复复，没完没了，10年、20年、30年、40年、50年，都可能是他。同样的病，你一天和10年，那对关节的损伤肯定是不同层次的。关节里邪气掺了湿之后，病啊不光是不容易好，而且时间久了还会造成关节功能丧失，残了，打不了弯了。但是你说海边住的人、河边住的人、打鱼的人、下水田的人呢、啊？你说我接触湿气，哎，这是正常的。但是咱很多人呢、啊，咱说矿上干活，或者是东北很多地方，甚至沙漠里干活，他常年接触的地方，他没有湿气呀、啊。体内关节的湿气是哪里来的？这个湿气啊，是内生的湿气，是我自身产生的。那这种湿气啊，从里往外去蔓延，实际它更顽固。它是怎么来的呢？就是三焦运化来的。我们喝进的水，吃进的饭，最后啊，都可能变成湿气。变不变湿气，变多少湿气，这是由脾来决定的。脾功能弱的时候就会大量转化湿气，所以说这个时候风湿啊就非常难好。脾退化了，脾功能弱了，不能转化湿气了，所以说身体中湿气就会增加，这个病就来了。
5: 这我们也不懂啊、嗯、我这两天听你讲那个双排丸，说是能那个湿油双排，那我感觉这个挺对我这个症的，所以我就想试一试啊。
1: 双排丸呢是湿油双排的产品，而且是养和集团的保密配方。养和集团呢在祛湿通络这块做了30多年， 这双排丸呢是他们花了5年时间才搞出来的，市面上从来没有过能做到双排湿油的风湿调理产品，可以说全国独一份，里边是一种专门的排湿排油的药材，先提炼出高活性成分再精准组合，一方面呢能通过三焦运化把关节里的湿浊排出去，肿和沉很快能缓解，另一方面呢还能分解关节周围啊凝住的油脂，减少炎症刺激，连血管里多余的血脂都能帮着代谢掉。香港大学实验室研究啊，说连续吃双排丸，体内水湿能降到啊 95.9%， 脂代谢率促进率能高达 87.5%， 这可不是普通产品能比的。
5: 那这么说这个药和针灸不一样，我听说这个药一年就提供2个月呀。
1: 没错，双排丸呢在养和集团一年当中也只有2个月的供应期。那今年正好赶上啊和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赶到一起了，这次如果把双排丸错过了，那后续啊就要再拿根本不可能了，
5: 所以说我才着急报名呢嘛，本来他就少，你到时候你报名人再多，我就想提前报个名。
1: 稍后啊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上啊，现在就把电话转给他们，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
5: 嗯，好的好的，太谢谢你了。
1: 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湿和油啊就像一个千斤坠一样在我们身体里拖着坠着，让我们血液像泥浆一样流动不起来，甚至加快了血栓斑块的形成速度，加速了三高心梗脑梗的发生。所以湿和油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排的。那香港双排丸作为香港大药房184周年王牌药品开放月首个王牌产品，这是一个啊湿油双排的中药，利用三焦运化把体内湿和油排出去，同时增强三焦运化功能，让我们吃进去的食物都能转化成气血营养全身。报名电话您要记好了，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7: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刘文慧。炎炎夏日，高温中暑是一种危及各年龄段的病种，我们不仅要学会躲避高温，做好防晒降温等措施，还要加强自身的抵抗力，保证充足的睡眠，饮食尽量要清淡，少食高油高脂的食物，多吃蔬菜水果。高温无小事，防暑要记牢。

0: 精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2: 您的外卖已送达。
1: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2: 善待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4: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儿，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个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 0.02 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5: 每天保证7小时优质睡眠，能让瘦素分泌增加。22点前关闭电子设备，卧室保持全黑环境，睡前2小时避免剧烈运动和进食，可以喝温牛奶助眠。长期熬夜会导致皮质醇升高，促进腹部脂肪堆积。如果夜班无法避免，建议固定作息时间，并用遮光帘营造黑暗环境。优质睡眠能让人第二天减少15%的高热量食物渴望。睡眠不足会降低瘦素水平，同时增加胃饥饿素水平，从而导致人们对高糖高脂食物的渴望增加。
6: 公立医院，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名医在线，
7: 在线。
4: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5.6 AM903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呢，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提醒您，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啊，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同时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关心的健康问题，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那么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呢，也没关系啊，还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

0: 今天啊，我们要和大家聊一个会呼吸的痛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春天来了，最近这个气温变化也比较大，不知道您是不是感觉到身边喘的人变多了。那么我们经常在影视剧里啊看到有一些这个角色啊突然捂着胸口呼吸困难，那就是哮喘吗？今天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为您邀请到了咱们河南省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一病区主任医师孙芳啊，孙主任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关于哮喘的相关问题。孙主任您好。
1: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今天非常高兴啊，能够在午间的这个时间呢，把您请进我们名医在线的直播间，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以及我们的网友，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哮喘的知识啊。当然有的朋友可能对孙芳主任比较熟悉，也有不少的朋友呢对孙主任可能还相对陌生。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孙芳主任。
2: 名医在线本期嘉宾孙芳，河南省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一病区主任、主任医师，河南省医学会呼吸分会常委，河南省医师协会呼吸分会常委，河南省呼吸与危重症学会理事，河南省哮喘联盟委员，河南省第一届慢阻肺联盟副主席，河南省抗癌协会肺癌分会委员，河南省戒烟与健康教育联盟理事，长期从事呼吸疾病的临床工作，对呼吸科常见病如慢阻肺、支气管哮喘、支气管扩张、胸腔积液、肺癌、肺纤维化等疾病有独特的诊断及治疗，熟练运用气管镜技术及 CT 引导下活检术对肺部阴影、纵隔肿物、胸膜疾病等疾病进行鉴别诊断，以及气管、支气管异物、支气管狭窄、卡血的气管镜治疗。在使用无创与有创呼吸机抢救极危重症患者方面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0: 很多朋友啊可能都听说过哮喘这个名字，但是我发现啊，不少的普通人可能会觉得哮喘只出现在那些文学作品和影视剧上啊，那么离自己的生活很遥远。那么今天我特别想要请教一下孙主任啊，这个哮喘它到底有哪些危害？另外现在它的这种发病率啊，大概又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1: 主持人们好啊，听众朋友们好。那个哮喘的话呢，在目前来说发病率还是比较高的啊，在中国是之前2015年之前统计的数据大概是2%-2%这样子一个比例，那么后来还有2024年之后还有一个统计大概就是4.2%，那么在20岁以上有4.2%，但是这样的话呢也有一定的区域的差别，比如说在南方要高于北方啊，然后城市要多于农村，男性的要多于女性，这样大概就是2%，这2%-2%这样的一个比例。
0: 哦，
1: 那么实际上在中国，因为基数比较大，实际上人群占比还比较高。
0: 对，
1: 那么在哮喘的人群大概有4000多万的这样的一个患病的一个基数的人群，实际上还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基数的人群。
0: 没错
1: 啊，
0: 没错。而且其实我们注意到啊，您刚才提到的大约有4000多万，这还是已经发现并统计的，
1: 是
0: 对吧？
1: 对。
0: 其实呢，据我们观察，在生活当中啊，由于不少的朋友对于哮喘的认知方面存在一定的误区，所以可能还有一些隐匿的哮喘患者，可能他有这方面的问题，但是并没有到医院去就诊或者确诊，或者说统计到咱们的这个数据上。
1: 是的，有的时候可能有时候不太典型。
0: 没错，这个咱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呢？因为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讲，我们去认识一种疾病，咱们不是专业人员啊，可能往往都是通过他的症状，我们有这些大家非常认同的这种典型的症状的话，可能我们会意识到身体出现了问题。但有的时候啊，有一些症状可能会被我们忽略掉。那比如说经常会听到很多人说，那哮喘嘛，那就是喘喽。很多人认为啊，不喘的话就不是哮喘。那么哮喘它的症状就只有喘息吗？它有哪些典型的或者说还有一些不典型的症状需要我们去注意呢？孙主任
1: 啊，那个典型的哮喘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啊，发作性的喘息、吸气型的，不是呼气型的这种哮鸣、喉咙眼像
0: 滋隆滋隆的这种声音。
1: 对，但是也有不典型的，比如说像咳嗽变形哮喘，有的人就是经常有反复的咳嗽，或者是闻见什么味儿啊、受凉啊啊，或者异味刺激啊，或者天气变化呀、季节变化呀、温差比较大呀，这样一个反复的咳嗽。

0: 到呼吸科来看看啊，然后发现是胸闷变异性哮喘。那其他的还有一些运动型哮喘，或者是阿司匹林药物引起的这种哮喘，也是一些不典型的哮喘的这种情况，
1: 哦，
0: 需要引起一定注意啊。然后看看这种不典型哮喘啊，那么有没有这种情况？如果有的话了啊，要到专业医院去做检查。比如说我们需要做肺功能加激发实验来判断是否有变异性哮喘的这个问题。
1: 这其实咱们谈到这个问题啊，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会抱怨，哎，现在到医院去看病就好麻烦。我说怎么麻烦了？明明这麻烦在哪儿了呢？说你看过去到了医院啊，这大夫就问我哪不舒服，然后直接给开药了，是吧？这很久之前了，但是现在我们到了医院去之后，大夫问完症状是吧？问完这个过往的这种病史啊，可能要看我的病历啊，有时候还要做一些检查。那其实啊，我注意到啊，刚才孙芳主任谈到这个哮喘的症状的时候，有一些这种哮鸣音呐，包括这种明显的喘息啊，咱们普通人都会觉得这是出了问题了。但是有时候孙主任谈到，比如天气的变化啊，或者说有一些刺激性的气味闻到之后啊，产生了一些咳嗽的情况，不少的朋友可能甚至认为啊，这不就是一个正常的反应吗？是吧？甚至完全没有想到这可能是疾病的症状。那其实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啊，既然哮喘它有不少的非典型的这种表现，那么患者在家判断自己是普通咳嗽，还是要到呼吸去排查，这时候诊断就非常重要。刚才您提到了啊，诊断就是肺功能，对吧？
0: 对，是
1: 还有
0: 的，
1: 激发实验，
0: 是的。
1: 哎，有的朋友可能做过，有的朋友可能不了解啊。这肺功能还有这什么激发实验，麻烦不麻烦呢？是不是这种有创的检查呀？它好做不好做？怎么做？这个孙主任简单的介绍一下，好不好？
0: 好，
1: 哎，
0: 其实到医院做肺功能其实也不复杂啊，就肺功能就是来测我们的通气，还有一些弥散或者是气道的气流的一个变移的这个速率啊。然后相对来说，这种检查是无创的，主要是就是让你吸气、呼气，然后看这个就是让吸气吸到底憋住啊，然后只看到你的肺的总量，然后再猛一吹气，吹底，吹到底，吹6秒钟，看看你的呼气的流速在第一秒、第二秒等等这些变化，啊，然后再做一些弥散的这些检查。做完之后，然后就跟刚才说的这个激发实验，激发实验的话呢，就是给你喷一些药物，看你的气道有第一秒的这种风流速有没有变化，啊，然后喷一个浓度啊，分层。然后看看有没有变化，如果变异度超过了啊，然后这个达到哮喘的这个界限，就考虑有气道变异性的增高。如果再结合你平常乳是移位的刺激，或者是冷空气的变化的刺激，再加上你反复的一些咳嗽或者胸闷，或者等等一些喘息的症状，另外就要排除一些心血管疾病啊其他的问题，然后就可以诊断为哮喘啊这种情况。
1: 哦，听上去这个检查第一并不复杂，是吧？就按照医生的
0: 是
1: 要求吸气、呼气，是
0: 的，对，
1: 吧？
0: 是，
1: 然后呢，可能需要就是吸入一些这个药物，是
0: 对，
1: 吧？
0: 喷一个药物。
1: 那么这个检查是得多长时间？这个需要住院吗？
0: 这个检查不需要住院，
1: 门
0: 门
1: 诊就
0: 诊
1: 能
0: 就
1: 做。
0: 可以做啊。
1: 哦，
0: 如果是单做一个肺功能，可能10来分钟就做好了。如果做激发实验，那大概需要30分钟，因为它喷了药，还要等一个时间，看你气道有没有变化，需要分个层次啊。
1: 好的，哎，其实咱们刚才谈到了啊，哮喘的诊断当中非常重要的检查啊，就是这个肺功能。另外呢，有必要的话要做这个激发实验
0: 是
1: 啊。那么
0: 的。
1: 除此之外啊，一提起检查，有的朋友可能说啊，哎，我之前看过相关的一些文章啊，听说有个叫过敏原的东西啊。那么查出了过敏原阳性，就一定是哮喘吗？或者说，有的朋友说，哎，我没查出过敏原，是不是就能排除了哮喘呢？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啊，稍后我会请孙芳主任啊和我们的听众以及我们的网友，咱们来详细的介绍。有的朋友可能是刚刚收听或者收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一病区主任医师 孙芳主任。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或者我们的网友啊，您有关于呼吸系统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话，特别是关于哮喘的相关问题，现在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不方便打电话也没关系，您还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节目

0: 的视频直播链接下留言啊，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或者呢是在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当中留言。好，接下来啊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1: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 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 95.8，南阳收听频率 FM 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 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 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
0: 下面要报的这个号码啊，大家快点记下来，400-870-7366。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几乎来了。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河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河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河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亲自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今天咱河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专属补贴，只要十分钟内打电话400-870-7366，400-870-7366，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十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3: 好，我是豫剧演员刘文慧。暑期外出旅游的增多，我给大家提个醒，一是做好出发前的准备工作，要关注目的地天气情况和传染病疫情情况，尽量避免前往传染病流行区，提前备好防护用品、药品，包括防晒霜、口罩、雨具和防暑药品等。二是旅行期间严防病从口入，就餐前注意卫生，要使用公筷，提倡分餐制，同时减少摄入生冷食物，避免饮用来源不明的水，吃过期和变质的食物。三是外出活动时要做好个人防护，要穿着舒适透气适合活动的衣服，做好防晒，避免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要喷洒驱蚊液，减少蚊虫叮咬，避免长期在草地坐卧，避免蜱虫叮咬。四是旅行返回要做好健康检测，出现发热、腹泻、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呢，要及时就医并告知旅行史。祝您旅行愉快。
1: 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4: 喂，您好。
1: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5: 哎，我想咨询一下。
1: 不必等待 Doctor Sunlight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0: 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一病区主任、主任医师孙芳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里，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刚才呢，我们聊到了关于过敏源的话题啊，其实过敏源这个词儿可能很多朋友也听说过，也有不少的朋友觉得呀，查出了过敏源阳性啊，就是哮喘了；没查出过敏源呢，就能排除哮喘了。那么事实情况真的是这样吗，孙主任？
6: 啊，过敏原的检测的办法主要目前来说还是个点刺啊，就是在这个
0: 皮肤上，
6: 对对对，
0: 皮肤点刺，
6: 对，
0: 啊，
6: 但是实际上就是点刺阳性啊，只能说你体内有对某些东西可能存在过敏，
0: 哦，
6: 并不见得你阳性就一定是过敏，
0: 嗯
6: 啊，这是一个问题。但是就是过，就算你对这个东西过敏，你查出来它也是这个过敏原是阳性，
0: 嗯，
6: 但也不一定是哮喘，
0: 哦，
6: 也可能你只是一个存在一个过敏的一些状态，
0: 嗯，
6: 你可以过避免这个过敏原啊，比如说啊，有的人可能对一些什么那个鼠草呀，一种鼠尾草呀，或者是对一些尘螨呀等等过敏，可能尽量避免这些东西都行了。但是也不是说你说灰尘，你说尘螨也不太可能完全过敏，只能尽量减少一些接触。嗯，但是过敏原阳性又正好有这种喘息啊、咳嗽啊这种情况，要查查你是不是过敏性哮喘。当然哮喘的话，诊断还是像前边咱们说的，一个是要排除其他的疾病，另外就是需要做相关的检查，比如说血常规，看看嗜酸细胞基数高不高，然后再做肺功能，看看激发实验是否阳性等等，然后判断是否有过敏性哮喘，或者是就是支气管哮喘这种情况，
0: 嗯，
6: 所以它两个有一定的关系，
0: 嗯，
6: 但并不说阳性就一定是哮喘。
0: 嗯，其实您刚才也谈到了啊，就是有过敏原的朋友啊，他不一定哮喘，
6: 嗯，
0: 对吧？
6: 是的。
0: 那哮喘的朋友呢，他又不一定过敏，或者说不一定能查出过敏源，
6: 嗯，
0: 那有的朋友可能就有点纠结啊，
6: 嗯，
0: 哎呀，那孙主任你看，嗯，自己有哮喘的话，那有没有必要去查一查过敏源呢？如果他两者之间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的话，我们又为什么去查过敏源？查过敏源对于哮喘的朋友来讲可能会有什么收益呢？
6: 查一下就是看看对哪种东西过敏，我们尽量减少接触，或者是尽量避免，
0: 嗯，
6: 比如说我们有的人可能看到有的电视剧，可能是国外的会多一点，比如说对某些坚果过敏，
0: 对，
6: 可能不要吃这种含坚果的，
0: 嗯，
6: 包括有些蛋糕里边含啊，或者什么
0: 花生啊，是吧，这种蛋白，
6: 哦，对，特别是有那种榛子什么之类
0: 的。
6: 但是其实的话呢，如果其实中国人的话对这种榛子或什么过敏的会少一些，
0: 嗯，
6: 但是比如说有些人对尘螨过敏，
0: 嗯，
6: 这种尘螨你也不可能绝对的不接触，只不过尽量的话，比如说家里打扫卫生啊干啥啊，然后尽量是湿湿打扫，
0: 对，
6: 不要说阳的尘比较大，或者是戴口罩减少，
0: 嗯，
6: 这种接触这种尘螨的这种情况，特别是像春天有些花粉过敏的话了，我们可以减，然后这种花粉比较多的这种季节，要不的话出门戴口罩，或者是这样情况减少一些接触，这样的话对我们来说哮喘的防护有比较大的一些帮助吧。
0: 嗯，其实咱们说到这儿啊，那一样的道理啊，咱们说现在生活好了之后，这买车的家庭越来越多了，
6: 是的，
0: 我们都知道你汽车上路得买保险呢，
6: 嗯，
0: 是吧，交强险呢，
6: 嗯，
0: 是吧，那么买了保险，你说我又不一定出事故啊，是吧，你可能那一天没有出事故，保险就没有用。但是我们其实啊，就是以防万一，是吧，一旦出了问题之后，是吧，咱们得有保险。那么同样的，对于一些这个哮喘的患者来讲，咱们查一查过敏源，当然有的时候可能这个过敏源并不是说所有过敏源都能查得到，
6: 对，
0: 哎，但是如果发现了确定的过敏源的话，它有助于啊我们以后在生活当中，比如说我尽量的避免这些东西，是吧，来对我的哮喘进行一个加重啊。所以说呢，对咱们的特别是过敏性哮喘的朋友啊，还是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这么一个检查。那么另外啊，咱们说到很多的患者一听说有这个哮喘啊，医生说呢控制哮喘要用激素，哎呦，一听这俩字儿啊，就吃灯一下，就感觉就亮起了红色警报啊，马上就摇头，担心说你这激素它伤肾呐，会长胖啊，可能就会有依赖啊，等等等等。那么哮喘治疗当中用的这种吸入性激素是吧？哎，和咱们平时说的口服的激素，它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儿？那么这种吸入性激素，它这个副作用到底有多大啊？
6: 哮喘的治疗在很早以前就是主要是扩张气道，认为这个气管痉挛了，
0: 嗯，
6: 那后来才研究发现其实哮喘是一种炎症性疾病，但这种炎症性疾病它不是咱平常说的这种细菌性炎症，吃点消炎药，它主要是认为这种体内嗜酸细胞增高或者其他的一种炎症的介质的升高，导致了这种气管的痉挛，像这种弹簧给它拧紧了啊，然后发作的时候我们喘息或者是咳嗽。那么所以一直这种炎症的话了，目前来说 说比较有效的药物还是激素。那激素就是咱们说的太阳皮质激素。但是现在的话呢，这个哮喘的治疗主要是吸入治疗，吸入治疗用的药，比如说布地奈德，这样的话，这些药的吸入的量都非常的小，
7: 量非常小。
6: 啊、嗯，对，是微克，拿微克来计算的。因为咱吃一片强底松都是5毫克，那一毫克就等于1000微克。实际上，你吸的这个药，比如说布地奈德，就160。

0: 是微克，量很小很小的。那因为直接的吸入作用于气道，那么对哮喘的话呢，就直接做了治疗了，然后减少你这个口服用药还在全身代谢循环才会跑到肺部，所以这个很小的量都会起到一个比较重要的作用。那么吸入激素的话呢，量也比较小。实际上这个大数据的研究对婴幼儿哮喘或者儿童哮喘它也不影响生长发育啊，所以相对来说就刚才说到什么影响血糖啊，影响啊肾功能啊，或者是等等其他的这种，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小的，影响是比较小的。
1: 对
0: 另外就是主要是吸的时候，这些掌握好正确的吸入的方法，用完之后要漱口，省得这些残余的这些药到口腔里，比如说导致你的声音嘶哑啊，口腔有些白斑这些，只要注意到这些，应该也该这种副作用还是非常小的，或者是很小的。
1: 是，咱们有的时候有一些朋友可能我们会了解一些知识，但是呢这个知识我们了解的又不够透彻不够全面啊，咱们就说不求甚解，那可能会带来一些认知上的误区。那么首先我们谈到这个激素到底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咱不能绝对的去说，它是一柄双刃剑，对吧？另外刚才您提到了，其实我们在哮喘的控制当中使用的这种吸入性激素，它的剂量非常非常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么一句话啊，就是抛开剂量去谈疗效，或者抛开剂量去谈毒性，其实都是没有意义的。
0: 对，是的，
1: 对吧？你说水是不是好东西？那水咱们如果真喝多了，喝的太多的话，你达到一定理论量，它也可能水中毒，是吧？
0: 哎，
1: 所以呢，提醒大家，我们在使用这个药物，特别像一些吸入性激素的话，第一，按照这个医生的要求，是吧？去使用，这咱们可以放心使用。另外，使用的方法，包括使用之后，咱们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比如这个漱口。是吧？哎，这个一定要按照医生的要求去做啊，一定要学会啊，在这个怎么说呢？正常的、合理的使用下，还是安全的。是吧？那么说到这里啊，有的朋友说，哎呦，那是药三分毒啊。刚才也说了，剂量小的话还好，是吧？你多了天长日久的用，那也不行啊。所以我们就会有这种情况，有的朋友感觉，哎，我症状缓解了啊，自己就把药给停了。那么这种做法，咱们医生为什么强烈的表示，是吧？不推荐啊。那么我们提到哮喘治疗的降阶梯方案就是一个什么意思，这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好吗？
0: 好，那个哮喘的话呢，如果是达到一个比较良好或者完全的控制，比如说你这一星期或者一个月，然后咱们吸入咱们医生要求的你吸的这个固定剂量的吸入的激素加贝塔受体激动剂，那么然后这个一个月或者一周内也没有说临时需要吃什么普尔敏啊酮替芬呀，或者是临时喷沙丁胺醇气雾剂啊，这种急性发作的这种情况，也没有说你咳嗽厉害需要吃止咳药，那情况都比较稳定，也不影响你正常工作学习，这样的话就算是临床稳定，或者是完全或者良好控制。如果能达到三个月这样子，也不用急救用药，也不用临时用药，也没有这种情况，就算是病情的稳定。如果三个月稳定的话了，你再看医生，看看能不能降阶梯治疗。那么我们降阶梯的话了，也是有严格的要求，比如说你一些症状稳定三个月，然后到医院查你的嗜酸细胞激素你的一氧化碳非诺都比较正常你的肺功能也正常，你活动耐力也可以在这种综合的判断下，在慎重的要求情况观察下你可能就是把这个激素吸入激素能减剂量，那么一次减量的话也根据大夫的要求，比如说你一次减25%怎么样，
1: 是
0: 那么减的话了，但是我们先减吸入的激素，然后再减联合用的贝塔受体激动剂一定要切记遵从医嘱，不要说我情况好多了我就停了，
1: 对，
0: 但是你症状好了，但是你体内的炎症，这种哮喘的炎症可能还存在，那么你有时候一停一减量，然后你症状又发作，还得重新来给个剂量给，实际上这样是不划算的，
1: 对
0: 病情的稳定是不划算的。
1: 有的时候咱们可能运气好真的蒙对了，是吧？但是呢这个不安全，对吧？刚才咱们谈到了，我们不要随意的私自去停药，是吧？我们觉得症状缓解了之后，要在复查之后，按照医生的要求，如果医生认为可以停了，咱们再停。而且啊，它也不是一下就马上就停下来，是吧？是要逐渐的减剂量，有这么一个递减的停药的过程。这个一定要提醒我们的，特别是家里有哮喘患者的朋友啊，我们一定要知道这样一个知识啊。好，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

0: 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那么接下来啊，又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1: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2: 你知道吗？优质蛋白可以延缓肌肉流失，50岁以后肌肉量每年减少1%到2%，所以我们需要保证每天的优质蛋白。优质蛋白的来源有哪些呢？动物蛋白有鸡蛋，胆固醇正常，每天可吃一个鸡蛋，还有鱼虾、鸡胸肉。鱼虾的做法最好是清蒸。植物蛋白有大豆制品、鹰嘴豆、藜麦等等。怎么合理搭配呢？每餐摄入20到30克的蛋白，建议每天早上鸡蛋加上牛奶，午餐呢可以豆腐加鱼肉，晚餐就是杂豆粥。说完了饮食，运动配合也是非常重要的。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建议饭后散步之后呢，做靠墙静蹲，每次30秒，做3组。
3: 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4: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3: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4: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3: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4: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3: 1555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实用的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尽在名医在线。
0: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医病区主任主任医师孙芳主任。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或者网友啊，你有呼吸系统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当然了，不方便打电话也没关系啊，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或者是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链接下留言啊，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我们有的时候去看一些这个影视剧的时候啊，可能会有这样的片段啊，就是在这个急诊室里看到这个家者啊，家属这抱着患者说快点拿急救喷雾。我很想了解一下孙主任，就那种蓝色的急救气雾剂啊，比如说像沙丁胺醇啊这样的一些药物，它能不能长期作为这个常规的药物使用？如果说频繁使用的话，身体会不会出现耐药这种情况呢？
5: 那个沙丁胺醇气雾剂确实起效比较快，比如说我急救的时候确实需要使用沙丁胺醇气雾剂，肯定比你说我输一支激素吧，输一支地塞米松啊起效快得多，它起效可能30秒都起效了。但是这种药起效快，但并不是说需要长期反复用的，因为它并不是治疗哮喘的根本。刚才我前面说了，哮喘是一种炎症性疾病，它治疗需要用这种糖皮质激素、吸入激素。那么沙丁胺醇气雾剂它只是缓解了这种气道的痉挛、扩张气道，因为和贝塔受体激动剂、贝塔受体结合之后，然后减少平滑肌痉挛，然后扩张气道， 改善了暂时的症状，那么如果反复使用就消耗了体内的贝塔受体，就有可能刚才像主持人说的，那么就是它耐药了啊。那么我们再使用我们的这种贝塔受体激动剂沙利安醇的话就没有效啊。那就像之前像我们讲的比较著名的典型的例子，就讲到邓丽君，那她就是因为她老是用这种缓解的药物，而她因为唱歌或者嗓子保护原因，肯定是不用这种吸入的激素，那么老是用这种药，那么发病的时候再用这种药可能就不起效了，然后就耐药了。如果这样做下又没有及时的就医，就可能会出现一些状况的危险，所以我们还是需要遵从医嘱，规范用药，而不要老是说啊，我用这个药就一用就缓解了，我就老用这个药，就不用医生说的我们的吸入激素，这样的话对疾病的控制和缓解还是非常不利的。
0: 是，同样的道理，大家可能都知道，你说平时牙疼你就光吃止疼片吗？这肯定是不行的，对吧？说我发烧了，哦，发烧我就光吃这个退烧药吗？
5: 对，还要看原因。
0: 没错啊，引起这些症状的原因不解决的话是不行的。当然，刚才我们谈到这些缓解症状的药物，的确它在关键时刻救急是非常管用的。
5: 对，是的。
0: 但是呢，它并不能作为常规的药物来使用啊，这也是给大家提个醒，规范用药，这个咱们不可掉以轻心。我们的电话编辑提示啊，来自于郑州的张女士啊，今年是62岁啊，正在线上等待，我们来听一听张女士想要咨询什么问题。张女士您好，久等了。
6: 辛苦了田主播。孙主任，
5: 哎，你好。
0: 您好张女士。
6: 哎，你好，
0: 我们的老听众了啊，我听出来了这个声音啊。
6: 孙主任久违了。孙主任，
5: 哎，你好。
6: 62岁女性，10多年前咳嗽，就是夜间咳嗽，到咱这个郑州也是一个比较一个权威的三甲医院确诊了，那个是咳嗽变异性过敏性哮喘。随机呢他做了那个脱敏试验，他对那个尘土和螨虫过敏，经过了几年的脱敏治疗，一直就是还可以这10多年。但是去年5月份做了一个肺功能检测，孙主任他写的是检测结果是肺弥散功能轻度减退，肺通气功能正常，另外呢还有一个 EOS 粒酸性粒细胞什么12.5，一个白细胞是4.6，我看看这个是，他这个激发试验阳性，他这个都是什么情况？他本人62岁，就是说平时了有偶尔的咳嗽，还有咽炎，是哮喘诱发的还是这个疾病本身？请您指导一下，谢谢您，苏主任。
0: 想看一下这个情况是吧？是个什么意思？
5: 他那个通气功能正常，这个弥散轻度降低，这个应该问题不太大。但是他即使进行了脱敏治疗，他这个基础治疗，比如说吸入的，这个激素。吸入的吸入剂还是需要持续使用，这种几种基本用药还是不能停的。它是嗜酸细胞2.5%，那还可以啊，相对来说还算正常。那么化了这种的情况下，如果它的症状还比较稳定的话了，我们还需要持续给予它的那种吸入的药物治疗啊，也还是另外其他情况还要看看我们那个他们那个平常给他经常管理的就诊的这个医生咋给他交代的。
0: 那么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现在这个病情就控制的还行？
5: 对，他如果症状还是稳定还是可以的话，还是可以。
0: 如果这个症状比较稳定的话，那可以还是继续按照现在的这个治疗方案是吧，继续去执行。
5: 对，
0: 可以这么理解，
5: 继续吸入他的那个吸入剂。
0: 好不好张女士？
6: 好嘞，田主播，我最后一个问题啊，孙主任，他这个EOS 就是粒酸性粒细胞百分比是2.5，这个就像他60多岁，这个
5: 还是12.5啊，
6: 2.5，结果是2.5，2.5，
0: 可以，
5: 可以，还是
6: 好嘞，好嘞，得益于咱这个民意在线的点播吧，谢谢您，孙主任，谢谢田主播，
0: 不客气，不客气，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好的，张女士再见啊！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个老听友们啊，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同时呢，也真心的希望啊，大家第一是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多了解一些这个健康保健方面的这个医疗知识。
5: 是的，
0: 哎，那么另外呢，也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了解这些知识之后啊， 更快的更好的去解决自己的一些健康方面的问题啊。行，节目直播的过程里，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正在为您开通。哎，这个大家都想早日恢复健康，心情我们是可以。

0: 理解的啊，但是有很多的朋友可能会非常的焦急。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啊，我在各个平台去刷短视频的时候，因为我对这个健康方面的问题可能会比较关注啊。那么在刷短视频的时候，这个算法呀，可能就会给我推一些和这个医疗有关的问题，我就会看到有一些特别火的偏方啊，或者是一些广告，哎，号称能够根治哮喘，我就特别想问问啊，孙主任，从这个医学角度看，目前来讲，咱们这个哮喘啊，它到底能不能根除？我们对于哮喘这个治疗的目标啊，到底是什么呢，孙主任？
1: 如果是确实诊断为支气管哮喘，哮喘本身这个病是不能够完全治愈或者根除的。就像说，很多有时候那病友来问啊，这个病能不能除根啊？实际上这个病不能除根，
0: 永不
1: 但
0: 再犯，
1: 是
0: 这个可能现在咱们还做不到，是
1: 对，
0: 吧？
1: 但是这个病的话呢，是完全可以达到我们刚才说的良好控制或者完全控制。现在还有一个治疗的目标叫临床治愈，
0: 哦，临
1: 临
0: 床治
1: 床治
0: 愈。
1: 愈，但是它并不是说你的病治疗除根了，就咱说的除根了。
0: 这以后
1: 他
0: 不
1: 只
0: 会
1: 是
0: 再得了，
1: 说，
0: 不是这样的，
1: 对，
0: 是吧？
1: 他只是说，咱现在这个刚才还是强调了这个，比如说一年之内从来没有到急诊就医，从来没有使用过我们的贝氏素的激动剂，就是沙丁胺醇的这个急救药物，从来没有说我因为老是咳嗽呀，或者是流鼻涕啊，说要吃点儿，比方说感冒药，我以为是感冒了，其实是症状犯了，需要吃点别的什么氯他啶这些过敏的药啊，没有这种情况，然后也是正常的。工作、学习，包括我们的运动都是可以的话，这一年中间都比较稳定。只是吸了我们的一个吸入的这种吸入剂，那么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达到我们哮喘的临床治愈啊。但并不是说咱们说啊这个病除根了，不是这样子的。
0: 好的，哎，所以呢，提醒大家，就心情能够理解。当然，也许随着医学的发展，在未来的某一天，是吧？也许这个哮喘真的会被我们战胜。你说你能够根除，这将来会不会？我们现在就无法去下定论。但是目前来讲，哮喘这种疾病理想的状态是达到一个临床治愈，
1: 对，
0: 而不是说彻底除根儿啊。当然了，大家也不用有这种思想包袱。刚才其实孙主任也谈到，可能有一些这个常备的药物，我们要备着；有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我们要注意，但是其实完全可以做到在日常生活当中和正常人一样去工作和生活，是吧？
1: 是，
0: 那么咱们有一句俗话说"内科不治喘"，是吧？治喘必丢脸。我觉得从某种角度来讲啊，这说明了其实哮喘这个病是非常棘手的一种疾病。那么很多的患者可能说："哎呀，不敢运动，甚至说呢，不敢做这个体力劳动，哎，上学上班都不敢去。那么，孙主任啊，咱们这个哮喘患者是不是真的不能运动？像我们河南人喜欢的健步走啊、太极拳的，甚至是足球啊，是不是真的就和这个哮喘患者彻底绝缘了呢？"
1: 那肯定不是这样
0: 也不
1: 子。
0: 是这样
1: 那么之前说是内科不治喘，因为这种哮喘的话呢，它没有像现在这种抗炎比较效果好的，特别是吸入的激素副作用比较小的药物，所以这种很多哮喘没有达到比较好的这个临床的治愈、临床稳定的这种情况，所以老是治治哎犯了，治治他又犯了，想着哎这种你的手段就是不行，你的医生就是不行。但是现在的话呢，有我们比较好的效果比较可靠的这种吸入的气雾剂的话，还是哮喘可以达到一个临床治愈。那么，如果是情况比较稳定，肺功能做肺功能都是正常的，激发实验都是阴性的，那种炎症指标都是正常的，肯定是可以运动的。包括我们的慢跑、游泳、骑自行车啊，刚才我们主持人说的健步走，肯定也是可以的。
0: 好的，
1: 但是也可以，但是我们运动的时候尽量避免比较剧烈的
0: 好
1: 这
0: 的，
1: 种短跑啊，然后在比较灰尘比较大或者是春天。这种尘螨比较多的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如果是运动的话，还要注意避开这种灰尘啊，或者是花粉花草比较聚集的这种情况
0: 行，
1: 环境啊。
0: 好，
1: 这样的话呢，干燥的环境我们跑步运动应该是还是肯定可以的。
0: 好的，我们抓紧时间呢，再来接听最后一部热线吧。这是来自于郑州的，同样是张女士啊，但是呢，张女士今年80岁啊，是说有长期的肺气肿，还有气管炎。想要问问这种情况怎么办啊？我们来听听张女士的情况。张女士，您好，久等了。
2: 你好，主持人，
0: 哎，
2: 谢谢你
0: 好
2: 们
0: 的，
2: 啊，谢谢您的，
0: 哎，
2: 小麻烦专家，我这，哎呀，我都好几十年的，吸气肿，搁这支气管炎了，
0: 哦，
2: 可是见凉，
0: 还
2: 一
0: 咳嗽，
2: 见凉，也就咳嗽，喉咙一痒就 必须得给剧烈咳嗽的，
0: 哦，
2: 那

0: 有土有姓大队那年前土菜还要破子呀。我想问这是眼眼的比了眼眼成前成眼后这成年成成种种也不知道是谁长的。可是俩的病我这一次眼流到现在快将近两个月了。我是听说我乱吃药呀，我不能出去看，我也不能输液，就赶紧输液。我吃这吃那吃的现在成年种现在是好了90%了。我还是一点量就是这，我问专家说咳嗽过一个月，咳嗽年前过一个月吃了白术散，这干不干啊？老师，专家老师。
1: 您说的这种情况，不知道是不是过敏性支气管炎，或者是慢性支气管炎，或者是有没有什么哮喘的这种情况？那么这种情况下，还是建议到医院去看一下，诊断一下。如果是这种情况下，无论你是慢性支气管炎还是支气管哮喘，还建议长期给予吸入的药物，这种必奈德联合贝氏腿激动剂，这样的话了，对你的疾病的稳定还是第一个是相对来说副作用比较小，第二个安全性比较高。那您说的刚才说的各种的什么咳嗽药呀，还是刚才您说的什么中成药，它其实就是临时救急缓解的，不能够对你的病达到一个长期稳定的这种效果，还尽量到医院专科医院去看看比较合适。
2: 我特别能够理解啊，因为这个张女士可能第一年纪比较大了，腿脚不太好，可能身边呢也没有人，是吧？平时可能自己独居啊，那说我到医院看就不太方便。但是啊，一定要提醒您，我们一定要拎清哪头轻哪头重。这个药如果乱吃，你想对我们的肝脏、肾脏可能都会有一些影响，对吧？而且我们说了一些救急的药物，咱们临时吃一两次没问题，但是如果吃的时间久了，可能会有一些耐药性，或者说影响这个病情的控制。那么如果说这个张女士啊，您到这个就是说特别大的医院，是吧，三甲医院咱不方便的话，我们也可以考虑比如说就近，是吧，到社区医院，
1: 社区医院设备也很全面的，
2: 没错，其实有很多检查也是可以做的，是吧，那么最好呢能让医生给看一看，然后咱们有目的的用药。你虽说咱们跑跑腿跑了一次去了，但是以后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就能够省很多的时间呀，而且能够事半功倍，是吧，效果也会更好。这样啊，这个时间的关系，今天本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还有很多的问题想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但是啊毕竟每一天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非常有限啊，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只能先和大家聊到这儿。我看后面还有一些朋友有遗留问题，也提醒大家下一次如果有问题的话一定要尽早的拨打我们的热线啊。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感谢河南省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一病区主任医师孙芳主任啊，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走进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朋友答疑解惑，非常感谢您孙主任，辛苦了。
1: 不客气哈，大家辛苦了。
2: 好，今天的名医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3: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4: 你的睡觉情况怎么样呢？成年人推荐每天8小时左右睡眠时间，午觉的原则就是小休息20分钟就可以了。如何改善失眠的情况呢？第一步，晚餐进行优化，睡前3小时进食，少吃胀气食物，比如豆类，增加小米粥。小米粥里面富含色氨酸，是合成褪黑素的重要物质。第二步呢，固定睡觉时间，建议晚上10:30之前入睡，避免睡前饮酒。第三步呀，睡觉之前可以泡泡脚，水温在40度，加入艾草包或者是海盐等。晚上睡眠很重要，尽量营造黑暗的环境，使用遮光度95%以上的窗帘。白天晒太阳呢，30分钟可以调节褪黑素，有助于晚上睡眠。
5: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 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中的指点迷津，逐渐形影不离。为一个情节彻夜偷光，读完已不觉破晓，也曾整个下午坐在店铺角落，走时还要摆放整齐。一生也许难破万卷，却越发坚定，万里之路由字里行间累积。阅读浸润心灵。
3: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小丁。
6: 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我是胖达呀。
3: 无论您此刻是在家躺着休息，还是在外面遛弯买菜，咱们这期节目呀都陪您聊点贴己话。咱河南的麦收刚完呀，辛苦了这一季，身边好多叔叔阿姨就开始跟我念叨说，身上啊别的地方还好，就是这膝盖呀腿呀不得劲儿。
6: 是啊，前两天咱们洛阳有位大姐给我打电话，说了一句话，我听完心里还真不是滋味。她说，这大兄弟啊，你说人老了是不是就得服气啊？我现在最大的念想就是早晨下床的时候第一脚踩下去能不疼。
3: 那咱今天这期节目呀，不扯别的，就专门跟叔叔阿姨掏心窝子的聊一聊，咱们的腿咱们的关节到底怎么了，我们又能为他做点什么。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这年纪大了腿疼膝盖咔咔响是应该的，正常的。
6: 哎呀，我今天必须给大家说句大实话，它不是正常的，它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呢，我打一比方您就全明白了。
3: 您说，我就爱听您打比方，一听就懂。
6: 咱们所有的河南老乡，不管开不开车，轮胎总见过吧？您看那车轮轮胎外头那一层厚厚的橡胶，有花纹有弹性，跑起来是又稳又安静，它起什么作用呢？减震防滑。
3: 对，过个坑坑洼洼呀，轮胎先颠一下，车身呢就不那么震了。
6: 咱们人的关节里头，骨头与骨头之间也有这么一层东西，它就是软骨。哎，跟这个轮胎呀一模一样，光滑有弹性，垫在两根骨头中间，天天替您减震，您走路蹦跳扛粮食啊，上下楼，他就负责这个缓冲，不让您骨头跟骨头之间呢碰得嘎嘎响，硬碰硬。
3: 哦，年轻时候腿脚利索就是因为这层轮胎厚实，对吧？
6: 太对了，年轻的时候啊，这层软骨呢是又厚又有弹性，您怎么折腾都没事儿。可是您想啊，一辆车开了几十年了，车胎花纹都磨平了，就跟咱们活了大半辈子，每天走路干活，这层软骨也是日积月累的在那儿磨呀。啊，
3: 那磨薄了是不是就开始疼了呢？
6: 对，磨到了一定程度，软骨没了，缓冲垫没了，是吧？您每走一步都是骨头直接磨骨头，那个疼啊是钻心的，不是皮肉疼啊，是里头疼。
3: 天哪，这膝盖里头嘎嘣嘎嘣响，原来是……
6: 没错，那就是软骨磨得差不多了，骨头干磨骨头发出的这个响声。
3: 那怎么办呢？能养回来吗？
6: 能啊，但得用对方法。这儿有个关键点呢，叔叔阿姨您一定要记好喽。软骨里边是没有血管的，营养是进不去的，吃那些补钙的呀补骨头的呀，那是在给车架子上漆，管的是骨头硬不硬，不是轮胎的事儿啊。软骨磨了就得用软骨自己的橡胶去填。
3: 那软骨自己的橡胶到底是什么呢？
6: 两种东西，第一种叫氨糖，它就是合成软骨的核心原料，相当于轮胎厂的生胶，软骨磨薄了您得有生胶去给它补上。第二种呢叫胶原蛋白，它是软骨里边的这个钢筋网，给它韧性和弹性的，光有橡胶没有网，一拉就断。
3: 也就是说这俩一个主补一个主韧，缺一不可，是吧？
6: 没错，筋骨状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这个生胶和钢筋网用科学的配比融合在一块了，里边有氨糖、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骨胶原蛋白肽，层层递进，就是专门给咱们这个关节呀、这块轮胎补橡胶的。
3: 那这么好的东西，叔叔阿姨怎么才能够用上？这

0: 贵呀？
1: 问到正题上了，金谷壮软骨氨糖营养素啊，市场正常售价是129元一盒，这个价格跟它的配方是匹配的，好东西就值这个价。
0: 129元，一个月得2-3盒，有些退休工资不高的叔叔阿姨怕是要掂量掂量了。
1: 所以咱们今天就办一件事儿，这次金谷壮的老板亲口跟我们说，他知道咱们河南老一辈啊为土地出力流汗，关节劳损的人多，所以他就下了一道死命令，啊，这次不搞虚的，要搞就搞一场实实在在的中原型感恩体验活动。
0: 感恩体验，这个说法听起来就很暖和呀。
1: 厂家说了啊，不把家乡父老当顾客，当成自己的爹娘叔婶儿，所以他们把全部的广告费啊和利润呢、啊、都砍掉了，拿出一批产品，以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感恩体验价给到咱们所有自己人，啊，不是129元，不是99，29元一盒。
0: 29，大哥，你这价格把我给吓到了啊！
1: 你没听错，29元一盒，为什么能有29元呢？不是东西不值钱，是厂家自己割肉，等于他把这款产品呢，以原料成本价都不到的钱，硬补贴给咱们河南的父老乡亲。他说了啊，就当请家乡的父老乡亲吃顿饭，买件衣服啊，只要大家用了腿脚好，就是对他最大的快乐。
0: 哎呀，电话小丁赶紧给叔叔阿姨报一下，400-710-0578，400-710-0578。
1: 对，400-710-0578，400-710-0578。您打这个电话，说明白您要几盒，我们帮您登记。这个29元感恩体验价是厂家专门给咱们河南父老乡亲的，只有打进电话才能享受，名额不多，就200个，是实打实的找真正需要他的人。400-710-0578，400-710-0578。
0: 叔叔阿姨记下这个号码呀，第一次听说的，小丁呢再说一遍，400-710-0578，400-710-0578。哥，您说氨糖这东西这么好，有没有人用过呀？感觉怎么样啊？
1: 有啊，咱们周口有位老哥哥啊，姓赵啊，今年有60刚出头，退休前呢在供销社上班，他就有多年的老毛病，上下楼得侧身扶着这个栏杆一步一步挪，他最怕的就是冬天，一到这个腊月啊，膝盖就像不是自己的似的。
0: 后来呢，
1: 他就开始体验这氨糖啊，头一个月变化不大，他想放弃了。有朋友就说了，这个老哥哥别急啊，软骨养起来不是2-3天的事儿，您得给他时间。后来他坚持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就说了，有一天早上起来，习惯性的先去摸那个扶手的那个板凳啊，结果站起来走2步，哎，反应过来了，我今天没有扶啊，就站起来了呀，感觉挺好的。
0: 听见没，叔叔阿姨，就是从站起来不用扶凳子那个瞬间开始啊，人一下子就感觉生活有奔头了，能自己去菜市场买菜，能接送孙子上学，吃完晚饭呢还能和老伴出去遛个弯儿。
1: 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以前觉得不给儿女添麻烦是一句空话，现在这个腿脚利索了才发现呢，把自个儿身体养好就是全家的福气。
0: 这话说得多好呀，咱们奋斗一辈子，晚年图个啥，不就是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不给儿女添负担，想干啥还能干点啥吗？
1: 所以在这儿啊，我正想给正在犹豫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句提己话啊，您要是想买一盒试试水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为什么呢？软骨这个东西啊，它修复的慢呢，您吃一两盒啊，就给那轮胎补一点生胶就停，您想啊，那么薄胶就那么一点儿，很快就会磨没的，前面的坚持就白费了。
0: 说得太对了，咱们很多叔叔阿姨一听就明白，直接给自己和老伴各备了一个周期的量啊，反正每盒只要29块钱，这场感恩活动就这么一回，下次厂家再有这样的力度，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1: 您算算看，从这个月开始养护，坚持到入冬，您正好能把这软骨啊给养出底子来，等到冬天寒风一吹，别人腿脚疼得不敢出门，您该遛弯遛弯，该听戏听戏，那是什么劲头？咱们不规定您卖多少啊，但是为了效果不间断，在这儿真心的劝您，一旦决定开始，就给自己一个完整周期的承诺。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导播刚才给我示意了，说咱们这200个感恩体验名额现在已经有一小半给抢没了啊。 开封、洛阳、新乡、南阳，全省各地的老朋友们啊，都在往这儿打。我再说一下电话，如果您打过来是占线的啊，别急，那你挂掉再拨一次，我们的导播啊一直在接听。
0: 对，咱们大热天不用出门跑药房，打个电话全国包邮，货到付款，东西送到您手上，您先开箱验货，确认没有问题呀，再付钱给快递员，零风险，实实在在。
1: 到了现在了，我们这期节目快结束了，走之前呢，我想把那位听友的话再送给您，把自个儿的身体养好，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咱们河南人一辈子为了家庭，为了土地出力流汗，到了该享福的时候，这双腿呀，不该成为困扰您的枷锁，
0: 让自己走得利索，站得精神，去看戏，去遛弯，去抱抱孙辈，这才是咱该有的好日子。最后一轮机会了，叔叔阿姨，电话是400-710-0578，400-710-0578。

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呢？
1: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原来买不着的特效药、稀缺药，就等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呢。
2: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必买清单来了。
3: 王牌清单一，香港养和集团王牌产品双牌丸，全力一款是由双牌中医产品经过 FDA 国际认证的保密中药，是由双牌让血流、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风险降到最低。
2: 王牌清单二，香港大药房濒危药物品种中药超级神经素安息香，素有一刻定惊风之称，恢复中枢神经信号传导，将老年人大脑信息在口齿时间缩短至200至300毫秒，肢体反应缩短至300至400毫秒。
3: 王牌清单三，香港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被誉为益生菌之母，犹如为肠道投入的益生菌炸弹，将菌群发酵源与9000亿活菌同时释放到肠道，瞬间发酵，活菌繁殖率增强40倍，不仅解决了菌群定植不住的传统难题，还通过菌发酵将菌群翻倍，自带发酵源才是真正好菌。
2: 王牌清单四，香港金牌护盾白蛋白，新一代免疫之王，其中的白蛋白短肽作为免疫细胞的合成原料，直接被免疫细胞100%吸收，从而实现免疫平衡，告别免疫力过低造成的慢病感染，更告别免疫力过高造成的类风湿过敏。
3: 哪一款都是王牌，哪一款都无处购买，在本月香港王牌经典产品都将陆续登场。
2: 香港大药房成立184周年之际，一年一度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全港同步执行，香港8家药房门店、全国20家电台同步狂欢，好药放不停。
3: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买不到的王牌药、尖端药带到您身边。
2: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问不着的稀缺药、老牌药带到您身边。
3: 港药直通车，香港好药连线渠道，链接生命健康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你好孙主任。
5: 哎，
4: 孙主任，咱们昨天提到的这个双牌丸啊，说实话我之前是完全没听过，后来特意查了资料，花了点心思，我才知道这东西居然只有香港有，而且只有香港养和集团能做得出来，只此一家，再绝无同款啊。
5: 没错，
4: 嗯，
5: 双牌丸呢是只有养和集团研发生产，背后呢有两大核心原因。
4: 嗯，
5: 一方面呢是养和集团自身的实力，
4: 对，
5: 因为他们呢有高端的技术支撑，而且香港养和集团的国医大师李龙站，是全国呀人数多，
4: 这是硬核的支撑啊，
5: 规模最大的啊，
4: 嗯，
5: 所以有这样的支撑，香港这个养和集团呢，所有的药物研究开发确实啊比一般的其他的企业啊这规格要好很多的。
4: 嗯，明白了。养和集团的国医大师流动站，这里面都是真的人才，不是说谁都可以做国医大师流动站的啊，也只有养和能有这样的实力和底气。
5: 对，
4: 嗯，
5: 另一方面呢，是香港当地啊的特殊环境，催生了人呢对这类产品的需求。
4: 嗯，
5: 杨迪去香港旅游，有没有觉得那边呢气温特别不一样？
4: 哇，完全不一样。我上次去的时候是8月底了，那香港还是热得不行，而且那种热是又潮又闷，身上黏黏糊糊，就湿度特别大。哎呦，我作为北方朋友，我就觉得很难受。
5: 对，喘气儿都费事。
4: 是。
5: 哎，香港啊，室外常年温度啊都在30度左右。
4: 嗯。
5: 湿度啊更能达到78%。

0: 这个虚度啊和温度，我们在那里啊，感觉像什么？
1: 蒸桑拿啊，之前去香港没扛住这样的天气，我之前就说过说，本来计划是玩一周，结果三四天受不了，提前回来了。而且也是这个原因啊，香港朋友常年都开空调，进到他们那个商场，我真是觉得冷一下热一下，这个温差呀特别大。
0: 对，香港啊，常说嘛，西装领带15度，说的也就是空调房。那杨迪，你说说空调房是什么特点？
1: 空调房待久了，那个湿气呀，都堵在自己身体里，排不出去。所以在夏天下班有时间啊，都得出去，就是快走一段时间，让自己出出汗，把这个汗排出来，这感觉。
0: 没错，香港人呐，天天在这种外潮内凉的环境里，湿气呀。就憋在你身体里了，
1: 排不出来。
0: 哎，所以香港人呢有个普遍的问题，湿气特别重。我们这边呢，可能等到40岁左右，随着代谢变化，才慢慢出现湿气的问题。但香港很多人呢，20多岁的年轻人就已经有明显的湿气了。
1: 哇，很早啊。
0: 哎，这个就是因为长期生活在这种湿气难排的环境里。
1: 那天气确实是真难受。但是话说回来哈，孙主任，香港的美食那是真的好吃
0: 对，
1: 啊。
0: 这个你刚好说的另外一个重点，就是美食。其实啊，很多美食也会加重湿气，这些都是让双排湾有必要出现的重要因素。
1: 食物加重湿气，孙主任，这个您给大家伙儿详细来说一说是怎么回事儿？
0: 哎，你想一下哈，去香港是不是走2、3步，或者是拐个弯儿，就能看到糖水铺子、
1: 对，
0: 港式奶茶店？
1: 啊，对对对，就是香港朋友是真的爱吃甜食，你不管是一日三餐啊，下午茶呀，甚至说来点宵夜啊，都离不开这个甜口的东西。
0: 就是这样，受当地温度湿润的气候影响，香港人对甜食啊有着天然的偏好。
1: 喜欢，
0: 哎，就连他们呢最有名的叉烧，也是甜腻口的。
1: 对，
0: 叉烧腌制的时候啊，要放蜂蜜、麦芽糖或者砂糖，烧烤后啊，还裹着一层亮亮的甜酱，吃着特别浓。但这些甜腻的食物吃进身体里，能变成身体中能用的能量，才算没白吃。
1: 对，
0: 我之前说过，我们身体靠三焦中的脾来运化，这个运化呀是关键点，就像是岔路口，向左食物运化成气血，向右食物运化成湿油存留。
1: 就看你往哪个方向了
0: 对，所以说你想啊，香港人这种爱甜腻的饮食习惯非常不好，让身体无形增加了很多负担。
1: 明白了。简单说就是，香港的自身的气候本来就容易让大家这个湿气憋在体内，再加上当地朋友这个饮食习惯，会加重湿油堆积的情况。这两个问题凑到一起，就让湿油困扰成了当地朋友非常常见的问题了啊。所以这个双排湾才出现了。我这么理解对吗，孙主任？
0: 没错，香港这种环境啊，咱们没办法改变，总不能因为潮湿就不开空调，
1: 对，
0: 也不能完全戒掉甜食。而且你别看现在香港是寿命第一的城市，几十年前，香港的生活环境加上饮食习惯，好多人呢都会得风湿、心脑血管疾病。也正是因为这样，养和集团呢才想着结合自己的技术和老中医资源，最后研发出来了双排湾。
1: 其实也算是曲线救身体了啊，自然环境咱左右不了，没有办法改变现状，那么只能从其他的一些客观角度来入手，这也是双排湾能够在香港备受欢迎的一个原因了。
0: 对。
1: 那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友，您也在被湿油困扰，大家可以拨打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来进行报名。
0: 很多人都知道啊，湿油重，但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啊，湿油到底是什么？
1: 哎，
0: 那你做这么长时间节目了，你对这个有了解吗？
1: 其实说实话，孙主任，我对湿的理解还真不够太透彻，就知道大概。

0: 来了。
1: 嗯，
0: 出来的水能烧了喝吗？
1: 那不行啊。
0: 能洗衣服吗？
1: 用不了啊。
0: 对呀，这就是变成了湿。那这个时候水管子漏了，水都漏出来了，水管子里边还有水吗？没水。
1: 没了。
0: 那人正常水应该在哪里？应该在血管里，水分是应该在身体中流动的。那水分都从血管中出来了，它就不参加流动了。
1: 嗯嗯。
0: 那不流动的水它有个特点，水是往下流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大家想一想，冬天洗毛巾，你把它晾在外面，第二天早的时候你会发现上面干了，
1: 下边不行。
0: 为什么？因为湿气往下走。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而且的话，留在外面的水啊，是不是犄角旮旯哪儿都去？
1: 嗯。
0: 是不是很难清理干净？往啊墙里渗，疏松的地方进，
1: 见缝就钻，
0: 这就是它的粘附特性、
1: 嗯、
0: 很难清理干净。
1: 嗯嗯。
0: 哎，所以说中医讲的话呢，什么就是啊，寒气哎热气都好去，沾上湿气就没完没了。
1: 明白了。
0: 而且湿气带着，大家想一想，你腿上绑十斤沙袋子，你走路沉不沉呢、
1: 那肯定啊，走不动啊。
0: 你还有劲吗？
1: 没劲了。
0: 好气。
1: 嗯。
0: 所以说湿气重的人呐、头啊脑袋里是空的，
1: 嗯，
0: 哎，所以说什么都记不住，人也睡不着觉，安静不下来、
1: 嗯、
0: 心还烦，口是干的，眼睛是干的、
1: 嗯、
0: 嘴是没胃口的，但是呢腿是沉的。
1: 是的。
0: 胃肠啊大便是黏的不规律的，心是慌的。为什么？缺血，水气下沉，耗气、
1: 嗯、
0: 躺在床上就像什么感觉呀？
1: 嗯，
0: 就像身体是一滩烂泥一样。
1: 哇，
0: 哎，这是湿气贴切的感觉。
1: 嗯，
0: 而且的话，我们身体中有些地方啊是绝对不能进水的。
1: 嗯，
0: 肺是装气儿的，装气的地方是不能进水的。
1: 是的。
0: 所以说湿气重的人呐、上不来气儿，胸闷、很像心衰。很多湿气重的人呐、把自己的上不来气儿、心慌、当心脏病治了。
1: 嗯。
0: 不光啊是因为缺血会引起很多严重问题，他经常跟中风啦、心脏病了，会发现胃病了，他会混在一起。
1: 对，
0: 一治啊就治乱了，要不然就是啊药钱白花了，治错方向了、
1: 你看看
0: 啊、要不然就是什么耽误大事了，把真正的重病给漏掉了、
1: 是的。而且我还发现啊，孙主任，湿气并不只是老年人这个群体当中存在，其实人人都有湿气。
0: 对，
1: 你就像我们年轻朋友的身体里面也是有这种湿气存在。比如说以我为例子，我现在这么年轻，我早上起来有的时候就发现也有齿痕。所以人到了年纪，体内有湿基本上都是人人都要面对的事儿。但是在这里我要提出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本身已经有湿气了，如果一旦跟油混在一起的时候，那这个麻烦是不是就更大了？
0: 这个说到油啊，
1: 嗯，
0: 你想想它的特点是什么？
1: 我能想到的就是油能让我发胖。
0: 哎，这个不是油的特性、
1: 嗯，
0: 油的特性啊是容易凝结。
1: 嗯，确实，你看咱要把这个油倒进水里边，等它凉下来的就是一块一块的啊。
0: 对，大家想想家里洗油锅的场景，油污倒进水池里，它不会像水一样散开，
1: 嗯，
0: 而是会啊浮在水面聚成一团一团的。
1: 对，
0: 就算用洗洁精也得费点劲儿啊才能把那凝块打散。
1: 嗯，
0: 这种凝块的特性啊放在身体里边就是血管堵塞的根源。而且它的阻塞呀往往是从上往下发展的。
1: 哦，这个想想就很危险了啊，这种凝块一旦要遇上血液和血液融到一起，大家想想会是什么样啊。
0: 这种油啊一旦接触到了血管，不断粘附在血管壁上，
1: 嗯，
0: 慢慢形成啊脂斑块。
1: 嗯，
0: 这个过程啊就像水管壁上啊结构一样。
1: 嗯，
0: 一开始先堵细血管。
1: 嗯，
0: 比如头顶的毛囊血管，一旦被堵，毛囊就会缺氧，
1: 嗯，
0: 进而导致脱发，严重的甚至会秃顶。
1: 哦，
0: 还有面部的血管，阻塞后啊，代谢速度会减慢，黑色素没办法及时排出去，就容易引发色斑，
1: 嗯，
0: 还影响颜值，还耽误健康。
1: 哇，原来脱发长色斑，居然还和这个血管堵了有关系啊。那要是这个脂斑块接着往下堵往下走，堵到更重要的血管，

0: 那后果更严重啊。
1: 是的，
0: 嗯，
1: 要是等到脂斑块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堵到重要血管。脑血管本身比较细，一旦被堵，就容易引发脑梗，
0: 嗯，
1: 轻则影响肢体活动，重则危及生命。
0: 是的，
1: 心脏血管被堵更吓人，会导致心肌缺血，引发心梗。
0: 嗯，
1: 这都是临床上常见的急症。而且你要知道，油其实是怕冷的，
0: 是的。
1: 在冬天气温低的时候，或者夏天猛吹空调，身体内的油会让血液流速变慢，油脂就更容易凝固成块，
0: 嗯，
1: 大大增加脑梗猝死的概率。
0: 咱说光一个湿气在体内已经够折腾人的了啊，它要是跟这个油再见面混到一块儿了，就相当于两头猛虎在同时攻击我们的身体，你想排出去那是太难了。
1: 对，很难。
0: 嗯。
1: 你想，如果让你把一碗油和一碗面混在一起，
0: 嗯，
1: 再把它们分开，你认为这是个简单的事儿吗？
0: 那基本上不可能啊，太难了。
1: 所以说呀，中医发展几千年了，市面上根本没有能实现呐湿油双排的药物。
0: 嗯，
1: 这是为什么很多人明明一直在调理，湿油还是反复。
0: 哇，好像还真的是这样啊！你看我身边有人用这个祛湿茶，有人还抹那个燃脂膏呢啊，但效果好像都一般。湿油还是没能清除掉。
1: 对，你看市面上的产品，要么是单纯祛湿的，
0: 对，
1: 比如常见的红豆薏米茶、
0: 嗯，
1: 茯苓膏，只能针对湿气起作用，碰到粘在一块的油，它根本没有办法；
0: 对，
1: 要么就是单纯去油的，像一些减脂胶囊、代餐粉，
0: 嗯。
1: 顶多帮着代谢掉吃进去的油脂。对体内已经形成的湿油混合物，一点办法都没有。
0: 解决不了。
1: 甚至有些产品呢，为了追求快速去油，还添加了泻药成分。
0: 哎呀，
1: 吃完拉肚子，油没排干净，反而把脾胃搞坏了，湿气更重。
0: 哦，这可不能用啊。
1: 这就是单排的局限，
0: 嗯，
1: 根本解决不了湿油抱团的问题。但是双排丸不一样，它是目前市面这个能做到湿油双排的药物，
0: 嗯，
1: 没有任何同类产品能替代。
0: 那当然了，因为它压根儿就不是一个级别的啊。咱说香港的双排丸就是养和集团供养和医院的药，孙主任都不用您说啊，我都能明白，它和市面上其他药物肯定是差距非常大的。
1: 对，
0: 嗯。
1: 香港养和的双排丸，它是研究了好多年才上市的。当时养和集团专门邀请了两位国医共同研发的，
0: 嗯，
1: 一位是国内祛湿领域的，一辈子都在研究怎么破解顽固湿气；
0: 专攻湿气，
1: 另一位呢是治疗中风病的，他
0: 嗯，
1: 对油血堵血管的问题了如指掌。
0: 嗯，
1: 两位大师结合了自己几十年的临床经验，反复调整配方，前后改了十几次，最后定下来这个能同时针对湿油两种邪气的方剂。
0: 嗯，嗯。
1: 而且这个方剂的药材足足选了几十种专门排湿、排油的道地药材，
0: 啊，
1: 不是混在一起就行，
0: 没那么简单的。
1: 而是先单独提炼每种药材的靶向成分。
0: 嗯，
1: 比如啊，有的药材专门分解湿血，有的专门溶解油血，
0: 嗯，
1: 再按照精准的比例组合，这样一来，药效啊既能分别针对湿和油，
0: 嗯。
1: 又能协同作用，把混在一起的湿油混合物打散排除，这也是它能实现双排的关键。
0: 明白了，其实您看，孙主任，我做节目这么多年了，这么多年下来，能真正做到湿油双排的双排丸，真是这一份儿，就以前压根儿就没见过，也没有过，市面上大家伙也见不着，它也完全不流通在咱们这边的。
1: 对，
0: 嗯。
1: 因为实现湿油双排呀，真的很难。湿和油一旦结合到一起之后啊，就像麻花一样拧在一起，
0: 嗯，
1: 你没办法给它拆开。
0: 分不开。
1: 湿邪让人沉，让人堵，油邪容易凝块，俩凑一块，湿邪会帮油邪粘在血管壁上，油邪会让湿邪更难代谢。
0: 哇。
1: 所以说单排一种相当于只扫了一半的垃圾，
0: 嗯，
1: 剩下的很快又会堆积起来。只有像双排丸这样同时排湿又排油，
0: 嗯，
1: 把绑定的湿油一起清理干净，才能从根上断了湿油反复的路。
0: 嗯，要不说咱们这一次王牌清单里双排丸为什么是个啊，它的这种独特性的确是无人能替代的。
1: 哎，你要知道香港大学的临床实验证明，在使用双排丸一年后，体内的水湿降至 95.9%，
0: 嗯，
1: 脂质代谢率能达到 87.5%，
0: 嗯，
1: 这个百分比意味着什么？
0: 就虽然我不太知道具体是什么意义啊，但孙主任，我觉得这个数值它应该对健康是有好处的，重要的吧。
1: 这个我跟大家说哈，如果水湿降到 95.9 这个指标，那我们的身体的湿遇见风成风湿，遇见热成湿热的问题就可以完全消除。
0: 哦，
1: 而脂质代谢促进率达到 87.5%， 这是什么概念？
0: 嗯，
1: 可能说你吃一年降脂药，打一年的伊洛优单抗，它只能防止你脂的合成，但它没有办法改变你脂质代谢率。
0: 嗯，
1: 但是你通过湿油双排，它能改变你的脂质代谢率。
0: 嗯，
1: 当这种脂质代谢率下降的时候，你吃什么东西都能第一时间就排出去。
0: 嗯，
1: 当你湿油双排之后，你会发现人的什么血流、血压、血脂，所有这些顽固指标它都在下降。
0: 哇，
1: 并且根本不会反弹，
0: 很稳定。
1: 所以你说双排丸是不是人人都应该去用？
0: 哇，那一定要人人都用啊。那咱这次王牌清单里必须要有这个双排丸啊。双排丸在香港什么状态呢？手慢无，所以大家要是能够买到必须要用一次，因为它能把咱身体里的湿气和油脂一块排出去，这种办法它真是独一份的啊。
1: 而且服用双排丸通过三焦运化排出湿油以后，它会真正的恢复你脾主水谷的能力。
0: 嗯，
1: 也就是说在以后的日子里，它会把食物转化为气血
0: 啊，
1: 不仅以后啊湿和油减少，气血也是足的。
0: 哇，这气血足很重要啊，因为这个气血足真是一辈子的事儿。你气血足身体真是倍儿棒啊，也不会闹什么毛病。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一定要吃一次双排丸，除非说你买不到，有机会就不要错过。大家可以拨打热线 400-119-7299 400-119-7299 来进行报名。
1: 而且我跟你说哈，咱们现在好多人呢身体里的顽固指标怎么调都不好。
0: 嗯，
1: 其实根本原因就是啊湿裹着油，
0: 嗯，
1: 在身体里啊跟坠着个秤砣似的，把身体机能啊都给拽得没劲儿了。
0: 湿油还能影响到这个血压血脂，因为之前大家一直以为比如说高血压你是不是盐吃多啦，高血脂是不是肉吃多啦，跟湿油大家会觉得没关系啊。
1: 关系啊很大的。
0: 嗯，
1: 中医里讲湿为阴邪，重浊呀粘滞，湿气一旦进入血液，就像给啊清水里加了泥浆，
0: 哎，
1: 血液会变得又重又稠。你想想，血管就像水管，要是管里的水变成泥浆，
0: 嗯，
1: 流动起来是不是得花更大的力气？
0: 那是。
1: 心脏为了把这些泥浆血泵到全身，就得加大收缩力度，
0: 嗯，使劲儿。
1: 时间一长，血压就上去了，而且湿气粘在血管上，会让血管失去弹性，
0: 嗯，
1: 就像老化的香蕉管，越撑越硬，自然呢，血压就更难控制。
0: 嗯，所以说血压有些人总降不下来，其实说白了就是因为降压药让这个泥浆搅和着动起来了。但大家都漏了个关键啊，泥浆它永远是泥浆，它改变不了的。
1: 如果泥浆里加上艾结块的油呢？
0: 这必然是高血脂的情况了。
1: 对，而且这里说的油不是啊吃进去的肥肉，
0: 嗯，
1: 更多是脾转化不了变成的油。
0: 嗯嗯，
1: 这种油血也比湿血更黏，会直接在血液里抱团，就像没搅开的面团会结成小块。
0: 哎，
1: 这些小块就是血脂里的。

0: 坏胆固醇。
1: 明白了。
0: 更要命的是湿邪和油邪还会勾结，
1: 嗯，
0: 让血管里又黏又沉，直接拖慢血流速度，严重的时候血液甚至像浆糊一样在血管里走不动，
1: 不动了。
0: 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会突然头晕，手脚发麻，
1: 嗯，
0: 其实是血流慢了，脑子和手得不到足够的供血。
1: 嗯，昨天的时候您其实也给大家伙科普过，这种油并不是说我们少吃点肉少吃点油我们就能够去减少血脂。其实咱平常吃的这些五谷杂粮啊，说到底全都是这个油的来源啊。
0: 对，
1: 嗯，
0: 大家一定要打破这种错误的认知。你看市场上啊，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1: 嗯，
0: 以前没人要的猪颈肉现在卖的非常贵，
1: 嗯，
0: 就是我们过去叫血脖，
1: 嗯嗯，
0: 啊，而最肥的五花肉现在反倒没人买了，
1: 嗯，
0: 大家都觉得少吃油就能防止高血脂，可是我们忽略了一个关键，如果呀脾转化不了，
1: 嗯，
0: 就算是吃的是蔬菜，也会把蔬菜里的营养转变成湿和油。
1: 嗯，它更关键是看你这个脾的转化功能啊。
0: 对，你就举例子，我们看看周围那些常年吃素的老人，他们吃的青菜豆腐本来也应该转化成气血，可因为三焦和脾的功能弱转化不了，最后啊还是变成了湿油，
1: 嗯，
0: 堆在血液里。
1: 嗯，您这么一说大家伙就听明白了。你比如说像牛羊吃草也有肥肉膘啊，
0: 对，
1: 就是把吃进去的食物转化成油脂了。那在我们人体当中的话，我们需要的是把水谷转化成气血，而不是转化成湿油。
0: 对，
1: 嗯，
0: 嘿，牛羊吃草有油，猪吃糠油更多，
1: 是的，
0: 对不对？所以说吃糠减油没有用的。
1: 是，
0: 哎，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越忌口指标越不正常。
1: 嗯，
0: 问题啊根本不在你吃的什么，在于脾的转化能力上。
1: 是的，
0: 如果你及时用上双拍丸，它会通过三焦的运化出油和湿。
1: 嗯，
0: 三焦就像人体里的交通枢纽，负责把水湿油脂啊运出去，让它呀重新动起来。
1: 嗯，
0: 就像给堵塞的管道通了气，所以啊当湿油都排出去以后，我们顽固的血压血脂才能够实现双降。
1: 嗯，说白了，想把这种难搞的指标调理好，必须从根上去使劲儿，就是大家好的选择了。
0: 而且使用的是血流速度啊能增加 56%。
1: 嗯，
0: 这意味着心脏不用再费大力气泵血，血压也会随之下降。
1: 嗯，
0: 血液里边的湿油没了，形成的血脂斑块原料也就没了。血管不会啊再堵塞，心梗脑梗的风险也就没了。
1: 是的，
0: 它清理湿油的过程特别像用洗洁精刷油盘子。
1: 嗯，
0: 洗洁精把盘子上的油污分解开冲干净，双排碗里的成分也能把血液里的湿油分解掉，再通过三焦运出体外。
1: 嗯，
0: 一点一点把血液的泥浆变回清水。
1: 嗯，那孙主任，这个是不是就相当于把大家心脑血管的这个风险也从源头上给切断了？
0: 是啊，
1: 嗯，
0: 而且不仅如此，它还能帮脾恢复运转能力，
1: 嗯，
0: 让吃进的食物能够更多的变成气血，气血足了，心脑供血自然就跟上了。
1: 对，
0: 以前总感觉头晕心慌的人会慢慢的觉得脑子清醒了，胸口不发闷了，
1: 嗯，
0: 手脚冰凉的人也会慢慢有暖意，因为气血能运送到四肢了。
1: 是的，
0: 脸色也会从蜡黄暗沉变得呀红润有光泽，
1: 好看了。
0: 这些变化呀不是强行调指标，而是身体气血足了，湿油少了，
1: 嗯，
0: 自然呈现的好状态。毕竟指标正常只是结果，身体舒服状态好才是真健康。
1: 没错，咱要是这么一对比下来啊，凡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你不像有些方法说，哎呦，我只盯着这个指标，但是却没有解决湿油这个根源。
0: 没错，
1: 嗯，
0: 它不像是其他药那样啊，压指标不让长，而是帮身体恢复自己的清洁和转化能力。
1: 嗯，
0: 让脾能转化营养，三焦能运走湿油，血液干净的 血流。

0: 快了，血压血脂自然会慢慢正常。
1: 对，
0: 而且啊，是身体自己调节的结果，比强行压指标更稳，也不容易反弹。
1: 是的，
0: 可不是随便哪儿都能买到的。
1: 嗯，
0: 除了香港大房，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的养和正品。
1: 嗯，
0: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想找，却一直啊没有靠谱渠道的原因。
1: 嗯，因为它非常稀缺啊。那咱们现在要是能接触到的话，真的就是非常幸运了。
0: 对，
1: 嗯，
0: 那今年呢，正好是香港大房啊成立184周年，会有纪念周年的王牌药品开放月，会开放一些经典难买到的药出来。
1: 嗯，
0: 哎，所以每年一到这个时候，好多人都赶紧趁着这个月囤积点稀缺药。特殊药，
1: 嗯，有渠道也有药啊。
0: 而这次开放月，咱们把养和的双拍丸放在第一位，也就是因为养和不是随时都有的。
1: 是的，
0: 它的提取工艺和生产流程太复杂，
1: 嗯，
0: 它要从几十种药材里单独提炼靶向成分，再精准的配比，
1: 嗯，
0: 每一步都得严格把关，产量一直啊上不来，
1: 控制的很严格，
0: 所以说每年顶多啊就供应一两个月。
1: 嗯，
0: 而今年的王牌药品开放月这个时间，正好赶上了船有货。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啊就把它放在了第一位。
1: 嗯，你要是把这个双排丸排后边去了，咱大家伙可能就拿不到了啊。
0: 对，
1: 嗯，
0: 能拿到养和集团的药物啊，就只有香港大房。所以说趁着现在养和放货，赶紧呢，大家把船拿下，
1: 这个机会很难得。
0: 对，不然等这波过了，你再想找就得等明年了。
1: 是，
0: 香港人对双拍丸一年囤一次，一次囤一年。
1: 嗯，
0: 因为平时啊根本没有，
1: 人家也是趁着这次机会哈、啊，也是囤够量。那听您这么一说，大家伙更要趁着香港大药房这次开放月来抢这个双拍丸了。本来咱说产量就少，一年就供应这一两个月，还只有香港大药房能拿到货。你要说现在不抓紧，等这个开放月过了，就算大家想找，要么就是高价黄牛货，要么就得等明年了啊，耽误自己调理身体的机会。趁现在赶快抓紧时间报名吧，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今天，
3: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个月。
4: 你们到底在说啥呢？
3: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原来买不着的特效药、稀缺药，就等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呢。
5: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必买清单来了。
2: 王牌清单一，香港养和集团王牌产品双排丸，全国款是由双排中医产品经过 FDA 国际认证的保密中药，是由双排让血流、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风险降到最低。
5: 王牌清单二，香港大药房濒危药物品种中药超级神经素安息香，素有一刻定惊风之称，恢复中枢神经信号传导，将老年人大脑信息在口齿时间缩短至200至300毫秒，肢体反应缩短至300至400毫秒。
2: 王牌清单三，香港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被誉为益生菌之母，犹如为肠道投入的益生菌炸弹，将菌群发酵源与9000亿活菌同时释放到肠道，瞬间发酵，活菌繁殖率增强40倍，不仅解决了菌群定植不住的传统难题，还通过菌发酵将菌群翻倍，自带发酵源才是真正好菌。
5: 王牌清单四，香港金牌护盾白蛋白，新一代免疫之王，其中的白蛋白短肽作为免疫细胞的合成原料，直接被免疫细胞吸收，从而实现免疫平衡，告别免疫力过低造成的慢病感染，更告别免疫力过高造成的类风湿过敏。
2: 哪一款都是王牌，哪一款都无处购买，在本月香港王牌经典产品都将陆续登场。
5: 香港大药房成立184周年之际，一年一度的王牌药品开

0: 放月，全港同步执行，香港八家药房门店，全国二十家电台同步狂欢，好药放不停。
1: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买不到的王牌药、尖端药带到您身边。
0: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您哪儿都问不着的稀缺药、老牌药带到您身边。
1: 港药直通车，香港好药连线渠道，链接生命健康，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喂，你好，孙主任。
3: 哎，是我啊。
4: 哎呀，在百忙当中接我的电话，谢谢啊。
3: 啊，不客气啊。你介绍一下你情况。
4: 我呀，现在吧，顽固性失眠，一个是火大，就是内火呀，就是个大小便都热的要命啊，就这么热一天。
3: 嗯。
4: 我这毛病都老多年了，可不是一天半天儿。
3: 多大岁数了？
4: 今年75了。
3: 除了热还有什么别的不舒服呢？
4: 心脏病，心衰。
3: 什么原因引起的心脏病？
4: 我最早吧，我就发现我是房颤，这挺多年了，但是没理户啊，那些年这说话能有20多年了都。
3: 房颤很少会引起心衰的。你平时胸闷不闷？
4: 我胸从来不闷，就是后背疼。
3: 高血压、糖尿病有吗？
4: 没有糖尿病，就高血压。
3: 心脏大不大？
4: 不大，医院没说。
3: 那你心衰诊断不够啊？
4: 就是那个到那儿一查就是心衰。
3: 你没有任何心衰的症状啊？甲状腺功能怎么样？
4: 那没毛病啊。
3: 血脂没毛病？
4: 就血压高。
3: 心衰呀，真是诊断不够。你这样的我怀疑你啊就是个湿气太重了啊。
4: 对。
3: 哎，湿气太重的人呢、就是糊涂，再加上一个晚上睡不好觉，身上没劲儿，胃口不好，消化功能也差，容易心慌，心蹦蹦乱跳，这些都是湿气重的。
4: 对，太对了。
3: 我给你个建议啊，你这样的你加一个双排丸呢，你吃半个月之后再重新评估一下你的健康状况。
4: 吃什么？
3: 叫双排丸。
4: 双排丸、
3: 对，双排丸把你的湿气、身上这些痰瘀啊给清理干净。你这个湿气也没主要在胃肠道，你这在血管中的，所以说的话用双排丸效果会更好的啊。
4: 是吗？
3: 嗯
4: 啊，我主要还有这个白内障。哎呀，前面吧就是白茫茫的一片呢，怎么整也整不了，就是没少吃药，这药那药的。完我这回呢又买的，你们这个这名挺多，我也记不住。一天早上我吃两粒，叫什么清？
3: 水素清吗？可以的啊。你这样的，你先把湿气排掉，重新评估一下你健康状况。因为湿气啊，它全身乱窜，它会引起很多病症的啊。
4: 完我吧还有什么毛病呢？这个脑袋响啊，就像那个大水管子，老出那个水管子哇哇哇放水那个声，就那事儿。
3: 这个也可以是大脑湿气痰阻啊，你用双排丸看一下啊，半个月之后再有什么变化你再联系我啊。
4: 啊，我吧腿还疼，我天天得吃这个利尿药，不吃要停下吧就不行。
3: 一条腿胖，两条腿胖。
4: 都胖啊，两条腿呀、腿特别硬啊，胀啊。
3: 下肢静脉有什么问题吗？
4: 我有深静脉血栓。
3: 那得把血栓取了啊。
4: 那咋能整掉啊？
3: 这血管里头进去把深静脉重新做一下手术，一个介入手术就可以了。
4: 啊，那大夫没提这个事儿。
3: 你这也属于湿气，你先用一下双排丸，过半个月再看一下啊、
4: 行。
3: 哎，那好嘞。
4: 啊，这后背疼的要命，你说这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干不了活，干点活简直疼的你都
3: 骨质疏松
4: 啊，
3: 70多岁了，后背疼很正常嘛，疼的厉害可以用点降钙素，
4: 是吧？
3: 好嘞，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湿邪哈、让人沉，让人堵，油邪呢容易凝块，他俩凑到一起，湿邪会帮油邪粘在血管壁上。而油呢则让湿邪更难代谢。以往啊，单一的排湿或者排油的方法根本无法

0: 它们清理干净，就导致血液呢越来越黏，流速越来越慢，更容易形成血栓了。那么双排丸是一个做到湿油双排产品，利用三焦运化把体内的湿和油脂排出去，同时增强三焦的运化功能，让我们吃进去的食物都能转化成气血，营养全身。报名电话您要记好了，
1: 400-119-7299，400-119-7299。
0: 好，下面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2: 喂，你好。
3: 曾主任好。
2: 哎，是我啊。
3: 曾主任，麻烦你啊，我想报名那个双排丸。
2: 嗯。
3: 以前用过，以前用的效果还挺不错的。
2: 嗯。
3: 我今年65，这个高血压啊有10多年了，但是那个血压它总是不稳。
2: 嗯，
3: 最高的时候吃完降压药都能达到160-170，有的时候啊吃降压药那个血压它降得下来，但是那个头吧它还是感觉怎么说呢，头发沉，迷迷糊糊的不清醒，再一个呢晚上啊还总是失眠，
2: 嗯，
3: 半夜要醒了之后啊再也睡不着喽。
2: 这个头迷迷糊糊的不清亮啊，感觉特别沉。
3: 嗯，
2: 典型的湿气重的症状，实际西医解释呢，这是脑缺血的症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我们高血压人都能感受到。哎，如果心里没什么事儿，安安静静，什么事情都没做呀，血压是很平稳的。睡不好的人，打呼噜的人，早上起来血压就会很高。生气着急的时候，血压会变得很高。一活动，一干活的时候，血压就会变得很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血压不稳的情况呢？因为啊，你一活动，胳膊腿用血量就增多，哎，我们心脏啊就要给它多送血，一着急一生气，脑袋用血就多，心脏又要给脑袋多送血，哎，你打呼噜的人，晚上不睡觉的人休息不好，尤其打呼噜，它会造成缺氧，那身体呢就会加快血液流速啊，来代偿这种缺氧。但是这个时候呢，你血管里呢沾的都是油，都是湿，排不出去，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动脉硬化。血管里是堵的，你想去增加腿让你走路，想增加脑让你想事儿，哎，想增加血流速度来抵抗缺氧，这个时候血流速度提不上来，血管窄在那堵着，没办法，我们只能啊通过提高血压来对抗这个血管阻塞，而血管阻塞的原因呢就是湿和油缠在一起了。所以说呀，想控制血压，血压平稳，哎，那你首先什么应该先把血管里啊堵这些湿和油给它清理掉，让血管变得通畅，这个时候血压呀才会平稳，供血量足了它自然就平稳了。同时的话，你这个阻塞越来越重，这就是动脉硬化呀，那动脉硬化肯定要发展的，今天堵的是 10%， 明天就是 30%， 再过一段时间就变成 80-90%， 最后就全堵死了。那堵死了心就是心肌梗死，堵死了脑就是中风，堵死到腿，哎，股动脉那就是下肢动脉栓塞。那这些不是要命的病，就是致残的病。核心问题，你应该先把这个血管的问题，血管里的湿和油的问题，我们先要帮他解决掉，对不对？
3: 嗯，所以我现在怕这个呀，就是我特别熟悉的一个老邻居，他就是高血压，老梗人没了。
2: 嗯，
3: 这些年。也吃了不少的药，效果都不好，但是自从用上了这个，我自己身体是有感觉的啊，我感觉它挺好。
2: 嗯，
3: 我记得很清楚啊，也就是刚刚用上几天，应该是3-4天吧，头马上就轻松了，清亮了，不像以前那么昏昏沉沉的。然后就是血压基本上能平稳到130那样啊。
2: 嗯，
3: 我现在差不多快用了半年了，感觉呀，身体就是一天一天的慢慢变好，因为身上啊，
2: 嗯，
3: 它就是不沉了，
2: 湿气重，
3: 人的头脑也对，头脑也清亮了，身体各个方面都挺好的。上周不是到医院去检查了一下吗？检查结果一对比，各个方面都挺好的，供血比之前好多了。
2: 对，所以我刚才不也这么说的吗？湿和油啊，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排的，而双排丸呢，是个湿油双排的产品。它的核心点呢，就是两个，一个是啊，双排湿油，将血管里的湿浊像啊清淤泥一样排出去，让血管变通畅；第二个就恢复

0: 我脾主水谷的能力。咱的脾就像营养加工厂，以前石油重，脾的运化能力差。哎，把吃的米饭面条这些谷物啊，没有变成气血，反而堆成了石油。但是你吃上它是能够让脾啊重新把谷物转化成气血，而不是多余的石油。
1: 原来是这样，其实我之前不懂，是再多营养的它为什么还是没劲儿了。
0: 嗯，
1: 现在才知道原来是那个脾没把营养转变成气血。
0: 对，
1: 就双黄丸呐，我吃着感觉身体舒服，温温和和的，不像那些有的药啊，你吃进去那个胃里它有反胃啊，它会有反应呐、啊。现在我感觉就是不一样，你说吃个饭也香了，睡个觉也舒服了，这日子过得就不一样。
0: 对，双排丸呢是一个呀、啊、湿油双排的产品，能够将湿油啊排出之后，血管呢它就通畅了。咱血流速度啊自然就恢复正常了，这样血压平稳是一方面，血里没有湿和油了，哎，就把你脑梗心梗的风险降低了。
1: 嗯，
0: 另外一个像你刚才说的，脾的功能恢复了到正常的状态，咱吃东西也都转化成了气血，吃完饭呢人是有劲儿了，身上壮了，而不是吃完饭呢胖了困了，整个人状态就不一样，心脑供血足，你的记忆力就好，睡眠质量就好，身上的力气也会增加。
1: 确实不一样，但是呀就是难买，我用过之后就再也买不到了。这是王牌药品开发店，就是双排丸啊，我听到了我就赶紧来报名了。你说这万一错过了，那得等到哪一年了呀？
0: 双排丸呢一年只能生产一次，所以只能有的时候马上给大家安排上。这次赶得特别巧，机会非常好，正好赶上啊我们王牌药品开发月的时间，所以说我就把它呀放在第一个。
1: 所以孙主任，你一定要给我报个名呐、啊，帮我把这个名报上，我就安心了。
0: 放心，工作人员呐已经给你登记上了，我现在就把你的电话转给他们，确认一下个人信息啊。哎，
1: 好好好，谢谢你，孙主任，
0: 不客气，
1: 登记上了就
0: 好
1: 哈、
0: 啊。嗯，
1: 哎，好好好，谢谢，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双排丸几千年中药历史上一个湿油双排产品，利用三焦运化把湿和油排出去，同时纠正三焦脾胃运化，让我们吃进去的食物都能转化成气血。那如果您也想利用双排丸来排湿排油，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报名电话您要记好了，
3: 400-119-7299，400-119-7299。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喂，你好，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介绍一下你情况。
4: 孙主任，我听你讲过了时间不长，没到一个月呢。
0: 嗯。
4: 但是我觉得你讲的吧非常好，你的语速非常简单，而且还挺通俗易懂的。我就想求你，孙主任。帮帮我，
0: 您说。
4: 我今年71岁，我是慢性肾小球肾炎，能有8年了都。
0: 嗯，
4: 但是呢，尿常规检查哈，我红细胞高，完了那个潜血呢4个牙。
0: 嗯。
4: 那个做那个肾彩超呢，双肾呢都有囊肿，大夫说的我是肾炎中最轻的。但是我这个潜血啊，从一开始发的时候2个牙，到现在等到冬天大冷时候就能5个牙，我药还吃着，这家伙就一个都不见。
0: 嗯，
4: 所以我一直挺苦恼这个事儿。
0: 你血压高不高？
4: 我血压不高，我血压低，家族型，我低压是60，高压是110。
0: 化验肾功能有问题吗？
4: 没有。
0: 那你的肾和肾炎定不了啊，
4: 做的肾彩超哈，他说的我的肾那个什么情况都良好的。
0: 是，我说你这个不需要治啊，没事啊。
4: 那我这个全血4个加号怎么办呢？
0: 血不一定从哪出来的，不一定是肾小球出来的，你要8年肾小球肾炎4个加号，肯定最起码血压要上来的，你血压是正常的，肾功能也正常的，说明这个病没有伤害你身体啊。
4: 那我的红细胞高呢？
0: 不管他了，别站时间长了，你是不是天天白天站时间太长了？
4: 我不的，我对我个儿可好了，我一天 休息都挺好的。
0: 那不就是肾里有血管畸形什么的，肾潜血的原因很多，并不一定非得都是肾小球肾炎。你这病情的话，那就基本上没什么事儿，这应该正常现象，不验它不就完事儿了？
4: 都吓死我了，
0: 就别管它就可以了。
4: 那我药还吃吗？
0: 肾药不用吃了。
4: 肾药什么药也不用吃了？
0: 你这肾病没事儿啊？
4: 哎呀，我一中啥，我一个月吃药就2000多块钱，什么几十把，我的肾药就完了。
0: 肾小球肾炎呢，就怕两件事儿，一个是呢，它会损伤肾功能，时间久了会变成尿毒症；第二个呢，它会引起高血压。你两个都没有，你管它干什么？
4: 哎呀，一去了，大夫你也吃药，一去就吃药，我还去到大医院，还不是小医院。
0: 平时饮食啥的都注意点，别吃太多盐，吃蛋白质要吃高质量蛋白质。
4: 那孙主任，那我上那个中医看的，中医说的我那血脉那个气血不足，然后喝了那3个月了还是不足。
0: 你焦虑症造成的，睡眠怎么样啊？
4: 晚上有时候有一天好，有一天不好，有时候好一宿到天亮，要不好吧，
0: 自己没啥事，
4: 睡到半夜醒了之后
0: 就
4: 犯事。
0: 自己没啥事吓唬自己
4: 啊？没有大事啊，
0: 啥事儿也没有，不是没有大事。
4: 那孙主任，我瘦是怎么回事呢？
0: 你这天天担惊受怕的人能不瘦吗？你这样的，我给你个建议，你呀，有个药叫养心灵参丸，你用一点。
4: 什么？
0: 养心灵参丸，你焦虑太厉害了，消耗气血，别的啥事儿也没有。
4: 养心灵参丸呢？
0: 对啊。
4: 搁药房就能买着呗。
0: 对。
4: 那我还想问一个，孙主任，要是你说的这些药啥的，我都能吃不？因为你说这个。那个玉竹黄金生精汤，还有水苏清，还有断氧王，我听都挺好，但是我不知道我有这毛病，我不知道是敢吃不敢吃。
0: 你肾没问题呀、啊，什么药都可以吃啊。
4: 啊，那我是多虑了是不？
0: 对呀、
4: 啊。孙子太谢谢你了。
0: 嗯，啥事儿没有啊？
4: 哎呀，万分感谢师傅。
0: 啊，没事儿啊，那好，再见。
4: 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为庆祝香港大药房成立184周年，香港大药房特意啊，将平时我们买不到的稀缺药、王牌药全都拿了出来，为大家开展王牌药品开放月。这些王牌药啊，是大家平常你花多少钱都买不到的。所以说，朋友们，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次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同时呢，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想要让孙主任帮忙来解答的，都可以拨打咨询热线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5: 孙主任你好、
0: 是我啊。
5: 我今天想让你帮我看一看病
0: 啊。您说。
5: 我这风湿关节炎快6年了。
0: 嗯。
5: 一到那个阴雨天吧，我这膝盖又肿又疼，蹲都蹲不下去。早上这手指的那个关节跟木头似的，得用热水泡半天才能动。
0: 嗯，
5: 贴过膏药，也吃过西药，这膏药贴的吧，皮肤都起疹子了。西药吃了那有3个月，就是疼的时候见一点效，药效一过了呢，还是疼。
0: 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呢、这个里边的湿啊，它属于一种湿气，属于一种啊湿邪。我们说什么是湿啊，就是没有用的脏的水。哎，它本身的一种邪气。中医解释人所有的病啊，就是风寒暑湿热燥，这叫六邪。你再加上七淫，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哎，那风湿是典型的湿邪引起的。湿邪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沾身子，咱说黏糊人，贴上之后啊，甩甩不掉。所以说关节疼啊，你现在年轻的小孩累着了，风吹着了，他也疼，疼一休息两天或者热水烫个脚，人的病就好了。但是如果你这里要有湿气，那麻烦大了，他就会反反复复，没完没了，10年、20年、30年、40年、50年都可能是他。同样的病，你一天和10年，那对关节的损伤肯定是不同层次的。关节里邪气掺了湿之后，病啊不光是不容易好，而且时间久了还会造成关节功能丧失，残了，打不了弯了。但是你说海边住的人、河边住的人、打鱼的人、下水田的人呢、你说我接触湿气，哎，这是正常的。但是咱很多人呢，咱说矿上干活，或者是东北很多地方，甚至沙漠里干活， 他常年接触的地方他没有湿气呀、啊、体内关节的湿气是哪里来的？这个湿气。

0: 也是内生的湿气，是我自身产生的。那这种湿气也从里往外去蔓延，实际它更顽固。它是怎么来的呢？就是三焦运化来的。我们喝进的水，吃进的饭，最后啊都可能变成湿气。变不变湿气，变多少湿气，这是由脾来决定的。脾功能弱的时候就会大量转化湿气，所以说这个时候风湿啊就非常难好。脾退化了，脾功能弱了，不能转化湿气了，所以说身体中湿气就会增加，这个病就来了。
1: 这我们也不懂啊，我这两天听你讲那个双排丸，说是能那个湿油双排，那我感觉这个挺对我这个症的，所以我就想试一试啊。
0: 双排丸呢是湿油双排的产品，而且是养和集团的保密配方。养和集团呢在祛湿通络这块做了30多年，这双排丸呢是他们花了5年时间才搞出来的，市面上从来没有过能做到双排湿油的风湿调理产品，可以说全国独一份。里边是一种专门的排湿排油的药材，先提炼出高活性成分，再精准组合，一方面呢能通过三焦运化把关节里的湿浊排出去，肿和沉很快能缓解，另一方面呢还能分解关节周围啊凝住的油脂，减少炎症刺激，连血管里多余的血脂都能帮着代谢掉。香港大学实验室研究啊说，连续吃双排丸，体内水湿能降到啊 95.9%，脂代谢率促进率能高达87.5%，这可不是普通产品能比的。
1: 那这么说，这个药和针灸不一样。我听说这个药一年就提供2个月呀。
0: 没错，双排丸呢，在养和集团一年当中也只有2个月的供应期。那今年正好赶上啊，和香港大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赶到一起了。这次如果把双排丸错过了，那后续啊就要再拿，根本不可能了。
1: 所以说我才着急报名呢嘛，本来他就少，你到时候你报名人再多，我就想提前报个名。
0: 稍后啊，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上啊，现在就把电话转给他们，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
1: 嗯，好的好的，太谢谢你了。
0: 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湿和油啊就像一个千斤坠一样，在我们身体里拖着坠着，让我们血液像泥浆一样流动不起来，甚至加快了血栓斑块的形成速度，加速了三高、心梗、脑梗的发生。所以湿和油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排的。那香港双排丸作为香港大药房184周年王牌药品开放月首个王牌产品，这是一个啊湿油双排的中药，利用三焦运化把体内湿和油排出去，同时增强三焦运化功能，让我们吃进去的食物都能转化成气血，营养全身。报名电话您要记好了，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今天，
2: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个月。
4: 你们到底在说啥呢？
2: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原来买不着的特效药、稀缺药，就等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呢。
5: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必买清单来了。
3: 王牌清单一，香港养和集团王牌产品双排丸，全力一款湿油双排中医产品，经过 FDA 国际认证的包。

0: 慢慢地走。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出奇制胜。
2: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我信赖胡家老糕。
3: 吃一面冠心病，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4: 用老糕正好一年，我的类风湿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5: 我是一体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我服了。
6: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现在我是好人一个，胡家老糕是真好。
0: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我的心声。
1: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0: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1: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

0: 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1: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高，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儿，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2: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高，胡老一直在努力。
0: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1: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2: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0: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高，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高打开了康复之门。
2: 滴滴老高驱百病，
0: 胸怀博爱做良医。
3: 恭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个人一生都有一道一道的沟坎儿，有深沟很难迈过去，眼前都是大坑大沟，又深又陡，这是大难，大灾大难都有，谁都能遇到，我也遇到过。遇到了咋整？您不能光看着这道沟就站在沟边上犯愁啊，您得想办法想辙，咋能迈过去？光犯愁没用，不解决问题，那么您是找块木板子，还是找一段枯树，搭个简易的桥，晃晃悠悠走过去，还是绕一个弯儿，把这道深沟坎儿躲过去，这都是办法。绕过去，躲过去，事儿就没了，结果也是好的。就坚定一个信念，没有过不去的沟，也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阎王爷不饿死瞎家巧，他总得给您留一条活路。虽然谁遇到了都觉得很苦很难，但谁又能避免呢？人生无常，无常到您都不知道一会儿发生啥，明天发生啥，一时一刻都在变，而且是没有预见性。刚才还好好的人，一分钟后突然就来病了，心梗、脑梗、脑出血，谁也不知道哪个先来哪个后来，而且这种情况很少能够得到最快速最及时的挽救时间，他不给您时间，心梗来得特快，突然就来了，没有征兆，来了立马就丢了大半条命，命大的可能自己个儿就缓过来了，命薄的，我可是说句难听的话，您无论如何都没有睁开眼的机会了。脑梗还好一点，缺血性的中风，不管堵了左边还是右边，还有一半的可能性还给你抢救的时间。如果碰到了出血性中风，就是脑出血，那可坏菜了，堵住的能疏通，这个往外冒血的血管砰一下爆了，裂口子了， 不管这根血管是粗还是细，你可要知道啊，我们的脑瓜子里面自身该有的都在那儿摆着，规规矩矩的，谁也不影响谁。蛛网膜上腔下腔一根根的血管纵横交错，各种脑组织都顺顺溜溜的各自发挥作用。脑瓜子里要求非常高，哪怕是多了抠耳勺那么大的东西都不行，千丝万缕的脑部微细血管，脑神经压迫一点，您挤着它一点都不行啊。行走神经、语言神经、思维神经、各种神经，我们中医叫做络，经络密密麻麻分布着，非常标准。那么脑出血了，血液从血管里冒出来，它是流动的，而且在血管里您这个血液非常老实，正气推着它来回走，一遍一遍循环，但它出来了就坏菜了，它不听话了，没有血管的约束，它随便了，就跟大流氓的出了监狱了，改好了还好，改不好还是为祸人间。冒出来的这个血液它流动一会儿了，由于没有推动力，脑部的热量会让它凝固，凝血的血小板大力度发挥作用了，受热促进了凝固的进度，十几分钟就成了血块，这个多出来的血块就挤着旁边的所有经络和各种神经网，压迫哪儿哪儿就不通了。不用多了，二十几分钟周围就形成了坏死范围，而且范围不断扩大，结果是啥？脑死亡。它就是这么快这么狠，如果发现及时，抢救及时，到医院脑袋打个眼儿，把凝结的血块抽出来，减少脑组织压力，再逐渐让它恢复，各种后遗症也会慢慢减轻，这还算不错，就烧高香吧。这个出血压迫有多吓人，很少有人知道。您看那些突发脑出血的，在抢救的时候眼圈全部都是淤青的，就像被人用拳头打成了熊猫眼一样，肿成了一条缝，脸也肿了。这时候其实就跟死人多了一口气儿，呼噜呼噜打鼾，随时随地有窒息的可能。我也遇到过这样的病人，在 ICU 抢救，十几天的有，二十几天的也有，等到缓过来了进普通病房，家属有的就抱怨说 ICU 花费有多大，一天24小时上万元，说医院是为了赚钱。这个我可要纠正你一下了，您这个思维完全是错位的，因为这个情况是24小时需要观察急救，一分钟都不敢大意，而且医院里大部分精密的最前卫的仪器都在危重病房里，伸手就用，不会因为突发情况得不到立即救命的耽误事的情况发生。如果在那种病房里都没有救过来，那么就是来了神仙也没辙。 所以我说这个

冒出来也都停止了。哪里造成的堵住？血粘血稠，粘稠造成了高，什么高？血压，心梗、脑梗、脑出血的，您给我找找，哪一个血压不高啊？哪一个不是高的离谱啊？哪一个不是十年如一日，天天惦记血压，天天吃降压药？哪一个敢离开血压计？哪一个敢不测血压，任其高和低呢？都不敢。命不是拿闲言换来的，您的命自己舍不得丢，就算自己舍得丢，说我活够了，活着太遭罪，想一走了之，但您身边的亲人、老伴儿、儿女、孙男弟女，谁能说可赶紧让他死了吧？越快越好，没有这样的，都期盼着您能够好好活着，您的病会逐渐好转，基本都是这个思维。人的心都是红的，黑的有没有？也有，太少了。人之初，性本善，本性都是善良的。那么要避免这些病降临到您的身上，咋办？给自己做维修，做保养，做维护，做补充，做修复。千万不要觉得我很好啊，啥感觉没有，一切如常。我提醒您，一旦出现了不舒服的感觉了，就晚了。至少您需要一定的金钱和时间来调整。这些年用高的不都是有病的人，没病也在用的不在少数。我们平台上的数据里，大约有30%-40%的人本身没啥病，但是人家思想境界高，未雨绸缪，知道自己到了养生预防病的时候了，手里的钱也够用了，有富裕，那就拿出来一点，一年花个5000-8000，用点老高，给自己的身体充点电，增加能力。这个能力是抗病能力，每一口老高，大口得得多，小口来养生，都不白用。顺滑的感觉从喉咙下去，进了胃，一丁点不损伤，全都吸收了，大量的中药能量灌注进了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一点一滴都是精华，那是熬出来的精华，就跟我们一辈子人生的阅历、宝贵的经验、博学的知识一样啊，都是您自己得到的，熬出来的才是最好的，苦尽甘来，疼的不疼了，麻的不麻了，肿的不肿了，胀的不胀了，红的不红了，什么风寒湿邪，什么各种炎症，什么大病毒、小病毒、陈年老毛病、先天的大毛病、小毛病，统统被赶出去，该消失的消失，该跑掉的跑掉，总之有了高在身体里吸收了，得到了，任何其他身体里不好的一切都没地方待了，没有立足之地。你啥心脏病啊？你啥风湿骨病？你啥肾脏疾病？你啥肝脏疾病？你就算是把肺子弄得千疮百孔了，

你就是把心脏给伤害的体无完肤了，你就是给骨头缝里塞进去多少湿邪多少风热，你把骨溜溜的肾脏给消耗瘪邪子了，你就是给心血管脑血管堵成了一条死路，胡家老高也不惯着你，他靠着回归本源的理念做快速修理，做强大修复，最后在身体内部开始修筑一道人体内的长城，强大的防病能量就是一排排的能征善战的士兵，守卫着自己负责的范围，一致对外。风寒湿邪你不是想进来吗？那好，一刀砍下去，一枪扎过去，你不死也得受重伤，固若金汤，你进不来。你不是来堵血管来了吗？好，不等你运来沙子石头，我就用大铲车给你推走了。俩干瘪的肾脏不活跃了，不养精，不生精，不养髓了。哦，这时候发挥大作用的时候可来了，是时候展现自己药效的时候了。他把足够的药效稳固地补充进入肾脏，在里面发挥出热能、药能和补充激活能力。十天八天，肾脏里面逐渐满了，补骨生髓的能力很快恢复如常，自己就鼓起来了，耳朵听得清，哪怕你小声背后讲究我，说我好话坏话，我都能听得一清二楚，就连活动的牙齿东倒西歪一碰直晃悠的，慢慢也会稳固固定住，满脑瓜子白头发，还有掉的不剩几根的，为了保持形象出去染发，有俩钱的，也有去美容院植发的，也有这个钱花出去，白发变黑发那是假的，植发论根收钱，整毛囊种毛囊遭罪。有多少用膏的老同志满脑瓜子长出来黑头发的，白头发开始变成灰色，再从灰色变成黑色，这样的很多呀。为啥？雄激素足了够了，头发才变黑，胡子茬才会硬如钢针。胡子和头发跟肾脏没大关系，它黑不黑、硬不硬、长不长，跟雄性激素有关系，这个要明白。说一千道一万，意思就是一个，有病了想治病，想治好病要有强大的预防抵抗能力，否则就是纸上谈兵，瞪眼睛说瞎话。那么没病的想未来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活出好质量，活得滋润舒服，不拖累人，唯一的办法还是强大自己的抗病力。你自己身强力壮，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能吃能喝能睡，我觉得啥毛病来了一看您这样子，孔武有力，强壮如牛，大病小病他也都会打退堂鼓，觉得可拉倒吧，我干不过他，我还是逃走吧。这样一来，您想不活着，您想不好好活着，您不想长寿那都不行，活90岁活100岁不是您想就行，身体得给您做主，它是主要的。最后

还得说一句公道话，我不管你有啥病，我也不管你有没有病，你不是都想尽快好起来吗？你不就是想多活10年20年吗？他都能给你啊，摆在你面前的不是给你不给你的问题，关键是你用没用的问题。那么金贵老高，那么纯度高的老高，你不用，你跟我要治好病，要长寿，那我可给不了，用了就都得到了。总之，病高面前变得像沙子粒儿那样渺小，因为不论多么大多么重的疾病，在好疗法好药的面前都不是一个层次的。一个那么强大，一个那么猥琐，邪不胜正，那些病碰到高自己就打退堂鼓了，夹着尾巴就跑了，他打不过咱们，结果就是疾病都乖乖的土豆自搬家，给我滚球子。这话听起来好像很粗糙，其实就是事实。我不爱见天整那些文明词儿，书本上那些文明词儿我不得意，听起来也别扭，日常说话唠嗑还是整点实用的踏实的大众嗑最好。说实话，办实事，讲真话，办真事儿，干啥都要遵守这个正路正方向。前几天有一档节目播出后，电话一下就多了好几倍，下了节目后好多电话都被助理给转到了我的办公室了。我连着接了3个多小时，一个挨着一个都问我说，胡老，上次援助行动我参加了，得到了好几盒宫廷肾宝，这个肾宝太好了，改善很多症状。其实我说实话，您每天3口高本身就够用了，90%的改变是老高的力量，这个肾宝只能解决一些他适合的症状，比如说能力不足，包括各种方面的，它让你有了力量，睡觉不踏实，觉少，它能让你睡个踏实觉。过去好多人不知道一个道理，就是岁数大了，觉少了，都认为这是一个必然关系，其实您都错了，越老应该觉越多才对，觉少是肾功能下降了，不正常，那是脑髓缺了必要的营养，肾精养脑髓，脑髓主睡眠，睡眠一旦越来越弱，就是脑髓不得养。好多老同志喝了宫廷肾宝，睡觉越来越香，越来越多，第二天起来精气神足足的，这就是脑髓得氧。而且过去腰酸背疼的情况改变老大老大的，腿脚都有力量了，一上楼走路脚底下蹦蹦响，双脚落地时常有动静，这是腰腿的力量增强的因素。包括您说话底气都会感到很浓厚很厚重，这都是宫廷肾宝给您带来的改变。还有看东西清晰，听声音大了清楚了，都是肾脏藏精，精养耳目，这是一连串的连锁好转。所以宫廷肾宝来的真快，效果也是踏踏实实的，可能今天用

天就改变，很正常，浑身都是力量。那些尿滴力、尿等待、尿不出来，都消失不见。例子很多，长春净月区有一位老同志，一辈子就爱唱歌，年轻时候是单位的文艺骨干，老歌唱家的歌曲高音的都惟妙惟肖，一上场力压群雄。可是去年开始不行了，唱歌声音拔不上去，给我说，胡老，我是不是真老了？我说你可拉倒吧，我这岁数还不承认真老了呢，你咋就老了？比我小那么多，我大儿子还比你大十好几岁，我可不是占你便宜。他说我知道。我说你喝十天二十天肾宝，每天再坚持喝三小口老高，你去唱歌试试咋样？他说我试试。十几天后去喊麦，我的天，高音浑厚，多高都能上去，只要他唱歌上台了，总是听到再来一首再来一首的喊声。他说他又找到了无比自豪的感觉了。我说那你就接着自豪，照顾好身子骨，你一准能自豪到你不想自豪为止。一年不用多，老高用俩月，想用仨月那更好，这个随意，连着用两年三年，一共也花不了万八千的，你看看啥结果。你要是跟没用过老高的人站一起比一比，你准年轻十岁八岁的，啥都不白吃，没有花钱的不是。他说还真是，我也不缺钱，我真的应该关注自己的身体了。我说这就对了嘛，这岁数可以穿差不多的，吃差不多的，就是要花大力气把身体保护好，这个是无价之宝。吃穿可以随时随地买来，也买得到，可是身体的健康可不是说买来就买来的，一是靠预防，二是靠治疗，治疗属于挽救，起死回生，预防是提前做好，万无一失，预防比治疗更有好处。只可惜啊，宫廷肾宝人家生产企业已经告诉我了，要停止生产了，缺药材，还不是缺的品种多，就缺一样。这几年也不知道咋了，很多药材都缺，不光缺还涨价，高也没法避免面对这个情况，它里面的成分有一种就暴涨了一倍，还有一种也上涨了三分之一，原材料涨就导致产品价格必然上调，水涨船高，这个是真理。但是高毕竟是咱们自己的东西，我一直跟企业领导说，能坚持原价就坚持住，能坚持一天是一天，只要还有微小的利润，够人工开支，够各种交税，略有剩余就不要变，每增加一分钱就给病人增加一分钱的压力。领导也说目前还能支撑一段日子，等到啥时候支撑不住了，我们也没办法。我说那暂时就不要动，轻易不要动，您一动价格
很多老同志还觉得我胡老这人咋这样呢，咋总是在价格上做文章，您要赚我们的钱还是咋的，我就怕担这个嫌疑，我只想做我该做的事儿，我也不缺钱，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干了一辈子上班工资也不低，还是导师级别，退休了也不少，100%开，只不过奖金没了，不过这也够用了，孩子们都不沾我的，逢年过节还给我很多，我不要，推辞也不行，我说我这岁数还有啥花销的，孩子们不肯，就跟我说您老手里存点钱心里也踏实不是，我说啥踏实不踏实的，我没病没灾的就踏实，我一年到头基本上连一片去铜片都不吃，用不到啥，要真是老的不行了，我肯定也是无病无痛的走。孩子们听了就埋怨我说您老说点吉利话不行吗，我说这有啥不吉利的，总有走的一天，活一百活一百一不也得走，还能老是赖在这儿吗，其实我觉得生老病死并不重要，这是轮回也是规律，关键是你活着这一段时间里是不是活得很舒服不遭罪，这是大事儿。生活讲究质量，质量不就是健康吗，健康谁能给咱们，那只有有病快点好，没病活到老，这些高都能给你，我每年都要用5个月的老高，春夏秋各一个月，这是3月，冬天我用2月，冬季消耗大，多用1个月，一共5个月，足足的。这几天打来电话的，多数都是还没有机会用老高的老同志们，可能各种原因吧，上次援助没赶上，或者赶上了犹豫了没参加，后来吧嗒吧嗒嘴觉得不是滋味，来电话问我说胡老还能不能来一次援助，我听了知道里边的问题在他不在我，但我又不能拒绝，我说我尽力而为吧。昨天我过生日，孩子们给安排了一个场面，我说我可不愿意整这个排场，孩子们说那哪行，您老的寿诞可都到了金寿的标准了，我们也是跟着沾光沾寿喜，要开饭的时候老高的企业领导突然打来电话跟我说，胡老我们知道今天是您的生日，我们这就过去给您安排，我说你们别来了，孩子们都安排好了，他们说那不行，我们一定要去，安排完了我们去是有个好消息带给您，我说还能是啥好消息，也就是说保持价格稳定呗，他们说不是的，您上个月说的要我们出去申请一些补贴，这事儿有了眉目了，我说你们办事效率还真是快啊，他们说您老是我们企业的一个老宝贝，您的话我们哪敢怠慢，您安排的都是利民的事儿，咱们的制药的企业不就是悬壶济世治病救人的吗，我说你这么说倒是对，那你们就来吧，
把好消息原原本本

0: 跟我说说。他们说，那好，我们马上就到。其实我觉得这些年来，我把高生产的权利交给这个企业，要求企业严格按照古法笨法去熬制，企业都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好。另外，企业也在利润值里给我留出来一些份额，这个我本应该拿着，因为这是我们胡家的传家宝，我拿着拿多少都是顺理成章。但我前面不是说了，我不缺钱，至少生活还够。我说你们把你们想给我的，我也应该得到的那部分，给我放在一个专户里面，作为应急或者援助来用，支配权在我这儿，我说动才可以动。他们也同意了，说这个份额就放在企业利润剩余的专户，受您支配。但是上次援助的时候动用了一部分，有三分之一吧。我一直想，在适当的时候，积累多了的时候，咱们办一次大的援助活动，力度大一些，最好是能达到让大家花一半的钱能得到全部的药品，这是我期望的。那么就需要继续积累。至于企业跟我说的好消息，今天没时间详细说了，请关注这几天的节目。我们现在正做一个调查，这个调查是专门针对病人家庭实际情况的一个登记。只要是您的家庭收入全年低于10000元的，可以打我们栏目组电话进行登记，我们将对这部分家庭中进行严格筛选，并且在活动中给予照顾。如果您的家庭真实情况是这样的，就请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把家庭住址、收入情况和疾病种类详细说一下。这样，我们可能会在正常援助活动的基础上，再给您增加援助力度。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
2: 援助标准仅有两档，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3: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0: 022730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2: 啊、你好。
3: 哎呀，我听到你的声音太激动了。
2: 是、啊。
3: 哎，我听你的节目挺长时间了。
2: 嗯嗯。
3: 哎，就算你的老朋友了吧。我是那个哈尔滨的。
2: 哦。
3: 我姓刘，我是非常喜欢听你的讲座。
2: 嗯、
3: 也说话吧，哎呀，真的全对我的心，
2: 是、啊、
3: 我就越听越爱听啊。
2: 好，我也谢谢你啊。
3: 谢谢啊，胡老师
2: 啊。
3: 刚开始的时候啊，我没用咱这个稿，当时吧，我是得的脑梗，一直吧、
2: 哦、
3: 就在医院住院。本来吧哈，得这病吧，心情就不好，人啊特别烦躁
2: 啊。
3: 但听了你的讲座吧，我就觉得心情好了不少。
2: 嗯嗯嗯。
3: 啊，那时候吧，我就想用膏了的，可是我家孩子就不让。他说吧，现在你在这住院，我们不在那住院嘛。完了，你住院你得听人家大夫的呀。后来我出院了，就落下这些毛病了。我就现在啥毛病呢？吃饭呢，喝水老是呛，走路吧也不稳，老是磕磕绊绊的，总感觉吧这两个太阳穴呀、啊、就疼的，哎呀特别厉害。就晚上睡觉吧也。睡得也不好，再加上我原先就有那个腰椎管狭窄，
2: 啊，
3: 也这都快两年了，我都下不了楼。
2: 嗯，
3: 胡老师，我跟你说吧，我吧这从这个脚底儿吧，一直到我那个肋骨叉那块儿吧，就老是那个麻麻的抽，跟平时那个抽筋儿吧它不一样。
2: 嗯，
3: 就在里面嘛，就来回串的那个抽，就肚子里吧也是那样。后来吧，这腰吧就抽的可硬了。就猫腰吧都猫不下，就髋关节吧也不灵活，就犯的病了吧就可严重了，哎呀我都受不了了。当时我就想起了这膏了，就跟孩子说了，孩子也没反对，就让我用上了。这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吧哈，就喝水，哎这不呛了，这我这脑袋吧就是疼，两个不太阳穴疼嘛，哎现在也不那么疼了，哎尤其我这个腰
2: 吧
3: 就也不怎么难受了啊。
2: 嗯，
3: 我这膏这个真挺好的，
2: 啊啊啊！
3: 就用一个多月的时候吧，
2: 啊、
3: 我睡觉吧，我就觉得也好多了。这、
2: 嗯、
3: 睡觉好了吧，这人家有精神了，早上起来也不那么烦了，就心情吧也好了。
2: 嗯，
3: 而且我这身上吧，就这个抽筋儿不老，我跟你说那个肚子来回串的抽嘛，哎，他、
2: 啊、
3: 现在吧也不抽了，我就起来吧，我晃晃腰啊，我踢踢腿呀、啊
2: 嗯，
3: 哎，也不觉得那么难受了。
2: 你看。改变多快呀、啊、是吧，
3: 嗯，我吧现在吧也能帮家里干点清洁活的。胡老师啊、嗯、就那个活动宫廷肾宝嘛，你说宫廷肾宝对我这个腰不是也作用挺大的吗？
2: 嗯，没错。
3: 我现在吧哈，我这用这个膏吧都四个多月了、
2: 哦、
3: 我这身体恢复的比以前好的太多了。
2: 嗯，
3: 以前不说都一年多，都快两年没下过楼了，我现在都能下楼溜达了、
2: 嗯、
3: 走路吧也稳当了，也不像原来呀、啊就是像踩了东西了，晃了晃的，就是都有人扶着。我现在吧、
2: 嗯、
3: 这个腰吧也能挺直的，哎呀干点啥吧哈也现在也行的、
2: 啊、
3: 哎呀我就难怪人都这么说呀，这个肾呐、啊、主骨啊，骨生髓呀、啊、真是这膏配上这个宫廷这个肾宝啊，我这腰啊这是叫好的这个快呀。
2: 嗯，
3: 吴、
2: 啊、
3: 老师，哎，我听你这节目吧哈，这宫廷肾宝这个药材不是缺失吗？
2: 缺的，
3: 只要停、
2: 嗯，
3: 只要停产、
2: 嗯，
3: 而且这个援助力度还大，嗯、我就先赶紧快打电话给您，
2: 嗯，
3: 你一定要帮我留了一个名额呀。
2: 啊，好，
3: 嗯，
2: 啊，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啊，您说是不是，老朋友？
3: 是啊，对呀、啊，我就寻思我这在家我也算了，你看这次我要报名买50盒，还额外还送我那个15盒那个。宫廷肾宝吧，就叫对档了、
2: 嗯。
3: 我这打电话之前，我在家就想的明明白白的了，也划算呢，这也省了14000啊，
2: 嗯、
3: 这叫。
2: 嗯、
3: 你说这省下来的钱干点啥不好？
2: 那可不是嘛。
3: 吴老师，我就心赶紧把这个报上的。
2: 嗯嗯嗯，我告诉你，你怎么报啊？
3: 啊，
2: 就是直接打咱们高的专线啊，跟他报名就可以了。
3: 嗯、
2: 另外，我说一说这个整个的情况啊。
3: 哎，
2: 这次援助的活动的力度啊，可不能把它丢掉了。 啊，
3: 对呀，
2: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这个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高啊，
3: 嗯，
2: 那么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活动是由我胡为民来牵头举办的。第一档，凡购买30盒糕，就能得到7大盒原著的糕，额外原著7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额满即止。第二档，凡购买50盒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糕，额外原著15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以后再也没有了，老朋友啊，千万不要失掉这样一个机会了，老朋友，好吧？哎，
3: 好，谢谢你，胡老师，我赶紧打电话，一定不能失去这次机会。
2: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
3: 哎，好，哎，
2: 好，再见，好，再会，老朋友。
4: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5: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4: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5: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4: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5: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4: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
5: 援助标准仅有2档，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4: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5: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4: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5: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0: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师你好。
2: 好，欢迎你啊。
6: 哎，胡老师，我是东北的一个患者。
2: 啊。
6: 哎呀，今天非常高兴给你打这个电话。
2: 啊。
6: 哎，我就想跟您分享我的喜悦心情。
2: 嗯，好的。
6: 我用的药啊，真太好了。我跟您说说我恢复的情况吧，胡老。
2: 哎，好的。
6: 嗯，我是有冠心病，是2017年发现的。
2: 啊。
6: 那会儿当时犯病的时候，老伴说我当时那个脸啊煞白，连耳朵都是白的。
2: 嗯。
6: 哎，我就感觉我的心啊砰砰砰跳的，就好像要从嗓子眼蹦出来似的。
2: 嗯。
6: 哎，用的手捂呀捂不住，连手也跟着抖。
2: 啊。
6: 人都不能动活了，当时啊我就含了15粒这个救心丸。
2: 嗯，
6: 哎，在这个救护车上啊，我这一想我就完了，哎，我才50来岁、嗯、就要是不行了，你说到了医院的时候啊、嗯、前胸闷，后背也疼，后背就跟压块大石头似的，浑身一点劲儿没有。
2: 嗯，
6: 哎呀，气儿喘不上来，大夫就给我吸上氧了。
2: 啊。
6: 嗯， 医生医院诊断说是不稳定的心绞痛，还有冠心病。
2: 心绞痛。
6: 嗯嗯，你说在医院啊住了16天。

0: 大夫跟我说啊，你回家吧，慢慢养着吧，在这儿也没什么太好的办法，你就回去了。哎，回去还是不行，走道也走不动。哎，我都不怕您笑话，你说这大小便都在床上解决，生活都不能自理。哎呀，胡老，当时我就想，我这完了，我这刚五十来岁就成这样了，就得这个病，啥也不能干。你说就跟人伺候，这浑身一点劲儿没有，一动就心慌，难受。哎，一天24小时离不开人呀。哎呀，你我说这个咋整呀？你说这心脏病，也要疼的话，我就得含那硝酸甘油。哎，要是不得劲儿难受的话，我就这含点救心丸，就这么勉强的维持着。哎，我就在床上躺着，没事啊。那孩子也看我心烦闹心，起不来。哎，给我买了个小半导体，让我听广播解解闷儿呗。哎，这不是我就听着胡老师您的讲座了。
1: 哦，您听到了是吧？
0: 哎。我就跟老伴儿说呀，我也想试试这个哦，哎，就给我买上了。这不用了10来天的时候啊，就见到明显的了。
1: 嗯。
0: 哎呦，这心脏啊，不像原先那么难受了。
1: 嗯。
0: 哎，不像那么这憋屈的慌了。
1: 你看这多好，多快呀，
0: 是吧？疼的次数也减少了。
1: 嗯。
0: 哎，感觉身上有劲儿了呢。哎，我也能自己慢慢的。哎，还能帮老伴儿摘摘菜、做做饭，哎，这下可给我乐坏了。
1: 你看看，
0: 哎，到后来啊，
1: 这个、改变多大呀！啊，
0: 嗯，
1: 太好了。
0: 你说我，你说我去个厕所，我都不用老伴儿照顾着，我自己能去了。哎，走道儿这腿也不软了，哎，心里头也有底气了，浑身有劲儿了，哎，精神头也足了，哎呦。胡老，这好啊，真是太好了。
1: 您体会到了是吧？
0: 体会到了。这乐高这3个月的时候啊，我能在院子里头，哎，溜达3-5圈呢。
1: 你看看。
0: 后背也不沉了，也轻松了，松快了。哎，心里头也敞亮了，不像那么闷得慌了，也不疼了。
1: 恢复。
0: 哎，我都不用吃这个心脏的药了。
1: 你看看。
0: 哎，这都是高给我带来的效果，胡老师。我真是太感谢您了。哎，要不是您啊，我现在还得靠人伺候呢。这不是听说您为我们患者又办了一件大好事吗？我赶紧打电话过来。之前呀，我这个老高啊，买完了我这节目就搁下了，就没再听。哎，第一次援助活动的时候我就给错过了。哎呦，这给我后悔的。哎，这后来我就天天接着听节目，这不终于等到活动了，活动力度还大呢，哎，更优惠了。哎呦，这给我兴奋的。哎，直接就给您打电话，我就想哈，报那个50盒，
1: 这第二档的这个援助是非常大呀，是吧？
0: 哎，额外还援助宫廷肾宝这档。我就想参加这最大这档，多好的事儿，胡老。
1: 没错，
0: 我就是在这儿，报名了。您别忘了我啊。
1: 您这样，您把电话直接打到我们高的专线，向他报名就可以了。
0: 哎，好好好。
1: 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远远超过了第一次了。
0: 就是。
1: 这次活动一共有2个档次，
0: 嗯。
1: 第一档，凡购买30盒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额满即止。第二档，凡购买50盒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再也没有了啊，难得了、哎、所以咱们抓紧有利时机、哎、快点报名去、哎、好吧老朋友。
1: 那谢谢胡老师、哎、我就不跟您多说，赶紧抢名额吧。
0: 对对对，
1: 谢谢胡老师，再见。
0: 好，再会。
1: 嗯嗯嗯。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
3: 援助标准仅有两档，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6: 胡一堂胡家老高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6: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7: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
8: Nope.
7: 清淡些吧，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
9: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10: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11: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12: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11: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10: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13: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14: 扶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15: 助残让希望之火点燃，
14: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15: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16: 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6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17: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18: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19: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
20: 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21: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好像一到了夏天，所有人的节奏都会自动调慢，我们开始偏爱细碎治愈不费力的小美好。夏日的美好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盛大，而是藏在烟火日常里的细碎温柔。成年人的治愈是微小且温柔的期待。很多人说成年人的快乐需要一点无用的浪漫，我们总在追赶目标，奔赴前路，习惯性焦虑得失，纠结结果，但生活从来不是一道标准的答案，偶尔的松弛，微小的期待才是治愈生活的良药。路过街头烟火满满的福彩小店，停下匆匆的脚步，邂逅一场福彩阅读的夏日限定美好，没有功利的奔赴，没有刻意的强求，只是一场属于自己的短暂放空。以善为光，让幸运自带温度。更动人的是，这份小小的欢喜从来都自带温度。我们每一次轻松的参与，每一次温柔的选择，都是在汇聚善意微光。福彩始终以公益为初心，将每一份平凡的心意积攒成磅礴力量，奔赴乡村帮扶，同心守护民生温暖的各个角落，把普通人的小小善意变成照亮他人的暖暖星光。盛夏向阳，不负温柔与期许。盛夏悠长，万物向阳，最适合与美好不期而遇。不必焦虑前路，不必纠结得失，在福彩阅读的时光里，读懂生活的温柔，接纳人生的未知。生活就像盛夏的风景，有燥热的白昼，也有温柔的晚风，有寻常的平淡，也有意外的惊喜。这个夏天，愿我们都能解锁松弛生活，以微小善意温暖人间，以满心期待奔赴山海。这个夏日，不妨走进福彩销售站，邂逅好运，传递温柔，让美好与幸运常伴朝夕。买彩票本是为生活添份乐子，顺便献一份爱心，但如果一时冲动上了头，变成了非理性的购彩狂热者，购彩的底色也就变了味儿。为了守护这份底色，近年来全国福彩机构一直在默默织密理性购彩防护网，从公益初心的坚守到责任彩票防控体系的构建，这一系列举措只为在购彩者偶尔上头时提个醒，拉一把。当好守门员，筑牢购彩安全线。福彩销售站是服务购彩者的最前沿，也是理性购彩理念落地的关键所在。福彩销售员不仅是彩票销售的从业者，还是理性购彩的宣传员，购彩权益的守护者。两块钱也是一份爱心，中了是运气，不中也是做公益，购彩一定要理性。理性购彩的引导从来不是单一的口头劝导就能完成的，也不是一线从业者的孤军奋战就能见效的。推动理性购彩走深走实，更需要制度的刚性约束与科技的监管。为此，全国福彩系统立足行业实际，综合运用人防加技防的手段，提升非理性购彩行为防范能力，通过试行签订大额购彩预约等方式，提醒购彩者防范大额非理性购彩行为，并全面加强网点日常巡查等方式，进行非理性购彩风险提示和劝阻。大额购彩预约制度绝非对购彩自由的限制，而是对购彩者权益的精准守护，更是对福彩公益本质的回归。如果说人防是守护购彩安全的软实力，那么技防就是提升防控效能的硬支撑。近年来，福彩依托全国统一系统优势，积极运用销售数据实时监测预警、视频监控与销售系统智能联动、高销量网点熔断等技术手段，及时发现并阻断异常购彩行为，持续提升防范非理性购彩风险的能力。当好疏导员，守护健康心理防线。近年来，我国彩票销售渠道不断拓展，购彩群体持续扩大，绝大多数购彩者都是抱着娱乐的心态参与购彩和公益，也有个别人缺少自控，容易一时冲动。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购彩成瘾与物质成瘾类似，会改变大脑的奖赏机制，让人产生强烈的心理依赖，进而对个人、家庭和社会造成多重危害，这就背离了彩票发行的公益初衷。因此，开展专业的心理干预与行为引导，摆脱非理性购彩困境，不仅是

0: 是守护购彩者身心健康与家庭幸福的必然要求，更是彩票行业践行社会责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要求。公益为本，责任为先，理性购彩，共赴美好。购彩是为了给生活添彩，而非添堵。多年来，福利彩票始终倡导理性购彩，量力而行。这一份份看似劝退的叮嘱，实则是最长情的守护。未来，我们愿意继续与您携手，用理性守护幸运，营造多方共建的责任氛围，让公益的快乐细水长流。很多人走进福彩销售站，或许只是为了在夏日纳凉歇脚，或在闲暇的时候放松解压，随手买一张彩票，期待一份小小的惊喜。然而鲜由人知的是，这看似轻松的休闲消费背后，其实蕴藏着最朴素的公益力量。福彩自诞生之日起便怀揣公益初心，始终坚持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宗旨，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我们每一次适度的购彩，都会有一部分资金汇入公益金，这些汇聚而来的善意实实在在落地在百姓最需要的地方，温暖着无数普通人的生活。爱老人，守护晚年幸福。福彩公益金持续助力养老服务，推动乡村和社区养老设施的改造，帮扶独居、空巢、特困老人改善他们的生活环境，让老人有人照料，有所依托，安享安稳晚年。守护孩童，点亮成长希望。针对困境孤儿和残障儿童，福彩提供助学、医疗及生活帮扶，助力孩子完成学业、治愈病痛、改善生活，为困境中的孩童撑起一把保护伞，让每一份童真都能被温柔守护。帮扶残障，助力向阳而生。通过公益资金支持，为残障人士配备康复器具，提供康复治疗，开展技能培训，帮助他们重拾信心，融入生活，用善意点亮前行的道路。兜底济困，温暖市井民生。聚焦困难家庭与基层刚需，助力乡村建设，完善公益设施，补齐民生短板，切实解决老百姓的急难愁盼问题，让公益红利惠及千家万户。小小的彩票，大大的善意，在平凡的日常里，我们以轻松休闲的方式助力公益，用点滴微光温暖人间，适度玩乐，理性参与，既取悦了自己，又温暖社会，这就是福彩最动人的模样。
1: 哎，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2: 嗯，
1: 开了开了。
2: 什么开了？
1: 开了开了！
2: 到底是什么开了？
3: 快收听福彩开奖公告，福彩大奖天天开。
0: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7月12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同来关注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中国福利彩票3D 2026第182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662，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373注单选，单注金额为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182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2、04、10、15、19。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2026第182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1、02、03、06、12、17、23、25、28、39、48、49、52、53、55、63、68、69、73、78。好，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彩民朋友为公益、为福利事业奉献的爱心。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福彩双色球、快乐八、福彩3D 22选5开奖，彩民朋友要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4: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两注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5: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0: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

0: 虽然最后只抽中了小奖，但没想到却刮中了100万元大奖。据了解，胡先生购彩已经有5年多的时间，此前也中过几千元的小奖，尤其偏爱30元面值的喜相逢。他说，30元面值的喜相逢除了大奖，还有600元和900元的奖级，玩起来更有趣，机会也更多。恭喜这位幸运的胡先生，这也再次印证了福利彩票为生活带来的无限可能与惊喜。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保持理性购彩的心态，量力而行，让彩票成为生活的点缀，在奉献爱心的同时，享受那一份不期而遇的喜悦。
1: 2元钱是什么？是学子手中的一根铅笔，是工人手里的一瓶矿泉水，是母亲手中的一颗青菜，是孩子手里的一轮风车，是一张福利彩票所承载的爱。感谢您为公益事业贡献0.72元。这是一张2元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票面上的一行字，看似小小的付出，实则大大的贡献。正是由于人们购买的一张张福利彩票，赋予了2元钱更多的价值，更深的意义。2元钱，一张福利彩票，换来了大山里孩子们的笑声，养老院里老人的安详，疫情时医护人员的安心，洪水中灾区人民的安全，圆梦大学的一张张笑脸。2元钱是什么？是一张福利彩票，是老有所依，是残有所住，是孤有所养，是困有所寄，是雪中送炭。中国福利彩票，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希望彩民朋友们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量力而行，理性购彩。我是曼曼，明天我们再见。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3: 大家好，我是豫剧演员连德志。夏天的水清凉又快乐，但每一声欢笑的背后都可能藏着危险。孩子在野外玩水时，水域下暗流水草都是无声的陷阱，孩子下水大人陪同，陌生水域绝不冒险。防溺水不侥幸，水域安全人人有责。
0: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今天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好视力作为26年护眼大品牌，一直关注重视中老年眼部健康，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砸下重金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870-7366，人人都能够免费体验价值78元的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的护眼效果。快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儿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到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要贴个10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现在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福利政策特别好，10分钟之内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下单订购，直接到手4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的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收音机，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4样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热线400-870-7366，400-870-7366。

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了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婚姻、
2: 事业、
1: 情感、
2: 法律、
1: 育儿、
2: 公益，
1: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2: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1: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2: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
1: 本栏目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3: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兆赫 AM 6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
4: 可能你知道，
3: 可能你知道，前不久一位朋友王女士给我们新月亮船微信公号留言说，她家的孩子性格内向，不太合群儿，家里来了客人，如果她不熟悉就不会主动打招呼，有时候甚至跑到自己的房间躲起来。王女士说，这肯定不是优点，但是呢，自己觉得也没什么大问题。不过她的老公对此很愤怒，上纲上线地说儿子没规矩，还说王女士慈母多败儿。王女士很委屈，她问我们，儿子本来就不是活泼开朗的人，一定要让他变得活泼开朗吗？哈哈，听节目的家长朋友，其实啊，王女士提的这个问题是带有一定的共性的。那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结合这个问题来做一下解答。我们说，是不是合群儿、爱不爱和人打招呼都跟性格有关。有的人呢爱说爱笑，爱跟人打招呼，有的人就喜欢安静，不爱跟人打招呼。

这无所谓好坏，性格不同而已。我们不能说爱打招呼就好，不爱打招呼就不好。性格是天生的，很难改变，硬要改的话，孩子会很痛苦。况且呢，不爱主动打招呼本身不是什么大事儿，没必要为此消耗孩子。生活中类似的小事儿很多，如果孩子做的没有达到父母的满意，父母就上纲上线的话，那孩子就活得太累了。我有个朋友曾经跟我吐槽说，他小时候呢，他妈妈对他要求特别多，比如端汤的时候不小心把汤洒出来了，妈妈就责怪他做事不利落，走路被绊倒，妈妈就吼他长眼睛有什么用，为什么不看路。他不小心打破了杯子和碗，更是要天塌了，甚至连鞋子放的位置不对，门没关好等等，都会被责怪。总之啊，我的这位朋友感觉一天到晚自己总是在犯错，每天是如履薄冰，神经紧绷，生怕哪里做得不好不对，又惹妈妈生气。所以在长大之后呢，他总是避免跟他妈妈在一起，因为只要跟他妈妈在一起，他就会感到紧张，工作中他也畏首畏尾，生怕哪里没做好得罪了领导和同事。他还非常的敏感，总是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而焦虑，甚至失眠。回过头我们再来说王女士的问题，当然不是说事情小家长就可以不管，而是说管的时候要就事儿论事儿，心平气和跟孩子说应该怎么做就可以了，没必要把小事放大，把后果严重化，更没必要像王女士的老公那样说激化矛盾、消耗孩子能量的话。我们说人的能量呢是有限的，如果家长过分在意生活细节，把孩子的能量都消耗在小事儿上，那孩子就会特别的敏感、焦虑，遇到大事儿反而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同时呢，他会活得战战兢兢，害怕承担责任，丧失锐气和进取心。所以说家长千万不要在小事情上消耗孩子。我们再接着做一下延伸，在小事上不计较，在大事上一定不能糊涂。再给朋友们讲一个故事，我家孩子3岁多的时候呢，发生了一件事儿。那天平时去幼儿园很积极的他突然说不想去了，我觉得不对劲儿，就赶忙询问原因。原来呢，白天小朋友们在幼儿园玩耍的时候撞到了一个柜子，柜子上放的零碎东西稀里哗啦地掉下来，差一点砸到了他。孩子很害怕，所以不想去幼儿园了。听完之后，我觉得有必要找幼儿园的老师沟通一下，我需要确认幼儿园里的危险是否排除。再者呢，我跟孩子说过，但凡让他担心、害怕、难过的事儿，一定要告诉我，我会跟他一起面对解决。既然这次孩子把他担心的事儿跟我说了，那我就不能糊弄他。我记得当时我跟老师打了电话，老师很客气，一再的道歉，说柜子已经挪走，之前呢是他们忽视了这个问题。得知危险消除，孩子第二天终于安心的去了幼儿园。可能有些家长觉得我这样做有些小题大做，但是在我看来，跟孩子保持良好的沟通，赢得孩子的信任非常重要，这是大事儿，不是小事儿。既然是大事儿，就不能敷衍，你要让孩子知道你是跟他站在一起的，你值得他信任。当然了，每个家长对大事儿的定义可能不太一样。那在我看来，保持良好的亲子沟通，孩子在学校不霸凌别人，也不能被别人霸凌等等，这都是大事儿。那如果在此基础上，孩子还能够学习好，还能够嘴甜，那是锦上添花了。我们说养育孩子呢，是一个复杂而琐碎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家长抓大放小，做到小事不计较，大事不糊涂，其实都是为了和孩子深度连接，让他们感受到自己是被爱的，自己是重要的。这样呢，教育孩子不仅做家长的不那么劳累，孩子的身心发展也会更加的健康。听节目的家长朋友，您说呢？

0: 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月亮船，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关注新月亮船微信公号跟我们互动。您希望节目当中谈论什么样的话题，婚姻、女性还是育儿等等，都可以加关注留言给我。
2: 一个幸福家庭的特质都有什么？
3: 有爱，有包容。

0: 有陪伴，有沟通，
1: 还有每个成员的共同成长。
0: 欢迎收听幸福家庭成长公益课堂。
2: 听节目的家长朋友，在家庭教育的过程当中，亲子之间的沟通无疑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不仅关乎孩子的人格塑造、学业进步，更是其社会能力发展的重要基石。那么如何跟孩子进行有效沟通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周口市妇联幸福家庭成长公益云课堂讲师李淑慧老师，请李老师来给大家做一分享，咱们一起来学习。
3: 大家好，我是公益云课堂讲师李淑慧，我今天分享的主题是有效沟通。首先我们先要理解什么是有效沟通，何为无效沟通。有效沟通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孩子愿意听，说完之后呢，能达到我们家长想要的沟通的目的。而无效沟通呢，就是孩子不愿意听，甚至激烈顶撞，产生很大的情绪，这点我们很容易理解。那么我们怎么达到有效沟通和规避无效沟通呢？当然有效沟通也不是只讲一些生活小事，我们也可以讲作业，我们也可以讲学习。即便是讲这些让孩子必须面对的事情，他也能够听下去。如果想达到这样一个目的，我们要明确有效沟通的四个要素。首先第一点非常的重要，就是真诚。我们和孩子沟通的时候，要注意让孩子感受到我们对他的尊重，而且呢能让孩子感受到我们和他们是平等的，并且呢以理解为重。第二呢是开放，就是允许孩子说，甚至允许孩子多说，要多倾听多商量，并且时时的提醒自己换位思考。第三点呢是明确，明确哪一项是我们的责任，哪一项是孩子的义务。要允许孩子多沟通，我们也要多有效表达。第四点呢就是变通，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大人时时的关注孩子的状态，要有一种灵活性，并且在做事过程中，如果说责任分不清是谁的，我们自己要多承担，要多主动，并且呢要积极适应孩子的变化。有了这些要素，就是真诚、开放、明确和变通之后呢，我们和孩子的沟通就会少了一些火药味，争执也会越来越少。也就是说呢，我们的有效沟通呢就叫做有话好好说。现实情况呢，我们大多数家长采取的是无效沟通。具体哪些是无效沟通呢？第一种最常见的是压迫式，一种负面的情绪，并且呢告诉孩子你不听我的话，你要气死我吗？第二个呢是控诉式，我一切都是为你好，你就这样对待我吗？还有一些家长能量场相对来说比较弱的话，他会采取交易式，你按我说的做，就一定得到你想得到的。还有一些家长呢文化水平比较高，或者是社会的地位比较高的话，为权威式的，闭嘴，就按我说的去做，你不知道吗？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以后你就知道了。还有一种就是威慑式的，就是不管在哪里，在什么地方，都得听我的，否则没你好看的。如果这样说的话，就是小时候孩子年龄小，他不敢反抗，大了呢，他就会越来越不听你的，让你所有的沟通都变成无效沟通。所以我们要有意识的变我们平常所用的有没有压迫呀，或者是交易啊，或者威慑等等这些无效沟通的方式，变为有效沟通。无效沟通呢还有一种说法叫做五字训练给孩子带来伤害。主要是哪五字训练呢？一个是院子训练，一个是怂子训练，一个是袋子训练，一个是夹子训练，还有一个是对子训练。具体来讲呢，就是院子训练，你就会培养孩子的怨恨心理，用你说的话孩子不愿意听，那么孩子感到不爽，他就会怨恨你，那么你的沟通

0: 后就不可能有效果。第二种呢，就是怂子训练，通过你的压迫，孩子的窝囊心理形成了，他虽然时时在这个隐忍，因为他说不过你，后来他也越来越怂了，变成了一个窝囊废，那更不是我们想要的。第三个就是怠子训练，就让孩子感受到倦怠、慢怠，因为你要求的那么多、那么紧，我又做不到，所以我越来越懈怠。第四个呢是夹子训练，夹是什么呢？就是会让孩子感受到不在乎、漫不经心，所以孩子也就没有积极性了，就是麻木不仁，说什么，让他干啥，他就没有激情。最后呢是怼子训练，说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唠叨，那么孩子就会有反叛心理，你说一句他怼一句，后来变得他也不知道你说的啥，你一张嘴他就开始怼。那最后总结一下，五次训练带给孩子伤害就是怨、怂、怠、夹和怼，这是我们要竭力去避免的。那么我们避免无效的沟通，我们要想进行有效沟通，具体要怎么样做呢？有四个部分，一个是真诚，第二个是开放，第三个是明确，第四个是变通。就是通过这些沟通呢，就让孩子感到很温暖，很受滋润，很有安全感。就像我们心理学所说的是被爱，有一种被爱的感觉。具体的再往下面说的话，就是被尊重、被理解、时时被赏识、被肯定、被鼓励、感受到喜悦。在与孩子的交流的过程中啊，也要带有爱情，这是两个字。爱呢就是说理不唠叨，就是你爱孩子，愿意跟他讲道理，但是不多说。情是什么呢？情就是指点，不命令，给他一些合理化建议，由他自己去选择，但是不以命令的口气说给他听。第三呢，要时时记得这一句话，不要把孩子当傻子看，孩子聪明着呢，我们的成长都是为了能够引领孩子，但是我们成长的脚步跟上孩子的步伐，带孩子过程中多去学习和去做到。亲爱的家人们，我们今天的分享关于有效沟通的四个要素，我再来重复一遍，就是真诚、开放、明确和变通，给孩子带来的五个伤害：怨、怂、怠、夹和怼，我们也要多多的去觉察。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1: 好朋友们，在刚才的节目时间，我们一起听到的是李淑慧老师所分享的如何跟孩子有效沟通，希望对您在今后育儿方面能够有所帮助。我们今天的新月亮传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一下，4008707366，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们河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河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河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亲自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电视手机都更清新。今天咱河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河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8707366，4008707366，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0: 不见不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变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人生走弯路就如同病人吃药，明知很苦也要接受。我们从懵懂走向成熟，走一些弯路，受一些伤害是难免的，这是我们成长的代价。不要因为畏惧而躲避，因为保护而拒绝。有些弯路我们走了，伤痛只是一阵子，绕过了，伤痛却是一辈子。地基不牢的高楼迟早要坍塌，弯路不走的人生早晚要吃亏。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小江来留言，166-3825-1056，166-3825-1056。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

0: 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星光液化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8063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小姐。
0: 哎，
1: 那个最近吧哈，我和那个女儿之间吧哈，可能是我的想法有点多了一点儿，她吧经常不跟我通话，完了那个就是不是，今天我们以前有个约定，就是说每一两天嘛那个打一个电话。但是呢现在吧挺长时间也不给我打电话了，最近吧我挺困扰的这事儿，我跟你唠唠啊，请你给我出出主意。那个是这样，我女儿吧她今年34岁，她前两年嘛离婚了，在她离婚的时候吧哈，我才知道她结婚4年的婚史，4年多5年吧，但在离婚的时候我才知道，就是她那个男友吧有网恋，他就是已经从刚结婚时间不长他就发现了，而且呢一直也没跟我说，我经常问他的婚姻生活啥的还可以吧，他就敷衍一下子，后来他可能实在坚持不下去过不了了，完了就提出来离婚了。我说这完后来就把情况如实的跟我讲了，问我说这些问题存在这么长时间怎么不能早说呢，他说的我寻思我觉得你不能让我离婚，你们不能同意，他就觉得我们挺传统的古老的家庭，对离婚好像是我能干涉挺多，他就说我不同意。我说姑娘咱俩看起来思想上是有一定的那个距离，好像是不经常沟通似的，我说从现在开始不管什么情况一定跟我俩好好的沟通，就说行，就这样。这是两年前的事儿，这个他去年吧今年最近呢他又找了一个男友，找个男友吧哈，那个一处了将近一年吧，完他俩就是出去就过了，出去过吧哈，刚开始还行，现在吧哈你们就逐渐的吧哈又通话特别又少了，完而且呢就通话人少了，完了一直反正工作也挺忙，压力也挺大的，反正2-3周吧能来家去一次，我觉得这样慢慢的是不是又他产生以前那样似的，我对他又开始不了解了，我就想经常给他打电话，我就想他让经常跟我通话，但是他吧就是给我来的那个电话特别少，后来我就生气了，我说那如果你要是再一周不给我来电话，以后我就不跟你通话了，电话我也不接了，你说这个要求是不是过分呢？另外我也是年龄的关系，说心里话我也有实习，我吧哈就60多岁了，我觉得你说要是他经常不通话经常再不来的话，我就怕这样下应急发展下去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你说我是想多了哦？
0: 你想的不多，你想的都是正常的，没有什么不正常的。

0: 正常的。
1: 是不是要是经常不通话不沟通，是不是就有点距离了？我怕
0: 啊。当然肯定会是这样。
1: 嗯，那你说我这个要求和那我怎么能想办法跟他沟通呢？你帮我、
0: 啊、你这才问到点子上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1: 嗯，
0: 你去饭店吃饭，如果说不用考虑钱的问题，不用考虑价格的问题，你是不是喜欢吃什么菜点什么菜啊？
1: 对呀、
0: 啊、每一次去饭店都会是这样的，对吧？
1: 对，
0: 同样一个道理，你女儿每一次和你打电话，每一次和你沟通，如果打完电话和你沟通之后她心里边都是愉快的，她和你沟通之后呢都能够有所收获，或者你能够给她以一种慰藉，然后呢让她情绪呢能够好起来，或者每一次给你打完电话都很开心，她自然而然的就愿意和你打电话了，对吗？
1: 对，你说的非常。
0: 如果每一次和你沟通之后，如果遇到开心的事儿，和你沟通之后变得不开心了，如果不开心的时候给你打完一个电话变得更加郁闷了，谁还愿意给你打电话呀？
1: 你说的很对，但是我觉得不存在那些问题。一般
0: 存不存在这些问题不是你说的，因为这种感觉是你给你的女儿的，对吗？这个得由你女儿来判断。就像说你去饭店一样，你问问人家这个厨师你做哪道菜最拿手，哪道菜最好吃，恐怕厨师会告诉你你喜欢吃哪道菜，哪道菜就最好吃
1: 啊。那你说我在沟通上有问题是这意思？
0: 我不知道是你在沟通上有问题，还是你女儿最近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但我最起码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你在最关键的时候你不能够给女儿以指导，在平时的时候不能够给女儿以慰藉。你仔细的掂量掂量，你女儿每一次给你打完电话和你沟通之后是能变轻松一点呢，还是变得更为压抑了呢？对吧？
1: 好，你给我很多提示。
0: 好好想一想这个问题吧。你要能够把这个问题理解了，然后解决了，你的女儿就是你的贴心小棉袄啊。
1: 好吧，
0: 好，
1: 谢谢，
0: 再见
1: 啊。哎，再见。哎，
2: 很多人现在关节都不是太好，疼、僵、红肿，走路上楼膝盖疼胀，也不敢用劲儿，这就是严重缺乏氨糖了。现在咱们要是不把氨糖补足补齐，等到冬天你会更遭罪更难受。35岁以后人人都要补氨糖，夏天补是最合适的时机和时节。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科学配比严要求，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髓深处。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吃上几天就感觉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整个骨关节都轻松了，不再犯病遭罪，去哪儿都不费劲儿。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免费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完活动立即结束。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再和大家说一个好消息，三伏贴开始免费送了。夏天是一年养身体的黄金时期，星光夜话节目组在头伏到来之际给大家送上同仁堂三伏贴，严选道地中药材，科学配比，温和贴肤，老人小孩都适用，不用去医院排长队，自己在家就能轻松贴。 去寒湿调体。

0: 怎么说呢，我跟我前妻就是结婚五年，然后呢就是结婚不长时间呢就因为点小的矛盾呢就分开了，分开了，但是这五年当中呢也是就是也不算分开，就是说也天天在一起，反正就是。
1: 那你说的分开是什么概念呢？
0: 就是说可能他不高兴了走几个月，然后我一求他他又回来了。然后呢可能在一起呢他又有什么他就是他看不惯的事情，然后他又摔机的就走了。就是说分分合合吧老师，然后就是说这五年呢再说都是没有什么开心的事情可以想象，然后呢就是都是因为很小很小的事情，然后这回呢也是最后一次呢，就是去年十一月份也不十二月份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很小的事情，然后他不听你说，他只因为他做的是对的。然后呢就是跟你就是争吵啊或者什么的，就不听你说。而且就是吵得非常就是严重吧，就是说，但是我这个人呢性格比较保守一点，因为我不喜欢跟他老去争吵，面对一个很小的一件事情天天去吵啊吵啊，没来没了的吵，只要一见面他就提那个事儿，一见面就提这个事，就很小的一件事情。然后就这样就是说分开了一两个月，然后但是电话呢始终是没有断，没有断呢我就跟他解释或者怎么的他不听。而且就是说他因为他做的全是对的。就是说行他说上去不行你接下去，就这种感觉。而且他现在就是说你要说他不想吧也还不是，你说想过吧还他老总感觉有一种好像就是说隔个门，或者是说就是他有什么打算呢他不好意思说出来那种感觉。而且就是说让我等他几个月听个信儿。就是说告我你能等你就等，你要不能等那你就自己想办法。所以说这一段时间两个月来吧，基本上我是吃不好也睡不好，而且天天就是满脑子围绕这些事情，哎呀就是自己给自己想不清楚的事情，也是不知道去怎么解
1: 决。你多大了？
0: 我快40了。
1: 他呢？
0: 跟我同岁。
1: 你们俩结婚几年？
0: 我结婚比较晚，结婚5年。
1: 但他结婚也比较晚呗。
0: 他跟我的时候不属于，他属于二婚。
1: 啊，你是初婚，他是二婚，对吗？
0: 对对对。
1: 他有孩子吗？
0: 有。
1: 多大了孩子？
0: 应该16、17了吧。
1: 你们两个人有孩子吗？
0: 没有。
1: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们最近这次吵架你说的一件小事儿究竟是什么事儿？
0: 就是很小很小一件事情，就是我母亲给我一个朋友打电话，然后问我是不是在我那个朋友呢，我那朋友说没在呢，然后我母亲呢就给他打电话。就是说这件事情
1: 给他打电话干嘛？
0: 就问我咱俩在没在一起。
1: 你母亲找你找不到了吗？
0: 对，当时我手机没有电了。然后也是很晚了。然后呢就是他就是因为我这个朋友没说什么好话。然后他就给我朋友骂了。骂了之后呢然后让我再接着骂我这个朋友。我就没照他那意思做。因为我感觉这个事情呢压下来就完事儿。
1: 就这么一件事儿，然后你们俩就一直吵到现在，吵了两个多月。
0: 对，他说他说那意思我让你打个电话你都不能打，我叫你这男人有什么用？
1: 那我想问问你啊，这样的女人你爱的什么？
0: 因为毕竟是自己付出喜欢的。感觉就是说放不下吧。因为毕竟

0: 我这个年龄也在着呢，
1: 嗯，
0: 我不可能说今天爱他明天爱他，
1: 嗯，
0: 我也做不到。
1: 那你爱他吗？
0: 嗯，这个可以肯定的跟你说。
1: 嗯
0: 嗯，
1: 那你爱他的话，你爱这样一个女人的话，要么你就做这个女人的奴隶，要么你就只能和她分开。
0: 那现在问题是啥呢？我也跟他探讨了这个问题，而且我们天天在通电话，他不是躲我电话，要么就是不接我电话，
1: 嗯，
0: 而且接了之后呢，就是跟我无休止的，就是唠一些不着边的话。
1: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你们两个人根本就不合适，他也不是很喜欢你，和你就是凑合过日子。
0: 不，他，你要说他不喜欢我，
1: 不喜欢
0: 他做的每些事情吧，
1: 那没用，
0: 看得出来
1: 没有用。一个真正喜欢你的人，他不会难为你，你别以为他给你做饭做菜那是喜欢你。
0: 不不，不是这个。
1: 那是什么？
0: 嗯，因为去年有段时间我身体不适住院，
1: 嗯，
0: 那也是咱俩就是分开了，没在一起。然后他听说了，主动上医院去照顾我，又干什么干这干那，
1: 嗯，
0: 然后我才又重新接纳的他。
1: 嗯，那也只能说明他现在还想和你过。你对他来说是爱情，他对于你来说哈就是过日子。
0: 是，
1: 而且呢，他这个人呢比较偏执，比较自我。
0: 嗯，
1: 你顺着他的时候什么都好，
0: 对，
1: 你逆着他的时候你什么都错。
0: 有可能是我跟他接触时间太长了，可能是，但是他，你说他这个性格，他宁可信别人的，他不信我的。
1: 对呀，那就说明了，刚才我说了，他不爱你。他如果爱你的话，能是宁可信别人也不信你吗？你就那么不值得别人信任吗？你跟他撒过谎吗？
0: 嗯，怎么说呢，撒过，但是只是善意的谎言。但是不关系到，
1: 换一句话说，他又说让你等他几个月，什么意思啊？
0: 所以说我总感觉这里边有故事。
1: 是啊，我也觉得有故事，而且这故事还不小。
0: 是，
1: 嗯，要么就是你根本就不了解他，要么就是你只是他的一个选择。
0: 但是我总感觉我跟他之间好像就欠缺一个沟通。
1: 嗯，是他不想和你沟通，有些事情他不想让你知道，所以你们俩在你的感觉那个需要沟通的地方你没法沟通。嗯，所以啊，
0: 嗯，
1: 我真的要劝你仔细的冷静的去衡量一下你们的这份感情，换一句话说，也衡量一下你们的婚姻到底合适还是不合适。
0: 嗯，但是每回我跟他吵完架之后都是冷静几个月之后，然后大家又在一起。
1: 嗯，对呀，他可能把事情解决了，或者说他觉得用几个月时间想开了啊，但是你能过这样的日子吗？
0: 所以说我不能。
1: 所以说你既然不能的话，你就再一次提醒你，你要好好的想一想，想一想你们的婚姻，想一想你们的这份感情。
0: 在他眼里我做什么都是不对的
1: 啊！我跟你说了，再说第三次了，好吗？我们聊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0: 谢谢你。
2: 微友花好月圆说，谢谢小江，我之前爬嵩山没走两步膝盖就疼得不行，吃同仁堂的氨囊软骨素钙片一个月，现在感觉腿脚都有劲儿多了，吃一样顶三样，还得是同仁堂百年老字号，靠谱。天道酬勤说，小江你好，我订了5盒睡眠宝，还多给了1盒，后台人员服务态度还挺好，睡眠质量变好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聊一聊失眠的话题。现在在中国有超过3亿人存在着睡眠障碍，成年人的失眠发生率高达 38.2%。 长期失眠对身体的代谢、大脑的健康影响都非常大，甚至还会引发心脑血管大问题。最近就有很多听友打电话说，为大家推荐的澳大利亚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效果真的很不错，每天睡前吃一粒，睡眠好，精神好，不愧是严选的高品质好产品。一位网名叫江水

0: 涛涛的听友就说，以前做梦过电影，醒得特别早，想吃点啥又怕有依赖性，睡眠宝没有多余添加，我很安心。一位微信名叫明记的听友说，年纪大了，精神头不足，白天打瞌睡，晚上睡不着，现在吃睡眠宝，节目组推荐的产品我放心。那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睡眠宝和其他睡眠产品都不一样，它是人体天然助眠剂，专门管神经管睡眠的，调节神经中枢，稳定内分泌，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来上一粒，沾枕头就着，一觉睡到大天亮，白天精神好，精力也很旺盛，欧盟认证，品质保证。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伽马尼丁酸睡眠宝是纯天然的高级神经营养品，特别适合睡眠不好的人群使用，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没有副作用，特别能稳定内分泌，循序渐进的来提高睡眠质量，再睁眼就是大天亮了。大家都知道睡眠的重要性，如果睡眠不好，想要睡一个安稳的好觉，现在打400-102-1056 400-102-1056来订购，买5瓶睡眠宝送1瓶睡眠宝，还免费送熊胆明目眼贴和399元的复吸睡眠能量枕，打进电话还送驼人堂3伏贴。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 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 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5700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啊，笑江老师，你辛苦了。
0: 你好，
1: 啊，我那个，今年就是，我说不好，紧张有点，啊，我今年58岁，啊，我的，啊，我结婚那个婚姻已经30多年了，啊，我大儿子今年，他已经37了，嗯，完了那个我吧，就是和我这老公吧，一直感情也不怎么太好，那个，啊。我大儿子4岁那年吧，完他就那个出轨了，出轨了，嗯，完我就选择原谅他，选择原谅呢，完他也是赔礼道歉了，我寻孩子也小，那个但是完了也没跟他俩说，偏也提出离婚啥去了，
0: 嗯，
1: 他那边吧，他长得挺啥，他已经领家来了，以前我也没发现他，他已经领家，领家我就看出苗头了，后来他把那前也没有电话，
0: 这事儿已经过去了，然后咋的？往后说
1: 啊，先过去了。现在他对我也是不行，现在他是咋的状态？他吧，就是早晨起早，那个上个班，在咱在那个异地，在那个城市，完了等到下午吧，下班去就早3点就下班，完了就到家就走，到家就走，完天天就说是钓鱼去，
0: 嗯，
1: 完了钓呗，那人家有时候9-10点回来。那你钓鱼，那你不能不让人钓鱼呀，你有那个精力，早上还得起早。我也说过两回，我说你早上起早，晚上别回太晚了。完了那个，就说你，嗯，我说你这一出去一口没有，出去一口没有，那就玩儿，啊，那我说那玩呗，完了这么就拉倒。完了那最近呢，他就是半夜也出去，11点出去，10点多钟就出去，完了一直到啥，我说这。也就这么2天吧，前2天完了，我说这半夜就往出走，你说算不算一那夜不归宿？完我就搁家，我这个一整吧有点心情不好，就睡不着觉。完了我就那天呢，他那个
0: 你跟我们导播说你仨孩子对吗？
1: 对对啊，
0: 你是超生吧？
1: 我那个 二胎是给的指标三。

0: 胎超市。
1: 二胎都指标给你了，你还要仨？像你这年龄的人都一个，那你是啥意思呢？你说你跟他感情不好，那这仨孩子哪儿来的？
0: 是我那个那前就盼要个小姑娘，我那个从小没有母亲，完了命挺不好的，我寻要个小姑娘，不说女孩是妈。
1: 然后这仨都是男孩啊？
0: 都是男孩。
1: 好，那现在咋的？现在他就这种情况，你咋的不想过了还是咋的？
0: 我现在这种情况也是想跟他过。那你说现在就是有时候那半夜就出去，就说
1: 年轻的时候都没管了人家，现在还想管人家？
0: 是，我也是管不了。反正我现在吧也生气，岁数大了，反正是也是沾点也更年期，我考虑事儿。
1: 你说这个我倒挺爱听的，这么跟你说
0: 啊
1: 很多东西啊，比如说啊，你家里边就有点土豆，就有点白菜，来客人了，你还不能出去买菜。
0: 嗯。
1: 那么你这土豆和白菜，你也能整出四个菜来。
0: 嗯，
1: 对吧？但仅仅也就是这个程度了呗。
0: 嗯，
1: 你说你整出来一桌子山珍海味，你觉得这现实吗？
0: 嗯，
1: 是不现实？
0: 嗯，
1: 啊，同样一个道理，其实你丈夫这么多年跟你就是这么过来的。
0: 对，
1: 你再说像别人那样啊，这走路都手拉着手，一天亲亲我我的，不存在，你没找那样的人。
0: 对，我找这人确实不是那样。
1: 所以呢，现在呢，第一个。你别跟他对着干，
0: 嗯，
1: 因为你干不过他，你也管不了他。你越跟他对着干，你越数了他，越说他的不是，他离你就越远，你神招都没有。
0: 对，
1: 是不是？我就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现在比如说啊，你要想跟他继续过，想拢住这个人，比如说你把饭菜你想办法研究研究咋，咱们能咋越做越好吃，
0: 嗯，
1: 是不是？同样一个道理，想一想。他在家里的时候能怎么样让他感觉越来越舒服，这个是我们能去做并且可能有效果的事情。
0: 嗯，
1: 您说对不对啊？
0: 对。
1: 那你说我们在成天跟他讲那个理有啥用？人不跟你讲理啊。
0: 是啊，我倒是没现在吧，我倒没抓住他啥吧，但是来讲吧，
1: 抓住你又能咋的
0: 啊？我就是怀疑。但是
1: 啊，你抓着你又能咋的，是不是？
0: 是啊，
1: 想那些事干啥呀？而且你三个孩子都成人了吧？
0: 嗯，都成人，都结婚了。
1: 对你咋样？
0: 对我反正还行吧，孩子反正都挺严厉的，但是孩子从小，他脾气不好呗，还管的都挺老实的。今天完了，我大儿子，我跟我大儿子说了，我大儿子今天来了，反正也就是倾听一下。完了，或者说他，就是你说我们小前你们俩就打打闹闹的，这么就过来。你说这么大岁，你们俩还打打闹闹的。你说我们都不打仗，你说你们倒那个，你说老打啥仗
1: 呢？你说孩子说这，你心里难受不？
0: 哎呀，咋不难受呢？
1: 那好，我告诉你啊，打仗他一定是两个人的事儿，对不对？
0: 对。
1: 想不打仗，
0: 嗯，
1: 对，想不打仗，有一个人就能停止这个打仗。
0: 嗯。
1: 对吧？
0: 对，反正。
1: 所以呀，我就告诉你啊，你要想要达到什么目的，咱们就用相关的方式，用好的方法，是不是？你别背道而驰。你要说啊，我就气不过，我就跟他干，干散了拉倒，那你咋干都行，我支持你。但咱不是那个目的啊，对吧？
0: 对。
1: 哎呀，不管说咋过，不管说咋过，都过三十多年了，对吧？不管说以前咋样，三个孩子在那杵着呢，对吧？不管他钓鱼还是钓王八，
0: 嗯，
1: 他不都得回来吗？想那些事儿呢，是吧？
0: 真的啊，你就是像那个，我搁手机吧也看着他那个短信啥的，但是来讲吧，我也寻思，哎呀，大不见小不见，
1: 那都没用，
0: 嗯，
1: 那都没用。
0: 嗯，我就寻思，你说改人这么大岁数了，你现在还这样，你说钓鱼你起早贪黑我都不管，那咋还半夜就出去呢？完是那天晚上我给他打电话了，打了三次电话，那头都可静可静了，不像个室外。完等五点给打电话，听了还是可静了。等到六点，
1: 人家都接了，是不是？
0: 他接了。
1: 那钓鱼还能上青年大街钓去？
0: 不是，那他那搁马路边上。
1: 也别像个侦探一样了啊！好好的过你的日子就得了
0: 啊！
1: 分析这累不累？
0: 啊，对。
1: 对不对？
0: 我也是，嗯，对，嗯，谢江老师。

0: 是你说这个我心我了解，我以前也是这么想。
1: 那现在就这么做啊。
0: 吊着人，他就是半夜往出走，我就是睡不好觉，我就是来这个气。
1: 那也得跟他好好说。
0: 是跟他好好说，都没跟他别的，完了这暴跳如雷，完了一顿臭骂。
1: 我跟你说的事儿，该说的都说了，咋做我也跟你说了。一般我不说这么多啊，但是你如果信我，就按我说的去做就得了啊。
0: 嗯嗯哎，
1: 再见哎。
0: 哎，再见。
2: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现在天气越来越热，紫外线也越来越强，很多人眼睛干涩流泪模糊不舒服的情况就越发严重。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听众改善眼睛问题，原价99元一瓶的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现在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您好视力。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足够您吃两个月。这三瓶是一组，买两组再多送大家一瓶，每天只要1块多，眼睛明亮一整年。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来迎这位号为7418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喂，你好，肖江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啊，那个，我想谈一下，就是我自己跟一个朋友，咱俩现在搞社会了，想就像打火过吧。完了，我们像过那个，我将近10年时间了。
1: 嗯。
3: 反正没经常在一起，我经常上外边打工。他呢，从我跟他就开始说的没钱，总是没钱。
1: 嗯。
3: 我也不需要你钱，咱俩人过好了，怎么都行，是不是？怎么来一起过日子怎么都好，完结果的好，我从跟他到现在一直就是总是没钱。我最开始我开了一个半年的小超市， 后来叫他整的经营不好，我又挪到华翔去了，搁那又干了半年，搁半年这个到华翔，他这半年时间什么也没干，也没打工，就在那待着，也不怎么帮我干活，不帮我卖货，总去上一边走去。完后来我要走了，我说我不干了，把他对出去了。完他这才出去打工，打工的钱也看不着，总看不着钱，总是见不着钱。自己原先也干过买卖，干过买卖光挣钱，看不着钱。我据我知道，总是买什么福彩在线呐、
1: 嗯，
3: 再就什么，过去叫什么来的，说我要我现在的认为就是赌了，要我就这么认为就是赌了。
1: 嗯嗯，
3: 我有些事我就不太清楚了，一问那钱哪去了，还人了，要不就是还人了，总还人了。完后期就在去年前年呢，该了不少钱吧，他就我也不知道他干啥钱的了，完就说贷款贷款，我帮他办了，他贷了好多款了。贷好几份款了，贷好几款，我一气之下，我说我也不管了，老贷款还不上，我一直动老让我管他借钱给人还那贷款，贷不上，后来我一气下我就打工走了，我说我不管了，完后来他没有办法了，他就找他爸，找他爸，他爸后来没有办法情况下把那房子都给卖了，完了帮他贷款呢，帮他还贷款，要不然不就搁不进去了吗？这么他爸就帮他整了，整了以后啊，这后期这个在今年的时间他爸就病了。去年他爸好嘛，他爸今天就病了，病了就把我找回来了。他合计，他爸主乐雇人，雇人还不如雇我们呢哈，是吧？我就这么好像随点边上的，我就回来了。回来了，这不前前后后能有半年多时间吧？他爸先后的，最近不长时间就已经不在了，走了。
1: 嗯
3: 嗯嗯，完了呢，这可倒好。我为啥今天我为啥给打电话？我特别的生气，就睡不好觉，越想越生气，想越生气。说我何时请教请教，叫杨老师了，给我气的。用啥呢？今天他突然间给我打电话吧，哈，我对他爸爸去世以后，我就回来了，我回到我儿子了和我自己家来了。我就一气之下走，为啥走呢？钱都没了，我到咋折腾没有，一气之下我就走了。因为啥呢？他爸的丧葬费钱。在他爸没走以前吧，他就把那个他爸还有一个钱，有一个贷款钱没还上，他爸就也拿了钱来了，两万块钱，拿让他交款贷款，他也没交，没交吧以后吧，完了还说的又还人又不还谁，说我闹心呢，我这班都上不稳，人家上单位找去了，就这么的，完我和他爸俩又签后，他爸也拿五千，我又拿五千，俺俩凑一万块钱，凑一万块钱，寻思在家能拢家，还能照顾他爸，我和他俩照顾他爸呀。先还上得了，就这么想，省得班又上不了。结果的好，这一万块钱他也不知道还谁了。后来我追来追去，我就一直盯着了。这回我盯着以后说啥呢？那贷款没还，他爸拿两万块钱贷款没还，完就把这个钱还贷款了，再还一半。
1: 嗯，
3: 把这钱还贷款了，这给我气的简直。这不说呢，这可倒好。完了呢，他爸呢，后来第二这不一万拿出去以后，后期他爸有病期间。这不连看病来住院呢，后期他爸一回取来了五千块钱，就搞兜着里，我还有一半剩的钱。完了，他说要给他爸买什么东西的，他爸回来问我，是我他说我没在家，好像那次完他一下子也要拿走了钱，也都给拿没了。这给我气的，这他爸先前后走了以后去世以后，单位的丧葬费钱，再加上他爸后来房子卖了嘛，出租钱，出了以后他爸走了以后，这房没到期，把这房子又租不租了，咋租啊？你就不能租了，他就搬回他自己的地上租去了。
1: 嗯，
3: 完了就把这房租出去的，就挣的，这不前前后后这个就这所有的这一笔这钱，全给折腾没了，这给我气的简直。给我打电话说啥呢？我这事先我以前跟他说，我说这钱吧，你吧该交劳保交劳保，你要是利用起来交劳保，或者是利用起来该干啥干啥。因为他劳保没退休呢，他给交劳保，我就把这钱攒着。你现在正好这回有点钱了，你的那个丧葬费钱，你爸下来丧葬费钱呢，一部分钱，完了家你陆陆续续你爸给你拿的钱，这不有点钱，他再加点工资，结果他好把这钱全折腾了。说啥呢？啊，你手头有钱呢，给我拿啊，我这还有没开支，你给我拿100块钱，这给我气的简直。我说没有钱，我还没有钱，我还不知道管谁借钱呢。给我气的，我今天跟他说，我说你这样人不能跟你在一起了，我不跟你在一起了，受不了这样事儿的，这哪是过日子？我说我们是娘家的女儿，是过日子，咱不会这样做日子，这么过日子我过不了。
1: 嗯，
3: 我说我不需要大富大贵吧，对不对？这正常过日子吧都过不了，对不对？还让我你回来呀，你回来呢，你回来得给我做饭呢，怎么怎么地？你回来，我说我跟你回西北方去啊。啊，我咱俩，我说你养活我是因为养活你呀、啊，我说我不图你多。

0: 钱呗，对不对？你也没有这么折腾的呀，你这干啥呢呀？
1: 我想问你个问题啊。
0: 哎，好好，哎。
1: 你为啥能忍他这么久呢？
0: 哎呀，这么说吧，咱家那个吧哈，我是分手的，他现在身体不好，咱家那个原先那个，
1: 嗯，
0: 他也是原先也是不负责任家庭，是跟我总打仗，喝酒打仗，我一气之下就跟俺家孩子爸离婚了。这么的，现在我呢，原先一直跟领着孩子，一直管着孩子，我也挺辛苦，净在这打工照顾这孩子。后期找他呢，现在哎呀，家里没有男人也不行，寻思，哎呀，多多少少能帮我干点活，寻思能帮我忙活忙活的就行了，就这么想，也没想，咱也没想什么，跟他俩得多钱多钱，我还真没往那上想。我不像一般的女人咋的。
1: 我问你的问题是，他这么胡整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你为啥要忍他这么久？
0: 是啊，哎呀，
1: 你自己的你自己的原配夫妻你都不忍。
0: 是啊，有时候也是想不通事。
1: 那你说说你比如说作为我一个两旁世人，包括你的孩子该咋看你呢？
0: 对对对对，俺家孩子不知道，跟你说哈，我哥哥我孩子都不知道他这种情况，只有我个人知道。
1: 是，那你说。你都不敢让大伙知道，你也知道，让大伙知道了，大伙没法理解你，对吧？
0: 对对对。
1: 那你能理解你自己吗？
0: 是啊，我所以说现在我就有点来气了，我就想跟他俩断了。
1: 这是来气的事儿吗？
0: 是。
1: 我
0: 不
1: 知我不知道，对你都知道他是什么人了，你还对他这样，或者说还没有坚决和他断开的这种心思，我不知道你留恋啥。
0: 我对你这么好，感化你感化不了，你还是这样事儿，那算了吧。
1: 说句实在话啊，如果你还执迷不悟的话，
0: 嗯，
1: 包括我在内，大伙可能说的话就不好听了。
0: 对对对对，是那么回事，
1: 对吧？
0: 对对对，
1: 好吧，聊到这儿啊。
0: 啊，好，谢谢你，
1: 再见
0: 啊，
1: 哎，
0: 谢谢老师，
1: 嗯，
0: 好，再见。
2: 青佑说：“小江，我每天都听你的节目，你说话我爱听。”给老伴订了德国护肝宝、澳大利亚的辅酶 Q10， 我自己吃美国的神经酸，全家都在用你推荐的好产品，十分的放心。一位听友叫许你一生情发微信说，吃了你们推荐的澳大利亚进口的红曲米辅酶 Q10， 品质让人放心。说到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最近有没有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那据我所知，有这种情况的朋友还不少。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有点风吹草动就出问题？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断崖式下降。之前很多人都吃过辅酶，一吃一大把，没有任何效果，白花钱，都是因为含量太低。那什么样的辅酶含量高、配方好，能给大家解决心脏大问题呢？就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辅酶 Q10， 现在夏季大福利，买辅酶送辅酶，还送多功能折叠伞和血压计。它和你以前吃过的低含量辅酶 Q10 不大一样，一粒就含有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每天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需求，市面上没有比它含量更高的了。而且它还是还原型辅酶，能直接作用于心脏，营养心肌细胞，稳定性好，吸收率高。每天一粒就能为10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和动力，吃完不憋不闷不心慌，普通辅酶一天吃好几粒都赶不上它。还添加了天然红曲米复合配方，科学配比，改善微循环，保护心血管，成为守护心脏健康的双保险，任何人都可以放心服用，保养心脏选它准没错。它不光是国外养心的首选，更是河南听友养心的首选。长期坚持吃，心不慌，气不短，脸色红润，心脏特别舒服，干啥都有劲儿。35岁以后长期吃，把辅酶补得足足的，让我们不犯心脏病。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吃辅酶您就认准澳大利亚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欧盟认证，品质有保障。现在夏季大福利，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算下来一瓶只要129，再送一个医用级高精准

0: 电子血压计价值399元。夏天养好心，一年不生病，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再和大家说一个好消息，三伏贴开始免费送了。夏天是一年养身体的黄金时期，星光夜话节目组在头伏到来之际给大家送上同仁堂三伏贴，严选道地中药材，科学配比，温和贴肤，老人小孩都适用，不用去医院排长队，自己在家就能轻松贴，去寒湿，调体虚，疏通气血，打通任督二脉，从而达到去病强身的理想效果。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或者添加栏目组官方微信，就能免费获得价值99元的同仁堂三伏贴一盒，数量有限，活动送完为止。来迎接尾号为5298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肖江老师。
0: 你好。
1: 啊，我想有件事啊，哎呀，我挺可闹心了，就是吧，头两个月之前吧，我们村就来了一个安宽带的，完了他吧，就是咱也太小便宜了，他就是给咱们点鸡蛋什么玩意儿的，完了他让咱们照那个身份照相，完还身份证复印。
0: 嗯、
1: 啊，他就说的，这个要这个复印件什么的吧，还有身份证什么的，说这上面领导啊，那个要是抽查的话，说这地带什么的呢，给谁了？咱们就是起到这个作用，给你们打电话。完了，我当时我也说了，我说的，那你要是说的搁这个干什么违法的事儿呢？我有点担心。他说不能不能。完了，咱也就给他了，给他了之后，完了我搁电视上也看到了。反正就是有诈骗电话卡诈骗，还有银行卡诈骗，我就很担心这些事情，用不用报警啊？这个事儿啊，就是对咱们有什么不利的、不好的影响没？这个事儿，
0: 这事肯定有不好的影响啊。
1: 那现在怎么办呢？
0: 报警，人家不违法呀。
1: 啊？
0: 人家不违法呀。
1: 他不违法，咱报不了警啊，还有。
0: 人家没办啥违法的事儿啊，你报啥警啊？
1: 我就睡不着觉，这些一时就用这些事儿。他要是说的拿咱们身份证，或有那什么那个绑定那个什么叫微信呐、啊，所谓微信支付啊，或者怎么的，或者办那个银行卡，对咱们是不是就是咱得受老大害了？以后有什么事儿不就得找到咱们头上吗？
0: 对呀、啊，那肯定要找到你头上啊。
1: 但是现在报警还是不行啊，也
0: 报警你咋说呀？
1: 哎呀，
0: 第一个你有证据吗？你说你把身份证什么复印件给他了、哎、谁给你证明啊？你是有录像啊，有视频呢、啊、
1: 但是我吧，咱们去那个就是移动大厅查去，查了这个就是电话卡，他真就绑了两个电话卡，咱们去查去了。
0: 嗯，
1: 完了呢，他现在是欠费停机。
0: 嗯，
1: 你说这个咱要是不交钱的话，你说他那个电话，
0: 你去查去了，你为啥不问他？你问我干啥呀？
1: 他说的那个，你不用交钱了，那你欠30多块钱。
0: 他都告诉你不用交钱了，那你怎么不信呢？
1: 过两三个月之后，说自动就停机，说真的，你哈
0: 啊，那你不信他话呀？
1: 那我有点不放心。
0: 他营业，他是移动的营业员，说话你都不信，那你还能信谁的话呢？
1: 那我问他了，我说那你这个谁？
0: 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1: 我都50多岁了，55了，56了。
0: 55、56了，在家里都干啥呀？
1: 咱们屯子里不是我一个人啊，都缺心眼了，都上当了。
0: 啊、哦，但是人家都没像你这么闹心吧？
1: 那老师，他们都……
0: 那你说你跟人家区别在哪儿呢？
1: 我就是心眼小点呗，完了什么事儿我也好那个，就是钻牛角尖，有点放不下这事儿，老合计呗。
0: 那你说肖强，我能跟你说啥呢？
1: 属实是做的不好。
0: 不，你就好与不好的话，你说我能跟你说啥呢？因为我真想好好的说你几句啊，因为贪小便宜吃大亏，谁都明白这个道理。我告诉你啊，单凭身份证办不了银行卡啊，得本人去啊。现在呢，说实话，就是单纯的用你身份证已经干不了啥了啊。即使是干啥的话，其实他这种违法的行为啊，你到时候用这种方式啊来为自己维权，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别再以后别再扯这些就完了啊，这只能说是一种隐患，
1: 啊、
0: 对吧？
1: 啊啊啊！
0: 聊到这儿啊，再见。哎
1: 啊，
0: 来，营业尾号为5736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哦，喂，你好，是肖江老师吗？
0: 我是肖江，你好。
2: 哦，肖江老师，我很喜欢您的节目。
0: 嗯，谢谢您。
2: 哦，我就是说问一下，我就是说我姐今天刚离婚，就是说，就孩子有一个孩子是8岁嘛，我就是说想。把那个孩子的抚养权可不可以把他到我这边来抚养？
0: 到你这边来？
2: 对。
0: 为啥要到你这边来啊？
2: 哦，就是说我那个姐夫嘛，他也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他就是说
0: 现在孩子抚养权是在你姐夫那儿呢。
2: 对，他今天刚离婚，他的孩子是在他那边，我今天才知道。
0: 那你就让你姐把抚养权要过来就完了呗。
2: 要回来的话，他就是他两个人商量好的话，就是说可不可以到法院起诉，把孩子要回来这样？
0: 可以，但是得以你姐的名义要啊。
2: 哦，就是他是很不负责任的，就是说会很会喝酒，有时候生活费都自己都顾不了自己。
0: 那当时你姐怎么没要这孩子呢？
2: 他可能是两个人一直闹矛盾，还有一个他比较没时间大吧。我说我这边都有时间啊。
0: 现在你这事儿你跟你姐谈好没？
2: 哦，
0: 你跟没跟你姐谈好？你先把孩子的抚养权要回来，跟姐聊过这事儿吗？
2: 他的话，他就是讲他没时间大，就是他自己的。
0: 你能做什么？这些东西你跟你姐说过吗？你姐同意你把孩子抚养权要过来吗？如果你姐要不同意的话，你没有权利要啊。
2: 哦，我是以前的话，他两个人闹矛盾，去年的话，他两个人一直闹矛盾嘛。我就是叫他，如果是真的要离婚的话，我就是说叫孩子到要回来这样子，不要说拿给他这样子。
0: 你顾左右而言他，我现在最后问你一遍，你姐同不同意把孩子要过来？
2: 哦，他也没有讲同意的，也没有讲不同意。
0: 你没有权利要这个孩子啊！你要想，首先说你是一个非常非常合格的舅舅啊，这一点我向你竖大拇指。但是我们得明白这个道理，就是你姐必须以她的名义把孩子要过来，要过来可以不管，给你都行啊。那你姐说了算了，但是如果你去要不行啊。
2: 我是不会去要，我是不会去要。我就是，
0: 所以这事儿不得你姐同意，你姐去做吗？对吧？你姐要不同意，你
2: 对我就是叫她去做。
0: 嗯，行，那就去吧啊。嗯，好，聊到这儿啊，再见。
2: 哦。
0: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你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6638251056 1056。好，明天我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五六 AM 六零三
1: FM 一零五六，
0: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
2: 一座城门，一群平民，一方热土，一种精神。请听长篇小说《城门》，作者陈红旭，演播杨成，制作王妹，第二十集。
3: 槐花和陈开创雨中散步之后，槐花回到屋里，坐到床上，心里突然烦躁得要命，好像有一根绳子拴住了他的心，拼命地在往外拉。他突然冲动了起来，不顾一切地拉开屋门，快步跨出门外，回到后门处，隔着门缝往外看，果然见陈开创还举着雨伞站在那里。天哪，这和自己想象的一样，陈开创果真没有走，他还在那里站着，还呆呆地站在那里，被雨淋着，隔着门缝看着雨中的陈开创，一时说不出的感动和心疼如洪流般涌上心头，这股洪流推着他的泪水，让他无法控制，他再也忍不住了，眼泪和雨水同时顺着他的脸颊流了下来，哽咽的声音也顺着泪水涌了出来。他急忙用牙齿紧紧地咬住自己的下嘴唇，又伸出右手紧紧地捂住了嘴巴。门外的陈开创似乎听到了门里的动静，他慌乱地消失在漆黑的雨夜中。见陈开创走了，槐花这才敢发泄，他把一只胳膊放在门板上，头顶在胳膊上，让自己痛痛快快地抽泣起来。哭够了，心空了，雨把他也浇透了，他踩着雨水回到屋里。游玩一天，本该早点休息，可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有种无法形容的亢奋，亢奋一闪后又生出说不出来的惆怅和苦涩。睁眼合眼都是浑身湿透的他，举着雨伞向自己微笑的画面，回忆着他们游玩的每一个地方，回忆着他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幽默，每一个笑容，每一个动作。槐花不再想回城门了，可掐指头算算日子，还有三天就该回去了，他好害怕，比前几天受的那份孤独和自卑还要怕。他知道回到城门，自己就要和老掌柜完婚了，不知道啥时候还能再来开封。可他又隐约地感觉到，他并不是因为留恋开封而怕离开开封，他是因为陈开创在雨中举伞的那个画面而不想离开开封。他逼着自己合上眼睛睡觉，可合上眼睛，陈开创的身影在脑海中更加清晰，他开始思念他，这种思念如同山间的小溪，哪怕是曲曲折折，哪怕是崇山峻岭，总能流淌到他的内心深处。好不容易睡了一会儿，又被梦幻缠绕，梦中有他，梦中的自己像别的女人一样大胆地跨住了他的胳膊。陈开创低头暖暖地冲他笑，从小到大听过无

数人夸过自己的笑，可自己从来没有看到过能暖化他心的笑。可槐花从陈开创笑容里看到了，陈开创对槐花的笑容里没有主人与丫头的感觉，没有歧视，没有生分，让他感受到了温暖，感受到了亲情，感受到了从没有过的安全感。槐花已经18岁了，虽然从没有过男女爱情经历，可他隐约地知道自己犯错了。当他明白自己犯错的时候，他更睡不着了。他忽地坐起来，瞪着两个眼睛盯眼前的漆黑，盯着盯着，他开始焦虑，开始害怕，气急败坏地拉起被子，把自己蒙在被子里，把自己锁到一个狭窄的空间里，睡不着，索性不睡了。他知道自己不该思念陈开创，他觉着思念陈开创，自己是贼，是小偷，只能默默地想，偷偷地念。天光一亮，一切必须随风而去。槐花要趁天不亮，趁天黑，好好地想念他。陈门茶庄后门的那条小胡同深处，陈开创举着伞在雨中缓缓前行，他的脚步显得尤为沉重，每一脚落地都能踩出水花四溅。他的衣服早已湿透，举伞已是多余，可他还是下意识地举起雨伞，不为遮雨，为的是让雨伞把自己封闭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让自己在这个空间里捋一捋混乱的思绪。开始他只是利用槐花做卖点，促销茶叶，带他出来游走，完全是为了哄他开心，为己所用。可随着近距离的接触，他好像看到天山一束纯洁的雪莲，他从没有见过如此纯的姑娘，他的内心纯得如一汪没有经过任何污染的泉水，清澈透明。他的笑是那样的灿烂，声音是那样的甜美，他的内心，他的眼睛，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纯得透明，让他不忍心对槐花有任何杂念。槐花的纯洁让他对他产生出说不出来的涟漪。这样如雪般纯的人就要当陈门的五太太了，这样如雪般纯的人就要当陈门的五姨太了。他再一次痛恨自己的家庭，甚至痛恨父亲。槐花对自己微妙的变化，陈开创也感受到了。槐花的这种微妙变化迅速点燃了自己。陈开创不像槐花那样朦胧，槐花对这种感觉可能是说不清是什么，可陈开创却清楚地明白，这是爱情啊。陈开创一遍一遍告诫自己，不能，千万不能，这样的爱情是毒药，一旦喝下去便后悔不及。可这种感觉一旦来临，你是躲不开驱不走，而且如春季雨后青草一般快速疯长，一夜之间便枝肥叶稠。这该死的感觉就像鸦片一样吸食着他的灵魂。他为此骂过自己，骂自己是个道德败坏的人，甚至打自己的耳光让自己清醒。每次见槐花前，他也确实清醒了，自信地对自己说不会对他再有任何杂念。可一旦见到槐花，见到他那纯的样子，纯的眼神，纯的笑容，纯的声音，他所有的清醒，所有的誓言就瞬间湮灭灰飞。带槐花出来游玩就是为了让他开心，好安心帮助自己做事业。可现在他发现自己最大的事业就是让他开心，槐花开心了，他就觉着是自己最大的成就。槐花稍有犹豫，他内心就会惊慌失措。并肩走在雨中，陈开创幸福的要醉，为槐花打伞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巨大成就感。雨水落在自己的身上，把自己衣服湿透，竟把自己的心田滋润得无比甜润。

0: 当槐花回到茶庄门里的那一刻，自己的心突然就空了，灵魂出窍了，他举着雨伞傻在了门外，内心空白了，头脑昏沉了。他听到门里的动静，虽然看不到，可他知道是槐花，是槐花在门里透过门缝注视门外的自己。陈开创也有些慌乱，不能让他知道自己这该死的错，他像做贼一样逃离了现场。他拖着沉重的步子，踏着雨水，孤独地行走在狭窄的胡同里。他索性扔掉雨伞，抬头闭眼，让雨水冲刷自己昏沉的头脑。他希望雨水再大些，再大些，把自己邪恶的念头冲刷干净。这时他才知道，躲避是最大的痛苦。不知为什么，一连两天陈开创没有来找槐花，也不再带他出去游走了。槐花开始盼他快来，他开始焦急地等候。他一趟一趟地到后门，隔着门缝向外窥视，又一趟一趟地隔着大门内影壁墙的瓦缝向大门外张望。可陈开创就是不来，自己再有一天就要走了，陈开创怎么就不来了呢？难道他看透了自己的内心，他低看自己了，讨厌自己了，生气了，临走前他不见自己了，自己哪里过分了呢？一定是那天夜里自己在门里通过门缝往外看，他被他发现了。可他既然发现了，如何讨厌自己，如何生气了？道别后他为什么不走呢？他站在雨里干什么？一连串的问号在槐花心里是一遍一遍的闪现。在槐花要走的头天下午，陈开创终于来茶庄了。原来这两天他在策划最后一场茶客见面会，他显得很劳累，一见槐花就说，今天晚上是最后一场见面会了，一定要成功。见陈开创终于出现在自己面前了，槐花内心一热，这股热瞬间又催生出无限委屈，心里一酸，眼泪就涌出来了。他拼命地控制不让眼泪流出来，因为在他面前没有流泪的理由。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为了掩饰，他急忙低头，双手揪着衣角，牙齿紧紧地咬着下嘴唇，控制着抽泣。无论陈开创说什么，槐花只是点头，他不敢说话，一说话就会控制不住哭出来。陈开创看着槐花沉默了一阵，说，
1: 不早了，车在门外等着呢，走吧。
0: 陈开创说罢，自己先出了屋门，到大门外等候他。槐花见屋里就剩下自己了，一转身扑到床上，把头埋在被子堆里，让眼泪洒了出来，快速地抽泣了一会儿，让压抑在胸中的情绪释放出来，掏出手帕擦了擦眼泪，又长出了几口气，把剩余的哽咽吐出来，又洗了把脸，控制了下情绪，这才低头出了屋门。槐花女与茶客最后一次见面会，观众自然不愿错过，人们会堂过道上都站满了人，前面还是石倩云的豫剧折子戏。待槐花女出场时，观众自发地站起来鼓掌喊好，
2: 好好，
0: 人们都想最后再看一次槐花女。槐花女看着台下的观众，没有了以往的紧张和羞涩，她暗暗告诉自己，这是最后一次帮陈开创，一定做到最好，一定笑到灿烂。可当他一想到最后一次，却怎么也笑不出来，他的神色写满了犹豫和伤感。这样的神情让槐花又生出与往日完全不同的一种美，观众误认为槐花这种神情是和大家不舍分别的情感流露，认为槐花是舍不下大家对他的支持，大家这样认为，掌声就更加热烈，欢呼声就更加高涨。随音乐亮相后，槐花继续坐在绣墩上绣槐花手帕，绣过槐花手帕后，

0: 内心一阵酸楚，无法控制的泪水夺眶而出。台下男观众居多，他们内心喜爱的绝伦美女在他们面前流泪，催发了在场所有男人怜香惜玉的情怀。他们把自己为槐花准备好的布匹、衣料、首饰等礼物向台上抛去，陈开创急忙让人把槐花拉下舞台。回茶庄的路上，两个人并坐在面包车上默默无语。陈开创几次慢慢抬起手，想把手放在槐花的手上，可最终还是控制住。天空又飘起了绵绵细雨，面包车把两个人送到茶庄后门，面包车走了，胡同深处两个即将分别的人相对而站。天空细雨蒙蒙，陈开创默默地为槐花撑起雨伞。离别本就悲伤，细雨蒙蒙中的离别更显伤感。寂静的夜晚，只有在细雨落在地上的微弱声息，偶尔一阵微风吹来，飘来的是细雨夹杂着的离别忧伤。槐花在内心一遍一遍鼓励着自己，
1: 反正要走了，反正以后难有单独见面的机会了，有什么好怕的呢？
0: 于是槐花说，
1: 明天我就要走了。
0: 话没说完，眼泪已经夺眶而出。陈开创急忙安慰，
1: 一路保重。
0: 接下来是两个人的沉默。
1: 我再也不会来开封了。会的，茶庄离不开你，我只是个帮你卖茶的人嘛。
2: 不，
1: 那我还是什么？还能是什么？
2: 还能是什么？你已经是陈门老掌柜的五太太了，还能是什么？
0: 槐花的眼泪如断线的珍珠。
1: 我知道，我只能是陈门老掌柜的五太太，你放心好了。
0: 黑夜里，陈开创慢慢抬起手，要为槐花擦泪。手到了面颊处，又缓缓地放下，又慢慢地抬起。槐花吃惊地瞪大了眼睛，睁大的眼睛里有恐惧又有渴望。恐惧的是，老掌柜已经为他拭过眼泪，他不应该接受任何男人的温暖。可对面这个男人的温暖，又是他内心极其渴望期盼的。纠结让泪水如泉水暴涌。陈开创的大拇指还在继续抬起，当他的手要挨到槐花满是泪珠的面颊时，陈开创的手在空中定格了片刻，最终还是缓缓地放下了。槐花抽泣起来，他不怪他，老掌柜已经为自己拭过眼泪了，他没资格接受少掌柜这份温暖了，他只有哭泣，只有流泪。
1: 你明天去送我吗？
2: 我送你。
1: 送到家还是送到官渡？
2: 官渡吧，我们一起回陈门。
1: 我知道。
0: 雨下大了，陈开创把整个雨伞举在了槐花的头上，他的全部身体在雨水里浇灌，槐花并不推辞。
1: 好了，你回吧。
2: 还是你先进去吧。
1: 你先走吧。
2: 哎，你一个女孩家，你不进门我怎么能走呢？
0: 槐花再次无法控制地哭泣起来，用胳膊挡住奔流的泪水，转身飞快地跑进茶庄后门里。这时候陈开创才感觉举伞的胳膊酸疼，胳膊像突然折断的树枝一样从空中掉了下来，雨伞一头扎到了地上的雨水里，一头在他手里提着。陈开创站在漆黑的夜里，慢慢地抬起头，望着黑布般的天空，任凭雨水浇灌，最终还是把陈开创的泪水冲刷了出来。

0: 门，一群平民，一方热土，一种精神。请听长篇小说《城门》，作者陈鸿旭，演播杨成，制作王妹，第21集。
1: 一夜细雨让整个开封变得湿漉漉的，这场细雨又送了一程即将远行的冬天。街道两边反青的树枝告诉人，春天的脚步在悄悄走来。阳光照射，万道光束从树杈房檐的空隙里射出，带动了春的萌动，桃花真的要开了。一辆罗马轿车停在城门茶庄门前，一夜无眠的槐花早早的就把包袱打好，等待送他的罗马车到来。陈开创一早赶到茶庄，看了一眼槐花，又迅速把眼光移开，内心痛如刀割。槐花双眼红肿的像桃一样，一看就是昨晚哭了一夜。槐花扫了一眼陈开创，一脸疲倦，双眼布满血丝。槐花知道陈开创定是和自己一样成夜无眠，两个人都不敢直视对方，都在躲避对方的目光。他们的目光相互太熟悉了，在躲避的时刻不停地相撞，撞着撞着就不移动了，四目相对，眼泪又涌。陈开创怕再这样下去两个人的情绪都无法控制，问了句，
2: 都收拾好了吧？
1: 槐花不敢让自己出声音，只是点头，眼泪又开始在眼眶里打转转。陈开创急忙说，
2: 车在外边等着呢，上车吧。
1: 说完话自己先快步出屋，到门口等候。槐花调整了一下情绪，缓缓地出了屋门。他来到茶庄大门外，回头又看了一眼城门茶庄，然后低头快步来到罗马车跟前。当陈开创和槐花马上要上车的时候，城门的车把是马军突然出现在了陈开创面前。陈开创一惊，急忙问道，
2: 马军你咋来了？大太太让我给邵掌柜来送信。
1: 陈开创急忙接过信，拆开一看，信是母亲写的。信的内容很简单，五儿与槐花暂住开封，无论如何不要回城门。母。这封突来的家信让陈开创摸不着头脑，他的第一反应是城门出事儿了。他急忙把马军拉到院里问，
2: 你给我说实话，家里到底出啥事了？
3: 没有。
2: 老掌柜的身体如何？
3: 老掌柜身体很好。
2: 我娘身体如何？
3: 大太太身体也很好。邵掌柜没看吗？这信就是大太太写的呀。
2: 那二姨娘和四姨娘他们还和睦吧？
3: 都挺好的，没吵架啥的。
2: 那到底为啥呀？
3: 不是说好的桃花落的时候老掌柜的和槐花大喜吗？咋不让回去了？大太太说又请高人给老掌柜的算了算卦，桃花落时不宜大喜，等槐花开的时候才可以，还让我给您说，您无论如何按照信上说的办。
1: 陈开创听到这话长出了一口气，苦笑一下，连晃了几下头，自言自语地说了句，
2: 封建迷信啊。
3: 邵掌柜的，您还有啥交代的没？要没有啥交代的我就回了。
2: 真不让槐花和你一起回？
3: 不中不中，大太太让我来送信就是为了不让恁俩回去。
1: 陈开创皱眉冲马军摆了摆手，示意他可以走了，然后看着槐花说，
2: 这到底为啥呀？家里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1: 槐花表情呆滞地说，
3: 又是算卦，可能还是因为我可能真的是扫帚星。
2: 哎，这是封建迷信，

0: 别听那些人胡说八道。
1: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大太太不让陈开创和槐花回陈门呢？马军说的陈门又请高人给老掌柜的算了算卦，桃花落时不宜大喜，是真的吗？还是陈门真的出啥事了呢？短短的半个月内，陈门出了一连串的事。先是国民党部队向阳武县政府贪粮派款，县长窦金奎半求半逼地找到陈门，他已经不是第一次来陈门要钱了。经过讨价还价，窦金奎非常不满意地拿了18000块现大洋走了。阳武县地质属于沙土地，赶上风沙多的年头，一个冬天过去，县城周围就刮一道沙丘，翻沙是每年必不可少的工程。每次翻沙工程款，陈门必须拿一半，另一半是阳武县最大的财主夏寡妇家里出。一开始陈门和夏家还较过几年劲，可三年过后，两家都不愿意再当冤大头了。可不当是不中的，这冤大头已经成了陈门多年的传统，每一年都要出20000块现大洋。其实翻沙款用不了这么多，翻沙的把式都是本县人，属于半公差性质，要这么多款，至少有一半进了这位窦县长的腰包里了。这是陈门和夏家不愿意再当冤大头的主要原因。窦县长这次来陈门，血盆口张得更大，张口就要50000大洋。经过反反复复的讨价还价，最后还是被这位窦县长敲诈走了18000块现大洋。不管怎么说，这篇总算翻过去了。陈门上下再次为陈铁良和槐花的大喜开始做准备。可就在陈门上下为老掌柜和槐花张罗喜事的时候，陈门又出事了。事情发生在双胞胎姐妹青汁和绿叶身上。青汁和绿叶是陈门收养的丫头，姊妹俩虽然是丫头，却长了一副小姐的模样，惹得周围村庄的扮装小伙子来陈门提亲的踢破了门槛儿。有一天，妹妹绿叶无缘无故突然失踪，两天后，陈门养的两条狼狗围着后院里的井叫个不停，管家范福发现了不正常，让人用长竹竿伸到井里往下一倒，感觉像是人的身体，打捞上来一看，果然是绿叶的尸体。姐姐青汁当时就瘫软在地，哭成泪人。都说绿叶是被人害死的，可被谁害死的呢？大家想了360圈，也没想到可疑对象。更令大家吃惊的是，绿叶尸体埋霸第二天，姐姐青汁又突然失踪。范福赶快带人到那口井里寻找，可把陈姓南村所有的井河找个遍，也没找到青汁的踪影。从此双胞胎姐妹在陈门彻底消失了。一连串的败气事让陈门变得阴气沉沉。大太太有个理念，家里阴气越重，越要大张旗鼓地办喜事，让喜事的气场压倒阴气。他再次打起精神，带着陈门上下为陈铁良和槐花操办更为隆重的婚事。陈铁良尽量让自己忘掉近段所发生的一切不快，他有意去想与槐花完婚的美好，有意让喜气把郁闷驱赶得远远的。再有3天，槐花就要回来了。正当陈门一派喜庆的时候，一天中午，从外面突然窜进陈门一个人。门口的人没有防备，当明白过来的时候，这人已经

0: 进了大门，拼命地往后院跑。后院的一帮长工正蹲在院子里端着饭碗吃饭，来人先抢过一个长工身上披的破棉袄披在自己身上，又夺过一个长工的饭碗，然后和其他长工蹲在一起装作大口大口吃饭的样子。大家问他这是咋回事，他一边惊恐地往外看，一边求大家说，
1: 有人要杀我，求求恁救我一命，一会儿有人追来，你们就说没看到，求求恁了，我家里上有老下有小，你们就救我一命吧，我给你们磕头了。
0: 这个人一边说一边放下饭碗，跪在地上给大家磕头，然后起身蹲在地上装作吃饭。这时就听到门外有人喊，
2: 抓老台了，抓老台了，有人看到老台了吗？有人看到老台了吗？
0: 这个老台呀，可能大家有所不知，在豫北称土匪为老台。由于陈门不是一般人家，抓老台的人只敢在门外高喊，没有得到允许是不敢轻易进门。长工们一听这话大惊，不约而同地盯着来人，来人紧张地再一次跪在地上，
1: 你们救救我吧，救救我吧，我一定报答你们。
0: 长工们不知道该怎么办，赶紧禀报陈铁良。陈铁良要松松口，在陈门随便找个地方藏起来，也就把他给救了。可这些年陈门没少遭受老台的骚扰，为此陈铁良购买了20多把火铳，让武秀才带着一帮年轻人每天扛着火铳在村四周转悠，陈门这才算安稳了。一听外村人追赶的老台跑到自己家来了，陈铁良一摆手，
3: 老台有啥好救的，不救不救，交给人家。
0: 长工们提溜起这个求救的老台，就交给了大门外的人群。群情激愤的人们刚出村，就3下5除2把那个老台活活给打死了。这件事在陈门议论了2天也就过去了，大家继续为老掌柜准备大喜的事情，陈铁良也做着大喜的心理准备。回到陈门，他又找到一家之主的感觉，自信又回到了这位孤傲人的身上。2天后的早晨，陈铁良像往常一样早早的起床，到村边槐树林里散步，树枝条已经开始舒展，都被春天安上了翅膀，添上了绿色的羽毛。沙岗上的枯草也已经开始返青，布谷鸟也开始报春了。踩在松软的沙岗上，他想起了槐花陪他散步的情景，抬头看看返青的树枝条，桃花马上就要开放了。呼吸着春天的空气，他在想，把槐花添到房里后，哪儿也不去了，就守着陈门，过颐养天年的休闲生活。这样想着，心中也就有了一丝陶醉的幸福感。令陈铁良没有想到啊，正当他憧憬美好生活的时候，有4个彪形大汉手持汉阳造手枪，悄悄出现在他的身后。几个人捏手捏脚的来到离陈铁良还有5、6步远的时候，陈铁良有了察觉，他下意识的一回头，就在他回头的一刹那，几个持枪的彪形大汉快速扑向陈铁良，将其按倒在地，用一个厚厚的黑布口袋罩住了他的脑袋。几个人把陈铁良的手倒背捆起来，推搡着他走到一辆骡马轿车前，把他架到马车上，催马飞奔而去。陈铁良明白了，自己被绑票了。7拐8绕，马车大概走了1个时辰才停下来。陈铁良被拽下车，虽然头上被厚厚的黑布口袋罩着，依然感觉出他被推到了一个很大的院子里，然后又被推到屋里，屋里有很多人，陈

0: 梁，一被推进来，屋里就炸开锅了。
1: 把他给崩了吧，崩了便宜他了，把他头朝下栽大葱，把他的心拨出来给小兄弟祭奠。
0: 陈铁良毕竟是经过大风大浪的人，经过一个时辰的颠簸，他的心情也稳定了下来。他大声说，
1: 朋友，我已经到你们手里了，死活你们说了算，各位都是英雄好汉，你们得让我死个明白吧，我什么地方得罪各位英雄了呀？你个王八孙，哭半天不知道谁死了，恁爷我就让你死个明白。我们的小兄弟逃难到你门上，你不但见死不救，还把他送到刀口上，眼瞅着我的小兄弟被活活打死，你让我小兄弟死了，你他娘的你还想活？
0: 陈铁良终于明白船歪在哪儿了，他继续大声说，
1: 朋友，我不是不知道吗？老话说不知者不畏错也，事儿已经出来了，也无法挽回了，能不能告诉我咱是哪支队伍的？咋还想报仇不是？哎呀，我都这样了还报啥仇嘛，我得死个明白呀。到阴间阎王爷问我死到谁手里，我不知道哪能中。
2: 好，不怕你报仇，恁爷我是阳谷地面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大老台裴玉楼。
0: 陈铁良一听裴玉楼三个字，顿觉脊梁沟冒凉气。裴玉楼是阳武县最大的老台，有近千人的队伍，自任司令，在阳武县欺男霸女、巧取豪夺、绑票勒索是无恶不作。他们动不动就插香借粮。什么叫插香借粮？进一个村，把村民召集起来，点上一炷香，香染完，粮款就得交齐。老百姓提起来那是咬牙切齿，敢怒不敢言的。被打死的小老台是裴玉楼派出来踩点的，结果在邻村被人发现了身份，追到城门被活活打死。裴玉楼怀恨在心，就绑了陈铁良的票。陈铁良压了压心惊说，
1: 哦，原来是裴司令啊，久闻大名，一直想认识裴司令，就是没机会，临死了还不敢让见见您的庐山真面目。
0: 裴玉楼冷笑一声，
1: 笑话，在阳武县地面上还有我不敢的事儿？把盖眼给他摘掉。
0: 有人从陈铁良的头上把黑布口袋拽了下来，边拽口袋边说，
1: 先别睁眼啊，先挤一会儿眼，慢慢睁开，不然日头光刺瞎你的狗眼。
0: 陈铁良照他说的，先把眼睛闭了一会儿，然后慢慢睁开。他环顾了一下四周，自己在一个很大的屋子里，屋子里有站有坐十几个人，正中间坐着一个40多岁的汉子，个子不算高，又黑又瘦，一脸的脸面红，一道很深的伤疤在脸上斜插，显得格外抢戏。
3: 一座城门，一群平民，一方热土，一种精神。请听长篇小说《城门》，作者陈洪旭，演播杨成，制作王妹，第22集。
0: 陈铁良被阳武大老台裴玉楼绑票，把盖眼摘下以后，陈铁良慢慢睁开眼睛，他环顾了一下四周，自己在一个很大的屋子里，屋子里有站有坐十几个人，正中间坐着一个40多岁的汉子，个子不算高，又黑又瘦，一脸的脸面糊，一道很深的伤疤在脸上斜插，显得格外抢 陈铁良冲他一拱手，
1: 不用问，您就是裴司令吧？
2: 对，认准了，我就是裴玉楼，裴玉楼就是我。到阴间见了阎王爷，好好的告恁裴爷的状。
1: 哦，裴司令，咱中国有句老话，不知者不畏错也。您的小兄弟到我门上求救，我不知道是您的手下呀，我要知道是您裴司令的人，那哪敢不救啊。
0: 裴玉楼铜铃般的大眼喷射出两道凶光，他吼道，
2: 你问了吗？打狗还得看主人，你他娘的也不问一声就把我的兄弟送到了刀口上，你必须给我的弟兄偿命。
1: 裴司令，除去偿命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2: 有啊，想不死也中，拿钱买命。
0: 陈铁良一听这话心里有了底儿，对方真正的目的是要钱。他试探性地问，
1: 不知道我这条老命在裴司令眼里值多少钱呢？
2: 你是陈门的老掌柜，无价之宝啊，恁陈门家大业大，从指头缝里漏的那些散碎银子给弟兄们个喝酒钱就中了。
1: 那多少呢？
2: 拿10万块钱那样吧。
0: 裴玉楼的这句话让陈铁良吃惊不小，他想着可能会被敲诈2-3万块钱，没想到这个野老太张口就要10万，这对陈门可真不是一个小数目啊。他沉默了片刻，他想既然对方的目的是要钱，就不会轻易要自己的命，得和他周旋周旋。想到这儿，陈铁良故意拿出一副悲伤的样子，
1: 哎呀，看来裴司令是非要我的老命不可呀。
0: 裴玉楼眯着布满血丝的眼睛问，
2: 啥意思啊？要钱不要命吗？
1: 哎呀，裴司令啊，你去问问，我是那看钱重的人吗？可陈门真没有这么多钱呐，咱家不是大财主，也就是比普通人过得稍微好点而已，再加上近几年3天1过队伍，2天1摊派，家里早就被掏空了。你别说10万块现大洋了，就是5万，这家里也拿不出来呀。
2: 哼哼，看来你真是要钱不要命的货呀，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0: 陈铁良故意一屁股坐地上，
1: 哎，那好吧，既然裴司令非要我的命，哎，我也没法啊，想杀你就杀吧。
0: 说完话把眼睛一闭，一副等死的样子。裴玉楼把桌子一拍，怒吼道，
2: 来人呐，把他给我拉出去崩了。慢慢慢，枪下留人，枪下留人。
0: 这时候旁边一个50岁左右的小个子跑来护住了陈铁良。
1: 裴司令，陈老掌柜确实有困难，可能一时也接受不了，这样我和陈老掌柜单独喷喷，看中不中？
0: 裴玉楼犹豫了一会儿，又不耐烦地瞪了一眼陈铁良，
2: 好吧，你翟队长说出来了，我给你个面子，但是明天的这个时候必须给我准话。
1: 司令放心，司令放心。
0: 说着话向陈铁良一使眼色，拉着陈铁良出了屋门，到后院一个小房间去了。陈铁良是经过风浪的人，他一眼就看出这个翟队长和裴玉楼是在演双簧，一个唱黑脸，一个唱白脸，目的是让自己出钱。看起来裴玉楼说的钱数是可以松动的，不然他们就没必要演双簧了。看穿猫腻的陈铁良心里

0: 有底儿了，他要和这帮老台好好的周旋下去。陈铁良突然失踪了，这陈门一下就炸了锅，找了两天没找到，大家预感很可能被绑票了，上下是一片惊慌，都觉着陈门的天要塌下来了。就连平常只顾念经的二太太和只知道弹琴的四太太也惊恐地不停流泪，一趟一趟往村后的芦苇寺里跑，祈求神灵的保佑。关键时刻大太太比较沉稳，她首先让武秀才带着20多个年轻人拿起火铳，不分昼夜在村周围放哨，以免祸不单行。又派出5拨人四处打探陈铁良的下落，然后又让马军火速去开封，阻止陈开创和槐花回到陈门。他已经意识到陈铁良的失踪与前天死在村口的老台有关系，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他担心老台就在附近，陈铁良万一被绑票，老台再来陈门绑了陈开创，对于陈门是灭顶之灾。他必须把自己的儿子陈门的少掌柜给保护起来，眼前的灾难留给自己应付。一切安排妥当后，他让范福陪自己去阳武县城找到县长窦金奎。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大太太明白现在是官匪一家，找窦金奎说不定能打探出一些陈铁良的消息。窦金奎听了大太太的求助后，感叹了一番当前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话语，然后说，
1: 大太太不怕您笑话，兵荒马乱的年月，当官的不值钱，谁也惹不起。我虽为一县之长，可对那些老台也是没办法，
2: 恳请县长大人帮忙打探一下，老掌柜的被哪个队伍绑去了。
1: 好吧，谁让咱们是朋友呢，我就冒险帮你打听打听。可现在这世道啊，干啥都离不开钱，离开钱啥事儿都办不成，你说说这叫啥世道。
0: 大太太马上让范福递上准备好的200块现大洋，窦金奎接过钱态度马上热情了很多，说尽快托人帮助打听陈铁良的下落。3天后，大太太和范福又来阳武城里找到窦金奎。窦金奎说，
1: 哎呀，托了很多人，这钱也花光了，才刚刚问到点眉目，这次陈老掌柜还真摊上大麻烦了。
2: 啊，人现在在哪儿？到底什么麻烦？
1: 人家就透露这么多，再问恐怕又得花钱呐。
0: 大太太让范福又把200块大洋递了上去。窦金奎说他继续托人打听消息。窦金奎一直收到1000块大洋的时候，才告诉大太太陈铁良在阳武县城西边一个叫黑羊山的地方。大太太急忙问，
2: 那人没事吧？
1: 哎，人倒是没事，可估计撑不了几天了。
2: 啊，咋回事？
0: 窦金奎说，
1: 我没想到啊，
2: 你们家的老掌柜看钱比命还重，人家要15万块现大洋他死活不出，
1: 人家说了再等3天就撕票了。
2: 啊，窦县长，这15块现大洋确实不是小数目啊，俺家确实拿不出来呀。
0: 窦金奎抿了抿小胡子，嘴里哼出2声冷笑，
1: 哼哼，那就看你想要什么了。你要觉得你们家的房子地比陈掌柜的命

0: 要房要地不要人。你要觉着陈掌柜的命比房子地值钱，你就赶紧回去卖房卖地啊。我只能帮到这一步了，具体怎么办你来拿主意
1: 啊。那好吧，县长大人，俺回去商量商量。
0: 好好，快回去商量，快回去商量。可一定记住了，再有三天老台就撕票了。
2: 大太太和范夫急急忙忙地走了。窦金奎望着二人的背影，一想到自己马上就能赚到50000块现大洋，激动地在屋里来回直走。陈铁良已经在黑羊山困了15天了，他被困在一个狭小的院子里，十几个老台在小院子里看管他，还有两只牛犊般大的狼狗一天到晚在院子里汪汪，想跑是跑不掉的。刚开始只能在屋子里，5天后和那位小个子宅队长熟了，可以在院子里看看天，散散步。每当站在院子里抬头看天的时候，陈铁良会不由自主地想到槐花，想槐花这时候在做什么。他知道自己被绑票吗？他知道后会怎么想呢？在这所狭窄的四合院里，槐花的笑脸成了他内心最大的慰藉。陈铁良从小到大没受过这样的束缚，他就像一头雄狮被突然锁在笼子里，急得他每根汗毛都竖了起来。可他的怒吼只能憋在心里，表面还是装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咬紧牙，15天不给家里写求助信。不是陈铁良真的不怕死，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裴玉楼带队伍到别的地方去了，陈铁良知道裴玉楼不在，其他人是不会要他的命的，因此他才敢每天巧妙地周旋，已经从10万大洋周旋到了7万。对于陈铁良来说，不光是10万块大洋不是小数目的原因，自从绑票那一刻，他内心就有一种强烈的做一回英雄的想法。家里并不是拿不出10万块现大洋，可那样回家他会觉得很狼狈。如果自己用智慧和勇敢冲出牢笼，化险为夷，会让自己风光一把。自己年轻时才有这样的冲动，进入不惑之年之后，这种爱逞能的做法早被时间和精力打磨光了。在这危险之地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开始他自己也奇怪，可想明白了也就不奇怪了。他这是在给一个人看，在给一个人证明自己不老，在给一个人证明他是英雄，这个人当然是槐花。开封经历让他感觉自己老了，开始不自信了，他要趁此机会证明一次自己，让他的魅力继续在城门无人能及。一想到这里他就不紧张了，虎口脱险成了他的幸福理想，这就是他咬牙硬撑15天不给家里写求助信的第二个原因，也是主要原因。这天午饭后，小个子翟队长慌慌张张跑到陈铁良面前说：
0: 陈掌柜，陈掌柜的，再有3天裴司令就回来了，你要再不给家里写信送钱，他那脾气回来可真要撕票了。
2: 陈铁良说：
0: 哎，裴司令真要我的命，我也没办法呀。
2: 翟队长无奈地出了屋。 陈铁良。

0: 心里是紧张的，他明白裴玉楼如果真的回来了，他必须给家里写信送钱了，他当英雄的计划那就破灭了。陈铁良正在胡思乱想，忽听翟队长在院子里高声说：
1: 哟，先生来了。
0: 就听到一个人回答：
1: 啊，回来了，听说裴司令马上回来，我来把近期踩的点儿给司令汇报汇报。
0: 陈铁良听这人声音觉着耳熟，可一时想不起来是谁。他急忙来到窗户前往外一看，眼睛顿时亮了。原来这个被称作先生的人，就是在陈门给他看相的那位卞先生。卞先生不是看麻衣相的吗？他怎么到这里来了呢？回想一下他们刚才的对话，陈铁良明白了，这位卞先生压根儿不是什么麻衣相先生，他是假扮麻衣相先生专门给老台踩点儿的人。可转念一想也不对呀，如果他不会看麻衣相，那天在陈门他为几十个人看相，为什么全部准确无误呢？当下这情景容不得他想这些，现在让陈铁良为难的是自己与这位卞先生见面好还是不见面好。陈铁良一时拿不定主意，同在一个院子里住，想不见面怕也不行。那次他在陈门看相，自己对这位卞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理我。当你难过的时候，你是否想到我？当你开心的时候，你会否打给我？电话上问我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什么话也不必再多说。两人互看几个钟头也不嫌久，问候总是带着即将见面的冲动。累不累？想不想睡？需不需要我陪？你说有我在身边，你才能安心的睡。万事不用担心，让我擦去你的泪。如果遇上别的女孩，问我会不会追？我向你保证，我绝对不会，因为认真爱我的你才是无缺完美。我会轻轻在你心上贴上小心。

天能彼此互换借还，今生换了角色场地我也绝不更改，那世人见证许下的承诺我对你的爱。我知道有时候我会让你心烦，我也知道有时候我真的慢半拍，但我会守护着你直到头发全都变白，爱意不会随着眉毛眼神慢慢转淡，记忆可能随着年纪逐渐凋零衰老。

老，永远。

0: 你好吗？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实情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
2: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天天借酒浇愁，穷困潦倒，睡在臭水沟，半梦半醒时想不想的眼泪流，才发现你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请你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场，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婚姻有情，本草有意。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全国百家电台联播的大型医疗健康服务专栏节目中医文化传播课堂九医化健康。本栏目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一级健康营养师道医文化弘扬人中医内科主任李老师。李老师一生致力于研究推广，以药酒治疗老慢病、重病、大病、怪病，以其独特的治疗手法享誉全国。在本档节目中，李老师呢将会毫无保留地将他行医50余年的不传之秘来教授给大家，让我们免费的学中医，治病不求人，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等这些疾病困扰的听众朋友，想得到李老师药酒经典验方的，我们在家里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
1: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0: 今天李老师会给大家讲述哪种疾病的酒方呢？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主讲嘉宾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久等了，大家好，很高兴啊再一次和大伙儿啊见面了，继续啊跟大家伙儿讲一讲咱们药酒治的事儿。大家呢听我们的节目啊已经很长时间了，最近哪那么很多的一些朋友呢，大部分哪都非常关注我们点酒的事儿。哎，有很多朋友享受到给自己身体带来的好处，带来的效果。那么有很多朋友呢可能还没有拿到，这里也不在少数。这个事儿啊，老李我心里面真的不是滋味。但是呢大家呀别因为这个事上火好不好，得病呢该治还得治，过去呀走不通的道咱换个方向，别灰心。我这辈子呀深信的效果，它就以我们平时你用的药丸药片和那药汤的，这一点大家伙放心。
0: 那李老师今天您打算教大家什么秘方呢？
2: 什么秘方？咱们说呀这秘方都是治病的，知道方子之前呢咱们大伙儿啊得把这病搞明白。所以今天呢我要重点的给大家伙儿讲一讲糖尿病的事儿。这个糖尿病的事儿啊我准备呢咱们说得用这一期吧，至少这一期来和大伙儿讲。而且我觉得还不够。另外我觉得每一个啊咱们在座的无论是哥哥还是姐姐们兄弟姊妹们，咱们大家伙儿都用心来听一听咱们这节课。那我们说呀每天呢都会接触很多的患者，你看我看病的时候吧，一天忙完了回头想一想，我每天看病看多少个患者，这些患者都什么病情，十之五六都有不同程度的一些糖尿病的问题。所以现在呢我们统计啊，咱们统计出来就我们国内糖尿病的患者，大伙儿您猜是多少个人？大家伙您想一想，我说这数你可能都猜不着，现在有接近2亿人是糖尿病的患者，你说这数字可怕不可怕？所以这个所谓的富贵病现在来讲变成大众病了。哎，它就像是什么呢，就像是慢性毒药一样，一点一点的侵蚀我们的身体。

0: 我是搞中医的，中医有糖尿病吗？没有。中医当中呢，把它叫消渴症。糖尿病呢，通过我们现代的医学，说是啊，这个内分泌代谢紊乱疾病，对不对？中医呢，也把它定为是脏腑的问题。那么从中医当中来看呢，糖尿病，糖的代谢和谁呢？和脾胃有关。因为我们呢，人体呀，肝心脾肺肾，脾胃呢是属土，这大伙儿听课都知道，土之胃肝，胃主纳食，脾湿运化，中气寒涎，升清降浊。啊，人体内当中呢，方能够除旧布新，周而复始。那么脾胃呀，大家记住叫后天之本，那是根本。同时呢，脾又主统血，脾经和我们的心经相接，所以呢，脾呀在一定程度上呢，它主管我们的血液运行。那么这个脾胃想要运化好，它的动力，对吧？这脾胃运化得有动力，汽车跑它得有汽油，是不是？哎，你没有汽油，我老师我家那汽车充电的，充电你也得有电，是不是？你没这电，它车也跑不了。好，那咱说脾的动力从哪儿来？一部分呢是我们的肝肾，哎，还有上升之力，还有一部分呢来自我们的哎这个食物五谷转化成的能量，哎，变成我们身体的动力。这就好比说像什么呢？大家伙过去都那个知道是烧煤，是吧？煤呢，它能够烧成火，哎，这火有热量了，上面放点水，水就变成水蒸气了，变成气之后呢，它就会产生动力。哎，过去那个火车，你看火车头一开，往外咕咕冒白烟，冒蒸汽，哎，蒸汽机就是这原理。啊，那咱们人体呢，也是这么回事。啊，我尽量把这内容呢，给大家伙讲的好理解一些，大家跟着思路走啊。你看现在呢，如果说咱这身体里面你那个脾的功能出问题了，刚才我们讲了它正常它进行转化，出问题了那你身体转化就转化不了。那我们正常来讲吃的这个糖它要转化成能量，那人才有劲儿啊，对吧？但是呢它没法给你转化成能量，但这糖呢它又不能说自己就消失了，到哪儿了？都在血液里面呢。所以这样一来二去呢，血液里面的糖高了，身体当中呢需要的糖少了，这就是我们现在西医所讲的就是糖尿病。好，那我们这个脾呀，本来是干嘛呢？生清气啊。那现在呢，你脾胃运化不足，上升能力是不是下降了？对吧？没劲儿啊，上升不去了，营养转换不了能量，反而呢会使一些营养物质下陷于肾中，那这个时候呢，营养东西在我们肾里面就随着排出去了，所以有时候一化验，尿里面糖也高了，蛋白也多了，这西医所谓的糖尿病，这就是名副其实，是不是？哎，糖尿，糖尿，尿里面有糖。这跟大家伙讲了咱们糖尿病啊，中西医的一些基本的内容，大家得知道。那你说老师，我听这有啥用？有啥用？对你有大用。因为这是我们常见病。好，所以中医当中呢没有糖尿病，中医呢有消渴症啊。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可能不太明白，咱就直接说糖尿病，说咱不说消渴症，你统一都把大家糖尿病这好理解，对吧？糖尿病真正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刚才我讲了这么多，大家伙告诉我是什么呀？对，是脾胃的运化失调导致了代谢紊乱，你把这事记住了。
1: 啊，林老师，糖尿病为什么您这么重视呢？专门拿出来一期节目的时间来讲。
0: 那当然要重视啊，我觉得不仅我要重视，再说每个人都要重视糖尿病。大家要知道啊，糖尿病本身来讲呢没啥大不了的，血糖高就高呗，啊，尿糖有就有呗。可怕的是啥？并发症，心、脑、肾、眼、手、脚都有可能出现不同的并发症。那这并发症带来哪些结果呢？每年因为糖尿病并发症引起的截肢的、 之名。

0: 瘫痪，这总人数每年都在增加。我说这几个词儿，大家伙你别往不往心里去啊。这失明截肢瘫痪，这结果谁愿意面对？谁也不愿意面对。所以咱好好听课，多学习。我们呢说糖尿病每年呢将近有八成以上的患者最终死于心梗，死于脑梗，这是最多的。因为这心梗脑梗要命啊。其次是什么呢？肾衰竭，老百姓讲话尿毒症，那么从而呢诱发了猝死啊、失明啊、截肢啊、瘫痪呢、这个比例都是非常高的。大家伙你想看着你说你那脚啊一点点的慢慢的变黑了变烂了吗？你想看到说我这眼睛一天天的看东西看不到最后俩眼瞎了吗？你想尿毒症咱们每天到那去透气去吗？这突然之间脑梗中风瘫痪卧床，炕上吃炕上拉，那是啥滋味啊？啊！所以就这糖尿病，大家伙你该不该重视？这糖尿病可怕不可怕？
1: 哎呦，真是太可怕了！这要是给截肢了，那就永远走不了路了；失明了，那就永远看不见东西了。那糖尿病都是怎么治疗的呀？
0: 好，说到治疗啊，这也是重点了，大家伙听好，分两块啊，咱们先说说西医。西医呢对于糖尿病的治疗，我想在座有糖尿病的患者可能现在你都在用，对吧？降糖药、胰岛素、二甲双胍、拜耳糖平啊、格列美脲、格列齐特呀、等等等等的降糖药就那几种。那么实在说我们用降糖药控制不住了咋办？打胰岛素。那么这些药物呢只是说把你的血糖数值给你控制，而时间长了我们带来的结果是啥呢？你的药会越吃越多，你胰岛素用的量会越来越大。啊，我说这话放着放着，你看是不是？你问问那些老的糖尿病患者是不是这么样？长时间的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堆积的药毒糖毒，那么这些毒素在身体里面到血液里面，时间久了会怎么样？会不会让你的血管堵上？对吧？肯定会的，堵住我们的身体当中小血管。微循环，再主要什么呢？肾脏和眼睛影响大，肾脏出现什么蛋白尿，肾功能衰竭，眼睛眼底微小血管导致失明了，导致眼底的视神经坏死了。咋办？失明挺着吧，没招谁也救不了啊！你说哎呀李老师你那么厉害，我再厉害你这眼睛失明了我也救不回来，谁也救不回来。肾衰到肾衰了怎么办？尿毒症了，透析，没别的招。你要早点来找我，咱们用药酒用方法可以。你到那种程度了，现在医学还没有攻克，咱们实话实讲啊，对吧？那么我们说的这是微血管，还有大血管，大血管的病变，心脏啊、大脑啊、下肢啊，大血管堵塞了，心梗、脑梗，对不对？你血糖高了呀，血糖高了，胆固醇也沉积了。动脉硬化跑不了，心梗脑梗一点点就形成了。这很多人呢把血糖的数值控制认为说这就可以了，这只是冰山一角。更有甚者呢吃这些什么这些西药啊打胰岛素啊，血糖值呢控制不好，血糖高。哎，有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为了这血糖值啊，哎，我就控制饮食，我不吃东西，是不是？我不吃食儿，那我这血糖就上不去。是血糖下来了，营养哪去了呀？身体缺乏营养，免疫力下降啊，骨质疏松啊，调头啊呀，听力下降啊，甚至出现老年痴呆。所以包括有很多严重营养不良的糖尿病患者，最后可能说并发症没怎么样的，这人最后什么是饿死的。你说你这叫什么治病啊？所以这里我给大家伙总结啊，西药治疗糖尿病它是控制血糖，对吧？这一点不假，但是它不是并发症，记住了，最终还会导致你身体越来越多的问题，乃至因为并发症最后导致死。
1: 那李老师，糖尿病真的就是大家所说的终生服药啦，没有办法真正治疗了吗？
0: 哎，不能这么说，是吧？哎，咱们说治病来讲呢肯定是有对应的方法，及早治疗，辩证分析。刚才我们讲的是西医的一些治病方法，对吧？那么在我们中医来

0: 糖尿病消渴症，它的核心问题前面我讲的是什么问题啊？大伙还记不记得？哎，脾胃运化失调，这是主要原因。当然它的病因比较复杂啊，这个饮食失节呀，啊，劳逸过度啊，阴精亏损啊，燥热偏盛啊，外感的一些这个外邪呀，情志方面啊，很多的这些原因。那么这叫病因。那么细分上来讲呢，分为上消、中消和下消。啊，消渴消渴嘛，是吧？上中下三消。我分别呢简单讲一下，大家有个印象啊。有朋友说，老师我想知道咋治，别着急，你听明白了我告诉你咋治，你听不明白了你这也治不明白啊。好了，首先上消，上消以什么呢？以什么？口渴多饮，以肺燥为主。肺呀，它主之节，以水之上源啊，燥热伤肺，肺是之节，水液持续下行，水液都往下面走，怎么的了？小便多，是吧？哎，口渴呀，啊，那么喝的也多。中消呢？中消是什么？以胃热为主啊，吃的也多，容易饿，因为呢胃火呀比较盛，那么属腑的水谷呢这力强，所以呢吃的多，然后啊总饿，吃不饱，这肚子跟没底儿似的。胃热之盛耗伤了我们的津液，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肠就失去了蠕动，所以呢有的时候会有什么大便干结，排便费力。中消啊，下消，下消是多尿，小便浑浊如膏之，因为肾虚为主，肾出水啊，水液代谢失调，水谷精微下注啊，刚才提到有多尿。那肾阴亏虚呢，虚火内生，口渴呀，多饮呢，哎，多食易饥，啊，主要来讲就是这么几个症状。所以呢他这个病的位置呢是在哪呢？在我们的肺呀，胃呀，还有肾，是吧？对，上中下三个。那么糖尿病呢，在治疗当中我们要兼顾什么？润肺呀，清胃呀，滋肾呢，从这几个方向来。但是呢这几个它有前提呀。啥前提呢？就是中土脾胃是核心。所以呢我们要养脾胃，哎，要润肺，要清胃，你得滋肾。所以呢我问大家伙啊，你这这么复杂的问题的糖尿病，然后咱们说你自己想用西药就用点姜糖药啊，打点胰岛素啊，你就能把这病治不好，对吧？哎，答案很简单，不可能的。所以只有咱们老祖给咱们传下来的这中医才能够更加的全面，从症状上面来讲全面去解决。
1: 李老师，那在您所有的药酒方子里治疗糖尿病的话应该是首选吧？
0: 对，是这么样。因为糖尿病啊，它是复杂性疾病，涉及到我们的脾、肺、胃、肾，对吧？这五脏六腑啊几乎都涉及到了，糖都呢堆积到身体里面，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讲了毒酸结用啥来化，大家伙告诉我用啥来化。哎，很多一些老朋友随口出来了，对，参砭酒化毒化酸化死结，同时呢调养五脏。那么首先呢我们说参砭酒当中它的人参呢，人参是益气养阴生津止渴呀，那对于糖尿病的患者，你口渴呀，多汗呢，身体乏累呀，手脚麻木啊，包括一些疼痛啊，哎，另外呢别忘了啊，碘酒当中啊，这泡的药酒呢里面啊还有黄芪呀，黄芪是补气生阳，固表止寒，那用黄芪的它能够改善我们身体呀，发觉没有力气呀，口干口渴呀，哎，形体消瘦啊，你看这不是我们糖尿病患者要解决的吗？所以参砭酒啊，它在糖尿病的患者临床治疗上来讲可以说是一大利器啊。另外这里呢我跟大家伙强调一下啊，今天聊了说糖尿病，其实并没有讲完，我把大概内容和大家讲了。糖尿病大家知道啊，它是大病，是重病，它引起的并发症啊在身体里面有上百种，那么能够真正帮助我们解决糖尿病的只有参砭酒。哎，参砭酒呢它是能够化毒化酸化死结的药酒，所以为啥说只有它能做到？因为它能够化毒化酸化死结。我了解了上百种的药酒方式，但是真正能够把毒酸结全面化掉的还真就只能是参砭酒，通百脉，对吧？那么脾上的运化能力

0: 种声音穿越春夏秋冬，婉转悠扬，如窖藏佳酿，历久弥香。一段故事，书写感动，彰显关怀，心系人间冷暖，洞察世间百态，方不负听者青睐。一剂良方，以安全为君，有效为臣，辅以省钱，佐以方便，心到忧除，情到愁消，亦无愧家人期待。一个平台，我方唱罢你登场，你是杏林中人，洋洋洒洒举锦全乡，他善岐黄之道，人心人数济世良方。我愿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只为您的健康。根植传统中医文化，汇聚经典民间智慧，养生爱心平台，集萃古今岐黄剂，共传天下幸福音。同样的时间，不同的精彩。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播出的养生爱心平台节目。节目特邀嘉宾王浩老师会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讲解健康知识，同时呢也会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把您所验证过的方法讲述出来，让其他的听众朋友能够有所受益，帮助别人，快乐自己。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做养生爱心平台的爱心传递者。那下面时间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您好。
1: 正在收听广播的全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在每天我们健康快车播出的时间，全国的听众朋友都能够关注我们的节目。因为关注我们的节目也是在关注你自身还有我们家庭的健康。另外呢，我们学到了这些方法，不但自己来进行使用，还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因为在健康快车爱心平台之上，我们有一句非常响亮的口号，那就是帮助别人，快乐自己。的确呀，您今天是否帮助别人了？您今天是否感觉到非常之快乐？那这种快乐源于什么呢？别人对你的认可，另外也源于呢我们自身价值的提升，更源于我们所提供的方法让其他人减轻了痛苦，我们有一种自豪感和成就感。所以这是没有帮助别人的人是体会不到这份快乐这份成就的，只有帮助别人的朋友我们心里是非常踏实的，并且是有一种沉甸甸的感觉。帮助别人快乐自己呀，我希望呢这句话在我们生活当中广为流传。我也希望大家呢在实施在应用了我们健康快车平台之上所提供的一些方法，你一定要把它牢牢的记准记牢。尤其是当你自己患了这样或那样的一些小毛小病的时候，一旦实施应用了哪一个方法，在你的身体当中见到了非常明显效果的时候，我经常会反问我们的听众朋友，是不是一辈子都不会忘？那是当然的，因为你实践了，总比听到的时候加深了更深刻的印象。就比如说，我们常讲，说是通过泡脚可以改善我们脚部的很多毛病，像脚干、脚裂、脚气、脚臭，或者说灰指甲、血液循环不好等等。我们光知道，如果我们把这些话呢说给别人听，它就是一个理论。可是当我们存在刚才我所讲的这些毛病的时候，你就通过泡脚，这泡脚呢可以加不同的佐料，脚凉你可以放生姜啊，脚热你可以放红花呀，脚气或者说脚臭你可以放花椒啊，有灰指甲的时候呢还可以呢加一点醋啊啊等等。当你实施了这些方法，把你脚部所存在的病灶泡好了以后，你就觉得哎呀，这方法太有效了，并且太经济实惠了，花不多少钱还解决实际问题。那这个方法

0: 那我一定不会把它攥为己有，我一定会向更多的人去传播。哎，这个过程就是在帮助别人快乐自己。就拿我们每天教给大家怎么去推肚子，我们现在后上快车的很多祥康的新朋友，大家只听到别人去说如何去推肚子，自己可能实践起来就比较懒惰了。按照常规来讲，这推肚子啊，这是我们养护身体一生不可缺少的非常之行之有效的保健方法。而且这个推肚子呢，它能够锻炼我们的机体，使我们的肠胃功能呢达到呢促进蠕动和加速代谢。最重要的，它可以打通我们的脾胃。那虽然现在我们有松茸益生菌，我们也同样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但是呢，松茸益生菌的有益菌，它能够在我们身体当中大量的补给，它可以起到定植的作用。也就是说，给一些比较懒惰的人，我们又提供了一些契机。那比较勤快的人，如果我们可以通过推肚子都可以改善我们的胃肠的蠕动，能够促进我们大便的畅通，能够增进我们的食欲，可以提高我们的气血，那你完全可以通过运动来进行解决呀。所以说，像类似于这样的好方法，大家呢千万不要懈怠。人就像一部机器一样，一部再好的机器，你闲置它不用，时间长了它也会报废，何况是人体呢？所以说，现在很多人得病，一是嘴馋，第二呢就是太懒惰。这一个懒惰就会使我们这身体就如同机器一样就报废掉了。甭管你今年是20岁、30岁，尤其是四五十岁，我们更应该加强注重我们身体的保养和保健。前两天啊，我看到有一句这样的广告词，我觉得说得非常到位。他说30岁的人拼的是脸蛋儿啊，谁长得漂不漂亮是吧？因为20岁的时候不需要拼，都年轻都漂亮，可到了30岁的时候我们拼的是脸蛋儿，而到了40岁的时候我们拼的是身段儿啊，因为40岁以后人就走样了是吧，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而到了50岁的时候，人拼的是什么呢？拼的是健康。所以说，您是在哪个年龄阶段？您现在拼的是什么？你头脑和思想意识当中是否已经把这个健康作为一个根基扎在你的内心深处？要好好的通过这些保养和保健的方法，我们来进行完善自己，把健康呢牢牢的握在手中。也希望每一天我们所播出的健康快车爱心平台，对你今后的保养和保健能够提供更多行之有效的方法。好了，接下来跟我们共同走进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1: 听众朋友们，由于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如果您打不进热线，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关于膳食营养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老师取得联系，电话是0371-6794-5311 0371-6794-5311 0371-6794-5311。
2: 三伏贴是以辛温散寒的中药为主，贴到穴位，达到驱除寒邪、疏通经络、提高免疫功能。郑州祥康堂今年继续为祥康人免费贴三伏贴，来祥康堂贴三伏贴时间为：头伏的7月15号、中伏的7月25号、8月4号、末伏的8月14号。贴三伏贴时间为：上午8点30分至12点，下午的1点30分至5点。需邮寄三伏贴的祥康朋友提前与我们联系，运费到付，运费到付。具体贴三伏贴事宜，可拨打郑州祥康堂电话0371-6794-5311 6794-5311。
3: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耐心的讲解。那接下来是我们热线接听的环节，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参与节目，寻求更多养生保健的好方法。那我们来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哎，你好，是王涵老师吗？
0: 对。
4: 啊，嗯，我是一直想跟您通话。我那个有一个我女儿亲自试过的一个方啊，
0: 嗯，
4: 我就是想献给那个大家。
0: 好啊。
4: 啊。
0: 嗯。
4: 是这样的，就是治那个黄水疮的一个方。
0: 啊，黄水疮。
4: 哎，我是四平地区的那个蔡明福。

0: 我。
1: 嗯。
0: 我女儿吧，就是今年5岁，毛岁，然后就是被蚊子给叮了，叮了两个耳朵，叮两个耳朵，然后她就挠挠，然后当时我给她上的花露水儿，还有是那个肥皂水儿，还有牙膏都用了，但她还是挠，挠，然后那个
1: 就是还是痒的特别厉害呗。
0: 嗯，对，这个大概这个蚊子就是携带毒比较厉害。
1: 嗯，
0: 完了那个，它挠破了，挠破了，然后我就给它上点那个，在家里面就是上点土霉素，或者是那个，就是那个碘伏啊，完也不管用，不管用。然后，当时好像管点用，然后过后它还挠，然后又挠破了，又挠破以后，然后
1: 那你这种反复挠、反复破不容易感染的吗？
0: 对呀、啊，就造成就是那个流那黄水了。然后那个往我就领了上医院去了，上医院然后说上医院给专业的处置一下吧。
1: 嗯，
0: 处置当时他我看他抹的是那个上酸氧水儿，
1: 嗯，
0: 就是抹上以后刺啦一下冒一层白沫的那种。
1: 嗯嗯嗯，
0: 然后他给消一下毒，消下毒，然后又抹点那个白色的药膏，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1: 嗯，
0: 然后当时他不挠了，不挠，然后这不是到回家以后吧，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
1: 嗯，
0: 他又挠了。又挠了，然后我说这怎么办呀、啊？这然后我就不上幼儿园了，我在家看着他。
1: 嗯，
0: 看着他，白天我可以看着他，然后他晚上又挠了，
1: 嗯、
0: 挠的比较严重，就是那个枕巾上全都是血了。
1: 哦，
0: 那耳朵肿的，就是说一个耳朵能肿成一个半耳朵那么大。
1: 哎呦，像水铃铛似的了。
0: 哎，然后他到完了，往我一看还怎么的，出现那个小水泡了。
1: 嗯嗯嗯。
0: 那水泡，而且就是他挠完以后，那水流到哪儿？
1: 嗯。
0: 哪儿就又起泡，完了还挠，完了那个一开始是耳朵上半部分，就耳朵尖那块，后来那水往下淌，就耳朵下边耳垂这都长上了。
1: 嗯，
0: 哎呦，然后我就往右领上那个医院又去擦一遍药膏，就这样反复的吧，大概能有个10来天儿。
1: 嗯，
0: 完了我就有一天就是下午我又领了去那个。去上的药膏嘛，上药膏我就心里面、
1: 嗯、
0: 哎忧心忡忡，人这么小可怎么办，这万一它影响听力，反复这样下去。
1: 嗯，
0: 哦，正那个走到大街上，就还没坐上那个车呢，然后就碰上一个老邻居。
1: 嗯，
0: 我们因为是都是糖厂那个家属啊，子女什么的嘛。
1: 嗯，
0: 这个老邻居吧，是那个跟我父母是一个厂子的。
1: 嗯，
0: 又是邻居又是一个厂子，所以就感情比较深。
1: 嗯，
0: 然后他就问说那个说你这干啥呢？领着孩子，我说哎呀，我就那什么，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正闹心呢，然后那个我就一说孩子情况，我说李姨，然后说那个哎呀，你说他说这个我那啥，说我小孙女小的时候就得过这个，然后那个他说他叫黄梅疮，然后那个他就告诉我说用那个杏仁儿，咱们夏天吃那杏核嘛。
1: 嗯嗯嗯，
0: 那杏核，然后那个给他那个最好是干的，他说。
1: 嗯
0: 嗯，然后那个在炉子里烤，小的时候他那时候那个还住那个平房嘛。
1: 嗯，
0: 然后有炉子，说放在炉子里面，就是那个用那个余火，别太旺容易给它烧、
1: 嗯嗯、
0: 烧化了。
1: 嗯，
0: 烤烧烧一直把那核都烧黑了，里面那个杏仁儿
1: 可
0: 也烧那啥了、
1: 嗯、
0: 也烧得黑乎的、
1: 嗯、
0: 然后就用手一碾，它不就有那油吗？
1: 嗯，
0: 碾碎了，然后说碾碎了以后，然后说那个油不足的话再滴一滴香油，就把它和开、
1: 嗯、
0: 和开以后，然后他就说抹在他小孙子的脸上，他是抹的却黑的不大好看，但是
1: 效果
0: 很
1: 好。
0: 哎，对，很快就好了。
1: 完、嗯、
0: 我回家完我就寻思，我这住楼房也没地方有炉子呀，然后完我一下到家以后一翻冰箱，就是上面那块看那杏仁儿，就是以前在中药店买那杏仁儿
1: 啊，
0: 因为完我寻思反正都是给它烤化了，就是达到出油那效果哈。
1: 嗯，
0: 完了我就把回家把那锅那个铁锅刷干净了，就没有油啥的，在铁锅里炒。
1: 嗯，
0: 一直给它炒也是黑乎的，然后油汪的，然后用那个擀面杖放小碗里那一端倒，
1: 啊、
0: 嗯，给它倒。我那个小杏仁小，我就放了那个5、6片儿杏仁在那倒，倒上碎了以后，然后也是滴点香油，然后就给我女儿那个小耳朵上，
1: 嗯，
0: 肿那块就是长那黄水的，就是那啥那个，我都给她先用那个把那医院就是抹那些我都给她清理掉了，用盐就买的生理盐水，
1: 嗯，
0: 给她清理掉了，清理掉以后，然后。我就用这个杏仁和好香油杏仁给它抹上了。
1: 嗯，
0: 刚开始。

0: 抹吧，还不太好抹，因为它有油，好像不大粘。
1: 嗯。
0: 然后完我就慢慢慢慢给它轻轻的给它摁上了，然后那个它也不掉了，不掉了，这不是下午吗？我寻思晚上睡觉我就看着点，我看看，就别再一咕噜啥的就整掉了。
1: 嗯。
0: 完了，一看它也没挠，没挠，然后后半夜我也支撑不住睡着了。完第二天早上醒了，一看它咕噜那块几乎没咋掉，就掉了几个渣。
1: 嗯。
0: 它把我右手轻轻碰碰，它就磁碰住了。
1: 哦。
0: 磁碰住还不容易掉了，
1: 嗯，
0: 不容易掉，然后它也不挠了。以前我就看着不让它挠，
1: 嗯，
0: 它其实是它痒，这回它不痒了，然后它也不挠了，想不起挠了。然后就过了能有，几天呢？就是它长那个小，就是留那个小水泡地方，小水泡小的地方啊，
1: 嗯，
0: 然后它就是三天四天吧，
1: 嗯。
0: 就长上那新肉，就把它顶翘夹着。
1: 哦。
0: 就是泡大的地方就得个差不多一个礼拜，
1: 嗯、
0: 然后那个就然后就这样，就是没花钱就好了。完还没留疤、
1: 啊。这就是我们常说偏方治大病啊。
0: 我那李姨说的，说那这玩意儿能把那个里面那个毒给拔出来。
1: 嗯。因为本身这个杏仁它就有毒。所以说它也可以用以毒攻毒的一个方法，它又起到解毒的这种效果，止痒啊，挺好的这个方法啊。
0: 然后还省事儿，然后还几乎就没花钱，就当时买杏仁花了快8毛钱。
1: 没错。
0: 嗯。
1: 再有就是自己这个炼烤的这个过程哈，把它炒糊了它，然后呢给它捣碎，然后捣成粉末，
0: 发黑了那种的，捣成那粉末，然后再加点香油，这不是容易往上抹吗？
1: 没错。嗯。
0: 前提是得先把那伤口清理干净了。
1: 因为前面有药嘛，咱们别掺和了，是吧？
0: 对。
1: 就单独想用这个杏仁油这个方法，然后涂抹，蚊虫叮咬之后引发的感染，然后引发的这个疮哈。
0: 嗯。
1: 好。
0: 他说他那小孙女用过吗？用过就特别好使，然后我也回家试试。
1: 嗯，
0: 完没想到他长出那个新肉吧，一开始长出稍微有点白，你看现在就看不出来了，就也没留疤，也没留啥的。
1: 好。
0: 当时领着孩子的那个出去玩的时候，他们看着那样说：“哎呀，这不得留疤吗？一个小女孩，你说
1: 对，不好看哈。”
0: 对，一点疤也没留。
1: 非常简单的方法，既改善了孩子的病灶，另外呢，你也留下了经验。
0: 对，
1: 这个经验之谈呢，我觉得一辈子都不会忘的。
0: 对，像这是我亲手那个试过的嘛。
1: 以后再有蚊虫叮咬留下这些问题，你一下就会想到用这个杏仁儿啊熬的油，然后擦抹再患处了。
0: 我还有一个那个问题想咨询一下王老师。
1: 说吧。
0: 我就是就是那个我的指甲盖吧，大拇指指甲盖。然后那个。就咱们指甲盖不应该是一个拱形弧度吗？就是最高那个部分，它是不是那个弯弯的，是那个平的了，平的，而且还有棱，是横向的平棱。完了中间还有一些那个像被针扎一扎那样小坑坑，小坑都不大，就像被针扎过一样。
1: 知道。
0: 完有的时候还有那个黑红色那个血丝是纵向的那种。然后我还就是感觉后脑勺就是百会穴后半部分加后脑勺的有的时候就发木，还有、
1: 这个、跟你手指盖关系不大。
0: 还有就是说经常就是在那个12点到1点之间就是醒。完了我有一次在那个书当中看到说我的指甲盖有情况是跟肝血不足有关。
1: 没错。
0: 那我就想向那个王老师请教一下，有没有啥就是好的那个方法？
1: 首先就说晚间必须得睡好觉养肝血。第二的话，你输过血吗？曾经大量吃过药吗？做过肝功的化验吗？损害过肝脏吗？
0: 我小的时候上幼儿园的时候得过肝炎，但是后来上学的时候，然后不有体检吗？都没问题，肝功。
1: 你最近查过吗？
0: 我献过一次血，然后查也没问题。
1: 就是说这个一定是跟你的肝的反应。中医讲啊，因为望闻问切嘛，望而知之谓之神，通过我们的肢体，通过我们的面庞，通过我们的五官，我们可以查出我们的五脏的问题，而手指盖和脚趾盖正好是我们肝所表现的地方。所以说通过指盖颜色 它的亮度以及它的这个平滑度直接反映肝血足不足，甚至有没有肝脏的损害。那我觉得还是符合你的身体状况的，曾经有过这种病灶，但是呢我希望你能够提高你自身的免疫能力，免疫能力高，病毒它就不会再复制，不会再泛滥。如果免疫能力低的时候，这病毒还容易在你身体当中兴风作浪。像你这种情况，一不要劳累，怕劳累啊。第二的话呢，避免感冒。第三，一定要保证好睡眠，因为养肝血。
0: 但是我经常在12点到1点这俩溜吧，然后就醒。
1: 那不属于胆战大令的时候吗？胆火太盛了，胆火内扰啊。平时也容易着急上火呀。
0: 对。有的时候跟孩子或者是然后就容易就一着急什么的。
1: 对，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我是这么想的，就是说能够用自然养生法解决的咱们尽可能不要吃药，本身肝就不好，虽然现在没有问题，没有病毒，对不对？我建议你用这个盐去泡脚，可以起到引火下行的作用。
0: 盐水泡脚。
1: 哎，对。
0: 啊。
1: 第二的话呢，去除胆火啊，或者说肝火，可以在耳尖放血、大椎放血、后脊背刮痧，这都可以。效果非常明显。
0: 后脊背刮痧的时候是从上往下呢？
1: 啊，对呀，顺着膀胱经。就脊柱两侧就是膀胱经，从上至下来进行采取刮痧，刮出那个紫砂，就老百姓常说那个紫豆子。特别舒服，整个人都特别舒服。这是一个方法。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我们经常的拍打拍打你的这个胳膊弯儿、肘窝。把它拍出痧来。
0: 拍刮不行啊？
1: 可以啊。
0: 反正就出痧就行。
1: 哎，对呀，马上变阳，而且浑身特别舒服。
0: 方向呢？从
1: 上至下。
0: 往手尖那个方向刮。
1: 哎，对对对对。因为这里头有心经、有心包经嘛，还有肺经。所以说我们拍打出痧，或者说你刮出痧来，甚至都可以给他这个挑破刺血之后，这个位置可以轻轻的拔一罐都行。
0: 行。
1: 这些养生保健的好方法呀，我说了，方法虽小，但是用处很大，解决的问题也很实际。你完全可以这么做，好不好？
0: 好，谢谢王老师。
1: 不客气，好了，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2: 好的，和您说声再会，祝您早日收获健康。来迎接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喂，你好，王安老师吗？
1: 哎，对。
3: 哎，你好啊。我是河南郑州人，今年78岁，名字叫黄玉国。你为百姓的健康辛苦了，你应该
1: 不客气。
3: 你应该受到人们的尊敬。你的知识啊，渊博，值得敬佩啊，真值得敬佩。
1: 谢谢谢谢啊。
3: 你是健康快车领航人呐。开辟这个平台太好了。
1: 好啊，大家喜欢就好啊。
3: 好好好。
1: 嗯。
3: 深受全国10000百姓的欢迎或积极响应啊。
1: 好。
3: 因为我从去年11月份从外地回来，从上海。回来以后啊，我有一次偶尔的听着早晨听，从那以后我都天天听。
1: 开始听广播了。
3: 天天听。
1: 嗯。
3: 觉得不听啊，就觉得少了个什么东西。
1: 对。特别这个依赖。另外呢，
3: 就
1: 增长知识啊。
3: 天天听。就是我那儿子1974年。身上起了两个胳膊上，
1: 胳膊上，
3: 在前胸后背及两个胳膊上，其他地方没。
1: 面积大不大？
3: 面积它那个旋面就跟那个人民币那硬币
1: 元
3: 大的那个旋面的。周边的还都得有点比那皮肤要高出来一点。
1: 皮肤要发厚。
3: 厚一点。
1: 颜色呢？
3: 颜色上面有点那白皮皮。
1: 对对对对，
3: 塞鼻。
4: 有些时候它是这个两个或三个，它是套着来的，是不是？
3: 对对对，

0: 炮都给烧。
1: 嗯，
0: 一般的独立的多，
1: 独立的多是吧？
0: 对 对。
1: 但是也会有星星点点的，就是说一圈然后又套一圈，有重叠的那个地方可能会更厚。
0: 对对对对。
1: 平时的症状是什么？脱屑。
0: 它就是主要是
1: 痒，
0: 一个痒，脱皮癣。
1: 啊，脱皮屑啊。
0: 嗯嗯。
1: 还有吗？还有别的症状吗？
0: 其他没有。
1: 那你能告诉我，回忆回忆，孩子是什么原因得的这个毛病呢？
0: 他这个是啥吧，他这个血的病因呢，我想是他睡在那潮湿里那羊灰地上了。
1: 哦，
0: 因为那个羊灰地呢是刚修理时间不久，
1: 也就是说这个地面是刚打完。
0: 哎，刚打完时间，
1: 然后还没晒干没晒透。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然后夏天这个地方又凉快。
0: 对对对，他是因为那小孩子嘛，七八岁的时候他都在那玩，他中午呢，他都停在那睡。
1: 那直接就躺地下了，没铺点什么东西、啊。
0: 对对，直接，他也不垫什么东西，小孩他不懂啊。
1: 哎呦，现在想一想多无知啊！你说这孩子能不落下毛病吗？
0: 是是是。他这个可能是受寒呐、潮湿啊。
1: 潮湿凉，另外孩子体能体质又不太好。
0: 是是是，
1: 所以说这些外因，哎，我们就知道形成了这个病灶。那你给他看的时候看了多少年？
0: 我去给他看的时候是先后到了河南医学院，
1: 嗯，
0: 人民医院，
1: 嗯，
0: 还有郑州市中心医院那个皮肤科，
1: 嗯，
0: 皮肤科那都是主任嘛，
1: 嗯嗯嗯，
0: 他们都是比较，他们经过诊断以后啊，
1: 嗯，
0: 他的确诊是牛皮癣，
1: 嗯，
0: 是皮肤癣，
1: 嗯。
0: 那就确定的是牛皮癣了。
1: 嗯，
0: 经过他们给方的，吃的中药。
1: 嗯。外抹的、外擦的、熏洗的，是不是我们都用了？
0: 光吃，光吃那中药或针灸、嗯。
1: 还针灸了。
0: 啊，还针灸，针头上、针身上。
1: 嗯。
0: 哎呀，孩子给可受罪了。
1: 啊、哦，遭了
0: 不少罪。这个治疗有一段时间。有那个半年多的时间，
1: 嗯，
0: 有半年多的时间，看见效果不好，不
1: 是特别明显，
0: 不好，
1: 嗯，
0: 全面了也没有缩小，也没有其他的变化，
1: 啊、
0: 后来找到了一个先发人，也是祖传的这个老中医吧，
1: 啊、
0: 他下了一个方，
1: 他下的什么方？
0: 他下来是用，说起来可简单，用丁香，用
1: 丁香，
0: 二两，
1: 二两丁香啊，
0: 二两丁香碾碎呀，那丁香不是，咱那个吃的时候都有丁香嘛，
1: 啊对，
0: 二两丁香碾碎，碾碎它不是泡的时候效果更好吗？
1: 这个丁香啊，分公丁香、母丁香，当时你有记忆吗？
0: 那叫都是中药店里买的，那对这个知识不懂的，
1: 不太明白哈。
0: 不太明白。
1: 啊、
0: 二两丁香碾碎。
1: 嗯。
0: 用医用的那个酒精啊。
1: 医药用的酒精。
0: 酒精
1: 是95的还是75的？
0: 75度。
1: 啊。
0: 95度它不是度数纯吗？
1: 嗯。
0: 它烧的厉害。
1: 啊，太杀皮肤了。
0: 对对对，它把其他皮肤给些。烫坏了不好，
1: 就是丁香用二两给他这个捣碎它、
0: 对，捣碎弄那个医用的那个酒精75度一斤，
1: 嗯，一斤，
0: 哎，一斤嘛，
1: 嗯，
0: 二两一盒半斤，一两半斤，一两一盒是一斤，
1: 明白了，你就是说，二两丁香用一斤75%的酒精，如果要是一两丁香的话，就用半斤75%的酒精，是这意思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啊、嗯，然后我们把它浸泡啊，还是怎么办？
0: 它放在一个玻璃瓶里啊，密封。
1: 容器里头密封。
0: 密封。
1: 嗯。
0: 泡七天。
1: 泡上七天。
0: 泡七天那液体的就可以了。
1: 啊、嗯。泡完这个酒的颜色变色没？
0: 变色了，变得红红的。
1: 变红色了
0: 啊，红色的
1: 啊、
0: 嗯。它具体的操作方法是这样的，
1: 嗯，
0: 用那个温水啊，温热水倒到盆里，温热水倒盆里，
1: 嗯，
0: 新毛巾用新毛巾，
1: 嗯，
0: 一条，
1: 嗯，
0: 在盆里了洗洗，拧干，
1: 嗯，
0: 把那毛巾洗洗拧干嘛，
1: 嗯，
0: 拧干擦到旋面，把那旋面先擦到，它不是，
1: 也就是给它阴湿了它，让皮肤这个。

0: 毛巾在那个热水盆里洗洗拧干净。
1: 对。
0: 拧干以后擦擦那旋面，把那旋面的糊的那个血皮都给它擦擦嘛。
1: 明白明白。一是把那个咱们这个促进代谢了哈，因为这个旋面上有很多没有脱落的皮屑。
0: 哎，对对对，
1: 质地很厚的，我们用那个热毛巾给它先敷一敷。
0: 哎，
1: 敷完之后呢，让它脱落脱落。另外呢，也是对皮肤的一种浸润，给它浸湿它，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啊、嗯，
0: 在擦的时候呢，要有点力度。
1: 有点力度，有
0: 点
1: 狠劲儿啊！
0: 哎，叫拿那皮子给它擦掉。
1: 啊啊啊
0: 啊！擦掉。
1: 嗯。
0: 就是哪里有血了，就在哪里擦。
1: 嗯。
0: 啊，反复的，反复擦上几次就可以了。
1: 嗯。
0: 这个日后呢，就用那个什么，用那个药面呢，蘸上泡好的丁香啊，酒精那个丁香水了、
1: 啊。啊，混合液。
0: 叫混合液啊。
1: 嗯。
0: 抹擦那个旋处。
1: 抹完之后什么感觉？
0: 抹完以后啊，他那上都觉得好像那是不是说很亮的。
1: 嗯，
0: 就是发亮了，颜色看着比较好看了，
1: 就是那个皮肤的颜色就好看了，
0: 皮肤的那旋面的那皮肤颜色都好看了
1: 啊，皮肤的颜色就有变化哈，
0: 哎，对，就有变化。
1: 那皮肤有烧灼感吗？
0: 皮肤没有，
1: 嗯，
0: 皮肤没有
1: 啊、嗯，好，
0: 这个擦的干干净净的，擦的干干净净就这，每天上午下午各擦一次。
1: 啊，不是说有时间就擦，有时间就擦哈、啊，就分上下午擦的话，可能就能起到非常好的效果了。
0: 对对对，你反复的擦，它的皮肤的吸收不了啊。再一个，它也
1: 不耐受，
0: 有点管受刺激啊。
1: 对对对对，有道理有道理啊。嗯，
0: 它这个上午擦一次，下午擦一次。
1: 嗯嗯嗯。
0: 这样啊，连续擦上七天就可以了。
1: 啊。
0: 连续擦上七天，过两星期就恢复了。
1: 你的意思就是连续擦上七天以后就可以先停下来了？
0: 那你要是那你要时间长的，要是大人他带这个皮肤病时间长，他可能时间要稍微长一点。
1: 明白。
0: 你像小孩子呢，他皮肤
1: 代谢的快，
0: 代谢的快。
1: 嗯。
0: 代谢的快呢，他都
1: 给他一个吸收和代谢的过程。
0: 对，他吸收的好，他代谢的好，
1: 嗯、
0: 他这个七天呢。就几位啊，擦了好了，
1: 嗯，
0: 好了以后过两星期的都恢复了，
1: 好，
0: 就跟咱其他皮肤一样了，
1: 嗯，
0: 也不落什么疤了，
1: 嗯，
0: 这个孩子呢，40多年了，从来没有犯过，
1: 太棒了哈，
0: 这个方法非常简单，
1: 而且咱们都知道牛皮癣太牛皮啊，
0: 是是是，
1: 而且患有牛皮癣的朋友特别多。有的人呢就真是从头到脚全都是，尤其在腿上胳膊上身上，夏天不能穿半袖，不能穿短裤，
0: 对对对，
1: 不敢到公共浴池去洗澡，
0: 是是是，
1: 多热的天都得捂着长袖的长衣长裤，
0: 是啊，
1: 那个烦恼就不用说了啊。
0: 那时候他洗澡，我带着他，人家都洗澡他们不让洗，因为咱没办法了，咱只能到那盆池里啊，咱自己冲冲洗洗啊。
1: 在心灵上也是一种伤害。
0: 是是是，孩子可受痛苦了，受痛苦。
1: 可受痛苦了。
0: 受痛苦。
1: 他这个当时抹的时候，胳膊、前胸、后背全都长了牛皮癣，是不是面积越小康复的越快？
0: 他是前胸后背是多一点，记住，这个胳膊早一点。
1: 嗯。
0: 稍一点，轻一点。
1: 嗯，那是不是轻的那个地方好的快一些？
0: 是是是是。
1: 嗯。
0: 好的快。这个方法很简单。
1: 不光是简单，问题是特别有效啊。
0: 有效。
1: 而且孩子的病那么严重，而且你的方法又如此简单，咱们也知道说这个患牛皮癣的人病例很多，大家也纷纷的给我们这个爱心平台献计献策。
0: 对。
1: 但是就是说。真正能符合我们的要求，简单方便省钱有效的，我觉得你这个还真就能够让大家瞬间就可以传遍传开了。
0: 是是，有他这个方法的中药店里有卖的，有售，再一个几块钱都解决了。
1: 对呀、啊。
0: 你说那个少花钱不花钱也能治大病。
1: 对，说的就是。最重要的就是你天南地北的，就是咱们在这个不分南方北方，他都能买得到。
0: 对对对。
1: 他不受地域限制。
0: 对对对，
1: 你说让我们听起来多高兴。

0: 啊。
1: 是，
0: 我
1: 现在医生最怕女不选，医生怕自选了。
0: 名医不治选，治选就丢脸嘛。
1: 是，
0: 丢手艺嘛，因为这个选特别顽固啊。
1: 哎，
0: 那我还想问一下，就这个方子啊，是别人传给我们孩子的。那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是否也用过这个方子给别的患有同类病灶的人也提供过更好的这个效果呢？
1: 我家里老家一个叔伯哥哥，
0: 嗯，
1: 他就犯点病，
0: 嗯，
1: 我给他说了，他也摸了，
0: 嗯，
1: 最后效果也不错，
0: 啊，
1: 除了这以后呢，他没有人知道我了解这个方法。
0: 对，没错，因为当时你是实实在在的经历了所有的这个过程。
1: 是
0: 亲眼看到，
1: 我是带着孩子，
0: 对，
1: 亲自找这个宪法人，
0: 对，
1: 人家说的我记忆力可深，再一个我笔记本上也记得有这个。
0: 好，
1: 嗯，
0: 孩子的变化你都是历历在目的。
1: 对，
0: 虽然现在事隔几十年了，但是永远挥之不去哈，这个印象。
1: 对，
0: 嗯，
1: 对，我见他这样的我都给他说说这个。
0: 对呀、啊。
1: 哎，
0: 有的人他是不相信的哈，你跟他说完之后他不在意。
1: 对，
0: 嗯，
1: 哎，但是这个必须得经过大医院呢，
0: 嗯，
1: 确诊以后，
0: 嗯，
1: 确定就是牛皮癣，
0: 嗯，
1: 那这个方法又简单，
0: 没错，
1: 那、请大家试试吧。
0: 太棒了，我代表全国的患有同类病灶的听众啊，再一次向您表示感谢啊。
1: 不敢，王老师不敢。
0: 真的发自内心的感谢，因为一个小方子能够给大家带去大的健康，真是让我们求之不得。我觉得这样的才会使得我们爱心平台搭建起来才会有意义，才能够真正的去造福我们的更多的需要帮助的人。
1: 嗯，
0: 能够让大家真正感受到什么叫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
1: 是。
0: 嗯，
1: 这个方法简单。
0: 好，太棒了。
1: 太简单了，也到此都可以去采，又不贵。
0: 那好，来，我们就今天聊到这儿啊，也特别感谢你给我们献的这个好方子。然后你可以静静听广播，如果有别人使用了这个好方子回馈的时候，我们一同啊。感受到这份幸福和快乐啊！好了，再会啊！
2: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听众的热心参与，和您说声再会。那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也和王老师说声再会。
0: 好，再见。
3: 再见。
4: 三伏贴是以辛温散寒的中药为主，贴到穴位，达到驱除寒邪、疏通经络、提高免疫功能。郑州祥康堂今年继续为祥康人免费贴三伏贴，来祥康堂贴三伏贴时间为。头伏的7月15号，中伏的7月25号，8月4号，末伏的8月14号。贴三伏贴时间为上午8点30分至12点，下午的1点30分至5点。需邮寄三伏贴的祥康朋友提前与我们联系，运费到付。具体贴三伏贴事宜可拨打郑州祥康堂电话03716794531167945311。
5: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共同关注一下郑州祥康堂的地址。郑州市二七区大学路与桃园路交叉口向东走50米，郑大市场街路北祥康堂。市内您可以乘坐公交车四路、58路、201路、217路、277路、903路、906路、G55路、G63路、G204路、G900路、G904路到大学路桃园路公交站下车，大学路桃园路红绿灯十字路口向东走50米，郑大市场街路北即到。你也可以乘坐地铁一号线、地铁十号线到医学院站下车，顺大学路往南一站路到大学路桃园路交叉口向东拐，再走50米即到。郑州祥康堂上班时间为每天早上的8点半到下午5点。敬请光临。
6: 拥有健康，才能享受生活带来的幸福。
5: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共同关注一下郑州祥康堂的地址。郑州市二七区大学路与桃园路交叉口向东走50米，郑大市场街路北祥康堂。市内您可以乘坐公交车四路、58路、201路、217路、277路、903路、906路、G55路、G63路、G204路、G900路、G904路 到大学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1: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2: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了，今天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好视力作为26年护眼大品牌，一直关注重视中老年眼部健康，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砸下重金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870-7366，400-870-7366，人人都能免费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儿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福利政策特别好，10分钟之内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下单订购直接到手4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收音机，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4重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
3: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4: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105.6 河南信息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
5: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6: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5: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又是信心满满的一天，感谢好朋友们的如约而至关注到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我是侯岩，又和大家见面了。每天非常的开心，在这个时段聆听好朋友们所演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一同聆听艺术家们的代表唱段。所以对于好朋友们来说，您是更加喜欢唱豫剧、曲剧、乐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像道情、二家弦、大平调、皖梆等等等等，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听，只要您爱唱，中原戏迷擂台赛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所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还在犹豫什么呢？在节目当中来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吧。3种互动方式依然要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首先可以通过热线电话03716599-5976直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分享。第2种互动方式，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 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同时也可以分享一些自己在学戏过程当中总结的经验方法，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唱段。当然了，在学习过程当中，我们也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对不对？也可以把关注的问题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会针对大家所提出来的这些问题，邀约艺术家老师做客节目进行现场的教学。第三种互动方式呢，就是直接加入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在群里头，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也真诚地邀约大家加入到我们这个有爱的大家庭。还没有加入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

这是咱们线上一个小时节目时段的互动方法，线下同时为大家开通了我们的海选通道，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首先录制的时候咱们需要带上伴奏，其次是要把姓名以及联系方式一并发送到平台当中，这样在通过了海选，我们的工作人员才能通知到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希望好朋友们都有机会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也是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听，要听到的是曲剧名家孔素红老师在《小二姐做梦》当中的唱段。这会儿您不妨也开个嗓儿，稍后的时间就邀请您在节目当中唱一唱。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海波。夏季高温潮湿的气候特点给细菌、病毒性等致命微生物以及寄生虫提供了绝佳的繁衍环境，使食源性疾病进入了一年之中的高发期。提醒大家把好食材采购关，食材新鲜是关键，生食熟食分开放，加工食物要规范，生冷食物要少吃，养成卫生好习惯。
2: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FM 105.6，河南信息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

0: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1: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0: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1: 想唱你就来。
2: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以下三种互动方式大家可以任意选择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互动交流分享。0371659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持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好朋友们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在这里我们也鼓励大家，除了个人展示之外，我们还可以以对唱、以合唱这样的形式参与进来，视频的时间可以录制到5分钟。接下来我们就将听一听好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又唱了哪些段子。先请出来这位张老师，他要演唱的是一句话说出口如风激浪。

把掌声送给这位张老师，今天通过咱们的节目演唱的是倒霉大叔的婚事中的这一段，一句话说出口如风激浪，想要唱好这段戏呀，就要有一定的爆发力，对不对？而这个爆发力呢，它不是单纯我们声音有多大，喊得有多响，它其实呢是气息、共鸣，包括我们的咬字、情感，在高度的协调之下，瞬间释放出来的一种有穿透力的这个声音能量，快速的强化听众此刻他所感受到的情绪，他需要去表现人物的张力，对不对？把这样的一种舞台的氛围感营造出来。爆发力呢，就是为我们的剧情所服务的，比如说此刻是悲愤的

0: 气息还是非常好的啊，整个唱下来虽然没有听完，气息很稳，对不对？训练气息方面有什么样的经验呢？也是欢迎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分享一下。在演唱的过程当中还应该注意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也有请豫剧名家汤玉英老师给出大家一些演唱时的建议。
1: 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汤玉英。有很多戏迷朋友非常喜欢唱戏，但是我们在唱的时候啊，不要张口就唱，因为这个唱戏你首先要把气运好。有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气怎么运，就是你吸气的时候把它吸到小腹，然后用小腹往里边收着，这样唱，这样的话你的声音出来它不来回晃，它是有根的，听着也好听。另外呢，唱戏之前一定要把这一段唱的内容弄明白，知道它是什么意思，把那个意思唱出来，一定要以情代声，以声传情，这样你唱出来的戏会很有味道，很有感情，相信各位一定能够唱好。
0: 也是非常感谢汤老师给出大家演唱时的建议。一段唱首先打动的是自己，其次才能够打动身边的观众，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细细的去琢磨琢磨人物的他的一个情绪状态的变化，包括我们的声音表演需要柔和在一起。戏曲它是一门综合的艺术。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汤玉英老师在倒霉大叔的婚事中的唱段。

0: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九十七点六，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 一零五点六，河南信息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
1: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2: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2: 想唱你就来。
3: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好朋友们随时可以通过热线电话03716599976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一段你想听的，唱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在群里头我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还没有加入我们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有请一位张老师，今天节目当中他要演唱的是曲剧卷席筒当中的唱段。

掌声送给这位张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演唱的是卷席筒当中的一段老伯待我情意重，这让我想到了前两天也有一位戏迷朋友在节目当中唱的是卷席筒当中的一段找兄嫂。这两位戏迷朋友他这个声音啊，还真的是跟海莲池老师的声音有着几分的相像，对不对？所以在唱的时候一下子就会抓住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去仔细的听。但这段唱它的录制效果不是太好，到后面的时候就是越靠后感觉到越是听不太清楚，但整体来说声音还是很不错的，也可以尝试着更换一下录制的方法再试一试啊。所以我们在演唱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要多去听一听自己的唱，多去看一看自己的表演，通过听通过看我们去找到一些问题所在，接下来我们在学习的时候练习的时候或者是在录制的时候可以稍微的来做一些调整，对不对？所以我们在演唱的时候，无论是豫剧曲剧乐调还是咱们的西有剧种，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我们在选择唱的时候我们就要把握住它的一些唱腔特点。比如说我们在演唱这段戏的时候，它就会给人的感觉很接地气，对不对？让我们爱听也爱唱。对于戏迷朋友们来说，这段戏您是不是也能够唱上几句呢？欢迎大家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发送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海莲池老师在卷席筒当中的这段唱。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是著名曲剧编演艺术家海莲池老师在卷席筒当中的一段老伯待我情意重。我们在听的时候是不是感受到字正腔圆，每一个字都轻轻松松地送进我们的耳朵当中，所以呢，这也是给大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在演唱的时候一定要把每一个字都给它发圆润了，字头字腹字尾，特别是在归韵的时候一定要到位。而且我们在听海莲池老师演唱的时候就会感受到他的高音特别的激越挺拔，不给人那种空和飘的感觉，而且在演唱低音的时候浑厚瓷实，不闷不虚，所以在演唱流派唱腔的时候就要把握住他的特点。那么对于您来说最喜欢唱的会是哪段戏呢？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也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除了个人展示之外，我们也可以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姓名以及联系电话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我们将要听到的是豫剧名家柏青老师在《穆桂英挂帅》当中的一段《我不挂帅谁挂帅》，这也是通过我们热线电话一位来自于郑州的王老师特别点播的唱段。更多的经典好戏，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一并为大家来进行展播。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装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补贴，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色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

0: 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870736，400870736。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0: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三种互动方式再次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03716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会员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小生演员赵振芳在碧咒语庙场当中的唱段。

0: 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小丁。
1: 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我是胖达呀。
0: 无论您此刻是在家躺着休息，还是在外面遛弯买菜，咱们这期节目呀，都陪您聊点贴己话。咱河南的麦收刚完呀，辛苦了这一季，身边好多叔叔阿姨就开始跟我念叨，说身上啊别的地方还好，就是这膝盖呀腿呀不得劲儿。
1: 是啊，前两天咱们洛阳有位大姐给我打电话，说了一句话，我听完心里还真不是滋味。她说，这大兄弟啊，你说人老了是不是就得服气啊？我现在最大的念想就是早晨下床的时候，第一脚踩下去能不疼。
0: 那咱今天这期节目呀，不扯别的，就专门跟叔叔阿姨掏心窝子的聊一聊，咱们的腿，咱们的关节到底怎么了，我们又能为他做点什么。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这年纪大了腿疼膝盖咔咔响是应该的，正常的。
1: 哎呀，我今天必须给大家说句大实话，它不是正常的，它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呢，我打一比方您就全明白了。
0: 您说，我就爱听您打比方，一听就懂。
1: 咱们所有的河南老乡，不管开不开车，轮胎总见过吧？您看那车轮轮胎外头那一层厚厚的橡胶，有花纹，有弹性，跑起来是又稳又安静。它起什么作用呢？减震防滑。
0: 对，过个坑坑洼洼呀，轮胎先颠一下，车身呢就不那么震了。
1: 咱们人的关节里头，骨头与骨头之间也有这么一层东西，它就是软骨。哎，跟这个

0: 的轮胎呀、一模一样，光滑有弹性，垫在两根骨头中间，天天替您减震，您走路蹦跳扛粮食啊，上下楼他就负责这个缓冲，不让您骨头跟骨头之间呢碰得嘎嘎响，硬碰硬。
1: 哦，年轻时候腿脚利索就是因为这层轮胎厚实，对吧？
0: 太对了，年轻的时候啊，这层软骨呢是又厚又有弹性，您怎么折腾都没事儿。可是您想啊，一辆车开了几十年了，车胎花纹都磨平了，就跟咱们活了大半辈子，每天走路干活，这层软骨也是日积月累的在那儿磨呀。啊，
1: 那磨薄了是不是就开始疼了呢？
0: 对，磨到了一定程度，软骨没了，缓冲垫没了，是吧？您每走一步都是骨头直接磨骨头，那个疼啊是钻心的，不是皮肉疼啊，是里头疼。
1: 天哪，这膝盖里头嘎嘣嘎嘣响，原来是……
0: 没错，那就是软骨磨得差不多了，骨头干磨骨头发出的这个响声。
1: 那怎么办呢？能养回来吗？
0: 能啊，但得用对方法。这儿有个关键点呢，叔叔阿姨您一定要记好喽。软骨里边是没有血管的，营养是进不去的，吃那些补钙的呀、补骨头的呀，那是在给车架子上漆，管的是骨头硬不硬，不是轮胎的事儿啊。软骨磨了就得用软骨自己的橡胶去填。
1: 那软骨自己的橡胶到底是什么呢？
0: 两种东西，第一种叫氨糖，它就是合成软骨的核心原料，相当于轮胎厂的生胶，软骨磨薄了您得有生胶去给它补上。第二种呢叫胶原蛋白，它是软骨里边的这个钢筋网，给它韧性和弹性的，光有橡胶没有网，一拉就断。
1: 也就是说这俩一个主补一个主韧，缺一不可，是吧？
0: 没错，筋骨状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这个生胶和钢筋网用科学的配比融合在一块了，里边有氨糖、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骨胶原蛋白肽，层层递进，就是专门给咱们这个关节呀、这块轮胎补橡胶的。
1: 那这么好的东西，叔叔阿姨怎么才能够用上？这价格贵不贵呀？
0: 问到正题上了，筋骨状软骨氨糖营养素啊，市场正常售价是129元一盒，这个价格跟它的配方是匹配的，好东西就值这个价。
1: 129元，一个月得两三盒，有些退休工资不高的叔叔阿姨怕是要掂量掂量了。
0: 所以咱们今天就办一件事儿，这次筋骨状的老板亲口跟我们说，他知道咱们河南老一辈啊为土地出力流汗，关节劳损的人多，所以他就下了一道死命令啊，这次不搞虚的，要搞就搞一场实实在在的中原行感恩体验活动。
1: 感恩体验，这个说法听起来就很暖和呀。
0: 厂家说了啊，不把家乡父老当顾客，当成自己的爹娘叔婶儿，所以他们把全部的广告费啊和利润呢、都砍掉了，拿出一批产品，以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感恩体验价给到咱们所有自己人，啊，不是129元，不是99，29元一盒。
1: 29，大哥，你这价格把我给吓到了啊！
0: 你没听错，29元一盒。为什么能有29元呢？不是东西不值钱，是厂家自己割肉，等于他把这款产品呢，以原料成本价都不到的钱，硬补贴给咱们河南的父老乡亲。他说了啊，就当请家乡的父老乡亲吃顿饭，买件衣服啊，只要大家用了腿脚好，就是对他最大的快乐。
1: 哎呀，电话小丁赶紧给叔叔阿姨报一下，400-710-0578，400-710-0578。
0: 对，400-710-0578，400-710-0578。您打这个电话，说明白您要几盒。我们帮您登记，这个29元感恩体验价是厂家专门给咱们河南父老乡亲的，只有打进电话才能享受，名额不多，就200个，是实打实的找真正需要他的人。400-710-0578，400-710-0578。
1: 叔叔阿姨记下这个号码呀，第一次听说的，小丁呢再说一遍，400-710-0578，400-710-0578。哥，您说氨糖这东西这么好，有没有人用过呀？感觉怎么样啊？
0: 有啊，咱们周口有位老哥哥啊，姓赵啊，今年有60刚出头，退休前呢在供销社上班，他就有多年的老毛病，上下楼得侧身扶着这个栏杆一步一步挪，他最怕的就是冬天，一到这个腊月啊，膝盖就像不是自己的似的。
1: 后来呢，
0: 他就开始体验这氨糖啊，头一个月变化不大，他想放弃了。有朋友就说了，这个 老哥哥别急啊，软骨养起来不是两三天的事儿，您得给他时间。后来他坚持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就说了，有一天早上起来，习惯性的先去摸那个扶手的那个板凳啊，结果站起来走两步，哎，反应过来了，我今天没有扶啊，就站起来了呀，感觉挺好的。
1: 听见没，叔叔阿姨，就是从站起来不用扶凳子那个瞬间开始啊，人一下子就感觉生活有奔头了，能自己去菜市场买菜，能接送孙子上学，吃完晚饭呢还能和老伴出去遛个弯儿。
0: 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以前觉得不给儿女添麻烦是一句空话，现在这个腿脚利索了才发现呢，把自个儿身体养好就是全家的福气。
1: 这话说得多好呀，咱们奋斗一辈子晚年图个啥，不就是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不给儿女添负担，想干啥还能干点啥吗？
0: 所以在这儿啊，我正想给正在犹豫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句提己话啊，您要是想买一盒试试水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为什么呢？软骨这个东西啊，它修复的慢呢，您吃一两盒啊，就给那轮胎补一点生胶就停，您想啊，那么薄胶就那么一点儿，很快就会磨没的，前面的坚持就白费了。
1: 说得太对了，咱们很多叔叔阿姨一听就明白，直接给自己和老伴儿各备了一个周期的量啊。反正每盒只要29块钱，这场感恩活动就这么一回，下次厂家再有这样的力度，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0: 您算算看，从这个月开始养护，坚持到入冬，您正好能把这软骨啊给养出底子来，等到冬天寒风一吹，别人腿脚疼得不敢出门，您该遛弯遛弯，该听戏听戏，那是什么劲头？咱们不规定您卖多少啊，但是为了效果不间断，在这儿真心的劝您，一旦决定开始，就给自己一个完整周期的承诺。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导播刚才给我示意了，说咱们这200个感恩体验名额现在已经有一小半给抢没了啊。开封、洛阳、新乡、南阳，全省各地的老朋友们啊，都在往这儿打。我再说一下电话，如果您打过来是占线的啊，别急，那你挂掉再拨一次，我们的导播啊一直在接听。
1: 对，咱们大热天不用出门跑药房，打个电话全国包邮，货到付款，东西送到您手上，您先开箱验货，确认没有问题呀，再付钱给快递员，零风险，实实在在。
0: 到了现在了，我们这期节目快结束了，走之前呢，我想把那位听友的话再送给您，把自个儿的身体养好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咱们河南人一辈子为了家庭，为了土地出力流汗，到了该享福的时候，这双腿呀，不该成为困扰您的枷锁，
1: 让自己走得利索，站得精神，去看戏，去遛弯，去抱抱孙辈，这才是咱该有的好日子。最后一轮机会了，叔叔阿姨，电话是400-710-0578，400-710-0578。